0: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2: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香。

0: 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1: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放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
2: 好，欢迎大家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3: 我是李欣。
2: 大家有两种联系到我们的方式，一种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我把你拉到我们一家人群里面哈。
3: 是的，
2: 你只要搜索添加刘佳的小写全拼 LIUJIA 后面加100.5846 LIUJIA 100.5846。
3: 或者在我们大蓝鲸当中呢，找到早安生活家的互动话题帖啊，我们在帖子下面呢是有微信群的二维码的啊。刚刚呢我们小宇宙还特别专业的把这个二维码呢直接贴到了我们的这个聊天框当中，
2: 对，
3: 大家可以找到啊，找到了之后呢保存下来直接扫码进群也可以哦。
2: 是的，然后 W90 呢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家人群里面了，他说这会儿还能看一会儿，一会儿才上班，他可以看到我们下节目
3: 9点钟。
2: 对呀、啊，
3: 哇哦，终于赶到了一位说我们下班的时候他上班的家人。你知道我们家群当中很多朋友都是8点钟就这会儿已经坐在了自己的工位上的。
2: 对，南京黎明应该就是的，他就属于是这种8点钟就上班，他很早就上班了。
3: 哎呀，没关系，我们会满足他的需求，让他开开心心的去上班。
2: 所以刚刚送了一手头发乱了呀。
3: 在路上的时候、
2: 啊、
3: 把车窗打开，对吧，车窗打开的过程当中让风随意的吹
2: 吹过你的脸。哎，张学友有一首歌什么从你的黑发穿过我的手什么之类的、
3: 真的吗、我突然想到的是王赫演的那首大风吹
2: 大风吹。哎，
3: 大风吹
2: 那是广东话的吗？
3: 鸭子吹
2: 鸭楼吹鸭子吹，
3: 他好像是有普通话加
2: 广
3: 东
2: 话，他好像和谁合唱的时候是普通话加广东话的，
3: 刘惜君
2: 啊，刘惜君
3: 啊，刘惜君，哎呦，简直了，那个很有魅力的女人。
2: 好，你觉得她很有魅力吗？你觉得长得很有魅力还是什么
3: 感觉？就是、说她那个眼神哈，就是有没有迷离，然后
2: 我觉得你比她有魅力耶。
3: 哇，好有眼光。
2: 你要不要跟张赫也合唱一首？或者我给你安排一下我们群里面的明星。你看你要冠男彭于晏，南通刘德华，泰州刘德华，还有谁？你可以劝
3: 女明星也可以啊。
2: 啊，女明星也行。那个谁，
3: 刘亦菲，
2: 臭豆腐，对，臭豆腐，他现在要改名，我非常支持他改成连云港赵丽颖。
3: 赵丽颖，哇哦，那简直了，赵丽颖是我心中楷模。
2: 可以吧？
3: 是奋斗的楷模啊。

0: 一起成年成年人就是小孩子才做选择，
1: 我就说
0: 我都要
1: 刘亦菲在潜水吧、嗯、你看看他马上就回了，两位又去去我了，耳朵发烫我就说嘛，
0: 耳朵要长茧子了。
1: 对呀、啊，刘亦菲就每天都潜水在这个家人群里面，在听我们的节目，但她没有办法，因为开车嘛，她也没办法回信息。
0: 我理解，其实很多的家人们都是在听，嗯、早上比较忙碌嘛，嗯，比如说在忙家务，嗯，忙着送小孩，忙着开车，嗯、忙着上班啊，都有可能啊。
1: 你看晴空万里小姐姐在办公桌上放了两朵月季还是玫瑰啊？这个，
0: 月季
1: 她说好香啊，
0: 月季花香吗？
1: 我没闻过哎，
0: 我觉得玫瑰花是香的啊，但是月季花我真的不知道它香不香、嗯、
1: 其实我有的时候真的有一种幻觉，就是月季和玫瑰的区别在哪里、嗯、
0: 长得真的很像，
1: 好像说
0: 玫瑰带刺，
1: 月季没有刺是吗？
0: 我猜啊，我猜啊，
1: 所以才会有别人讲说带刺的玫瑰。
0: 对啊，嗯，为什么不敢表白呢？因为玫瑰带刺吗？
1: 镇江刘亦菲他说为了回复你们我都准备辞职
0: 这代价有点大、啊、
1: 刘亦菲你这样说的话真的让我们觉得压力好大好大好大。
0: 是，
1: 他说再开车得找个红绿灯回信息为了回复你们我都准备辞职了呢可别可别啊。
0: 是 的
1: 哎，不过也没关系，那个马上那个谁三省哥当制片人拍短剧了，要不你来演个女主角。
0: 没错，马上就是咱这个副业就开启了啊、哎、把副业变成主业。
1: 你说我们要拍一部短剧，来演的都是一线明星啊，刘亦菲啦，刘德华啦，彭于晏啦，对吧、嗯、赵丽颖啊，还得了、嗯、
0: 还不得了，
1: 还需要去拉赞助吗？
0: 不得了，绝对不得了啊！
1: 不是应该赞助找上门吗？
0: 人在家里做，赞助就来了。
1: 对呀、啊，嗯，啊、W90说有没有线下活动？暂时还没有，有的话我们提前通知大家啊。嗯，嗯，然后刘亦菲说：“我演会不会收视率零？怎么会？
0: 开玩笑，你是镇江刘亦菲呀、啊？
1: 你是镇江刘亦菲，收视率会是零吗？
0: 不可能啊、
1: 收视率简直就是高到。”一路飙上去的那种，好不好？
0: 是，还要自信，
1: 要自信，再要自信，怎么可能呢？
0: 哦，我们新来的朋友 W90 啊、嗯，在群里面他说有没有南通海岸人呢？啊，有没有南通海岸人？
1: 南通海岸、
0: 啊，
1: 所以他是南通海岸人。
0: 是啊，我估计是的啊、嗯，但是南通人是肯定有的啊。
1: 啊，南通人，我们你要认一下我们那个三省哥南通站站长。
0: 哎，对、嗯，我们的大队长啊，嗯，目前大队长。
1: 3082说、哎、线下活动我报名，
0: 线下活动要报名啊？
1: 对，然后刘亦菲说冒牌货上不了台面，你怎么会这样认为啊？刘亦菲，我要批评你一下，不能这样认为，一定要自信。人生啊、嗯，没有什么比自信更重要。
0: 没错、
1: 哎。怎么了呢？我有这样的舞台，就像现在，我觉得抖音也好，小红书也好，其实是给很多平凡人提供了一个舞台。你也不知道，你一下子就会火。
0: 我一直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对啊。嗯，不管多么就是生的多么的普通或者说多么的平凡、嗯、但是你就是独一无二的，依旧是像限量版。
1: 对啊，
0: 对不对？这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
1: 啊、就是啊、嗯、就是这样的啊、嗯、所以你看看镇江刘亦菲一定要对自己自信啊。如果我们有一天真的我们早安生活家的家人们家人群里面我们真的可以拍一部短剧，对吧、嗯、我觉得所有的人都要来出镜一下，所有的人都要来演一个角色，哪怕只有一句台词都要来。
0: 是的，没错。嗯，这是我们伟大的理想的梦想中的样子。
1: 对呀、啊，
0: 三省哥就靠你了。
1: 哎呀，三省哥今天没有听节目啊，
0: 但他在群里是一直在说话的。
1: 嗯，你看
0: 在说话的
1: W90 就讲了，说可以的，我就是平凡人，现在混得还可以。对呀、啊，每一个人都是平凡人，然后慢慢慢慢慢的就，我觉得属于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0: 对，
1: 我来南京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当年来南京读书的时候只带了3个包，嗯，一包衣服。一包书，一包床上用品，
0: 那还不行啊，够嘞。
1: 对呀、啊，
0: 现在就不止一个包了，不是不止3个包了，可能30个都不止啊。
1: 哥，后面还有3个包，帮我拿一下。好，这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到一个城市去打拼，你来的时候肯定也是
0: 对吧？
1: 也是这样啊。然后现在还有6只猫陪伴你。除了你的家庭还有6只猫，
0: 我的甜蜜的负担呀、哎、
1: 不能这样想，那些小动物们啊，小伙伴们每天陪伴你是很快乐的。
0: 他们真是感谢有我，真要给我唱一首感恩的心，因为我的猫咪呢都是在外流浪。

0: 病的然后呢是被我不遗余力的救回了家，然后呢想要给他们找一个很好的家庭，奈何他们要不就是不符合大众审美的这种标准就是丑，说白了要么呢就是脾气比较大性格比较古怪哎呀，还有一个生病的，反正总之呢就是最终只有我要他们，
1: 所以你们成为了一家人，所以你是一个伟大的，我觉得
0: 我都伟大了。
1: 对啊，你是伟大的，你可以把这些小动物们、小伙伴们、我们的好伴侣陪伴在身边，我觉得你是伟大的。
0: 说起小动物来说，我相信很多的朋友还是都是非常喜欢的就是生活破破烂烂，宠物缝缝补补嘛。
1: 所以我们来听刘力扬《旅途》。

0: 这是来自于刘力扬的旅途。你的旅途当中会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心情。
1: 嗯，是的。
0: 嗯，
1: 我昨天还看到了短视频平台当中说到的一个旅行的四个阶段啊。我记忆当中很深刻的就是有一个阶段呢，就是逃离，就是不想过现在的生活，不想工作，
0: 我要逃离现在所有的一切，
1: 对，
0: 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放飞自我。
1: 对，好像还有一个是享受，反正最终会回归于文化，就是你最终想要出去走走呢，是要去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感受当地的文化。你会很想知道，哎，为什么他们会形成了现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0: 哎，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人生境界不一样了？之前的话我只是想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1: 嗯，
0: 后来慢慢变成了是我要沉淀在这个世界里面，看一看外面的文化到底跟我们这个城市有什么不同。
1: 会我觉得随着你的阅历，你的经验，包括呢你这个人生的一些这种体会多了之后，就是不一样的。去到一个地方之后，你会想说，哎呀，这个古镇为什么会形成他现在这个这种状态，对吧？然后古镇上面的人民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淳朴，你会想，哎，为什么会形成这样？
0: 因为他们没有看过这个世界，没有走出去过，所以才会很淳朴。不就是这样子吗？
1: 不，你还是要知道他们从啥时候开始就没有走出去过。
0: 从一身啼哭开始就没有走出去过。但我真的有看到过那种古镇上面的老爷爷，他可能80多岁70多岁，然后我去跟他聊天，我才会发现他真的一辈子没有出过这个古镇。然后他的儿子女儿可能现在都已经在大城市工作，然后也想把他接过去，但他就是不愿意，他舍不得离开他这个生活了几十年的这个古镇。
1: 感情很深厚，说实话我也能理解啊。可能如果站在我们的角度上来说，为什么你这一辈子都不愿意离开这里呢？你出去看看不好吗？可是对他们来说就是那个安心一隅的感觉，我就在这里才是最安心的。
0: 对啊，
1: 有安全感，我已经习惯了。
0: 就像我现在出差啊，到外面去啊，就经常也是睡不好，然后睡眠质量很差，我就很想念我的床，想念我的枕头，我的床上四件套，以及我那个熟悉的味道。哎，我想到一首歌，想念你的笑，
1: 这不是
0: 想念你的外套，还有你身上的味道。
1: 头几天我们那个是前程似锦点的嘛，他点了一首《领悟》和《味道》，结果后来两首歌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味道》，依然很悲。
0: 因为《领悟》实在太悲了，我觉得要一边流眼泪一边唱。我在想，一大早的在这儿流眼泪，人家会觉得你怎么了，受尽了什么委屈？
1: 有没有 DJ 版的《多么痛的领悟》？
0: 哎，这个是不是适合失恋的时候听啊？
1: 这个啊，那真的就是刚刚失恋的时候吧，然后让你哭得更伤心一点。
0: 失恋3天的时候，
1: 我估计3小时就行哦。3小时，哎，不对，3小时可能还在纠结说他是真的要跟我分手吗？
0: 还是会他会回头来找我？
1: 哎，对对对，然后3天的时候可能就发现，哦，对方真的是不理我了。
0: 因为你3个小时的时候还在看手机，他会不会发消息给我？然后再等，然后你又很惊说，我不要发给他，一定要他来联系我。结果一等，3天过去了。
1: 对，3天还是很煎熬的。
0: 然后我要送他一首《再见》。
1: 那
0: 哎，我说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
1: 来一首。
0: 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
1: 为什么这么多歌曲都是唱失恋的？谈恋爱的呢？
0: 谈恋爱的有啊。
1: 哦，对，刚刚我们还调上去一首。
0: 你要听谈恋爱的吗？
1: 我又初恋了。
0: 我又初恋了。所以接下来五月天这首《我又初恋了》送给大家。

0: 这是来自于五月天的《我又初恋了》，特别送给李欣。
1: 怎么不是呢？每次谈恋爱都是初恋啊，之前没谈过。从来没有。
0: 哎，那你不如我的朋友，他永远都是说你前面谈过几个，三个，永远都是三个。
1: 我这个太假了，是吧？
0: 对，你这个太假了，
1: 一听就知道是假的。
0: 对呀、啊，这怎么能一下子就说谈过没有？没谈过，你是第一个。
1: 你还说你给我的初恋的感觉，
0: 是亲嘴的感觉吗？甜甜的。
1: 救命！哎呀，这个初恋的感觉让我心慌又气短，我心跳加速。
0: 所以现在营养医学也正在走向高端了。如果你真的像刚刚李欣讲的心慌气短的话，那你的幸福生活就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要跟大家讲，从现在开始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的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
1: 没错，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啊，送完为止，只有500瓶，还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是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啊，欢迎大家呢去联系咨询。13003403628。
0: 我们来看到，在我们的大蓝鲸上面呢，3082哈，给大家推荐了一个南京鼓楼滨江风光带的漫步地图，正好也可以推荐给我们群里面的大蚊子。
1: 哦，大蚊子要来玩是不是、啊、
0: 对，大蚊子他说他要来玩嘛，然后我就说、哎，那还不错，你看3082说从大桥公园沿江往轮渡站走，坐轮渡过江，在大马路玩一会儿，全程路过很多火车，江豚主题的景点很出片，步行大概5公里，他写了一个步行大海5公里。南京有海了，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呢？什么海？玄武海。
1: 哎呀，捉急了捉急了捉急了，或者是在开车呢、开车呢哈。不过说真的，南京呢会有一些相对小众一点的地方啊，我之前去的那个江豚落日广场
0: 很美，对不对？
1: 跟鱼嘴就隔着大概几十米哈，然后我就看到呢，鱼嘴那是一群人翘首以盼落日的到来、然后这边的零星三两个，当然我是平常周末去的啊、五一的时候你可以去看一看。
0: 如果喜欢，
1: 对，那个落日真的是，
0: 那那个落日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跟自己的另一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一起去看啊？
1: 有的话你就带上嘛，没有的话你就在那发现一个。
0: 在那现场找一个是不是？
1: 对，没错。
0: 那个那边应该有很多少男少女们是不是？
1: 应该是哦，那个地方打卡的人还挺多的。但是呢，江豚落日广场周末的时候应该没什么人。你可以那个五一的时候感受一下啊，可能会有人去。
0: 对对对对对啊，大家节假日的时候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啊。
1: 你要真想去找个另一半，你就去人多的地方，鱼嘴可以。
0: 鱼嘴，我说实话我还没去过鱼嘴。
1: 江心洲也可以啊，也可以看落日，它那个灯塔咖啡人还是比较多的啊。
0: 希望大家这个假期的时候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氛围。那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在假期当中会精简版给到大家，
1: 对，
0: 大家也有可能在假期当中会听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些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啊，包括怎么玩、怎么吃啊、我说实话，其实你要让真的在生活在南京很多年的人推荐南京玩的地方，我真的脑子里面只出来中山陵、玄武湖、夫子庙、
1: 牛首山，可以去一下
0: 牛首山、总统府，想不到了。南京博物院我真的蛮推荐的，
1: 对，那个是真的可以去一下啊。纪念馆呢也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没有去过的话也可以去一下。然后接下来我想推荐的都是徒步的线路了，你们愿意爬山吗？
0: 算了算了算了，你那个一爬要6个小时7个小时，人太累了。
1: 是的，没错，确实、
0: 算了算了，好不好？
1: 紫金山也到，推荐一下。
0: 希望大家可以到南京来找到初恋的感觉、南京欢迎你，我要创作一首歌叫南京欢迎你。
1: 对，然后你再带一瓶香槟，然后感受一下那个初吻的声音。
0: 哎，那怎么来的？你来示范一下。啊，对，感受南京给你带来的快乐和喜悦。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好视力哈。这两天呢，也一直有听众的留言说，整天盯着电脑、盯手机啊，超负荷用眼，眼睛干涩、发痒、酸胀、模糊，要多难受就有多难受。那五一假期了，有的人想出门自驾，有的想宅家刷剧啊，眼睛却整天难受，迫切呢希望有一些靠谱的护眼产品。是的，相信也有很多听众都深有体会，尤其是年纪增长，眼部机能衰退，眼睛模糊发昏，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有的 是长时间刷视频导致呢眼睛特别的干涩酸胀，千万要引起重视，推荐大家使用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世界泳联跳水赛中国梦之队，今天给听众提供了一次无忧体验的机会，没有任何限制，只要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每人都可以领取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电话是4006320707。那用完之后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眼睛很舒服，贴在眼皮上一会儿功夫，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又水润又清爽。贴完呢还可以专门验证一下，手机连续看1个多小时，眼睛都可能状态会非常好，也不会很累。想要订购好视力眼贴的，现在就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可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啊。那这个就是呢你对产品有足够的自信，不用额外花钱，是专门让你感受的，好用你就留下，不好用包退包换，这就是我们足够的自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酸胀啊，或者是那种有一种疼痛感的啊，都可以放心打电话4006320707，而且手速快，赶在10分钟内拨打4006320707购买的，每人还可以再兑换一台专业的智能按摩椅，全家老小都可以用，然后再给您带上一大瓶保护视力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送一副防紫外线的太阳镜，整整4重大礼。不过活动只有这几天，6号就全面结束，大家一定要尽早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好，稍后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7: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7: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好，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到我们的方式，一种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佳小写的全拼 LIUJIA 后面加1005846 LIUJIA 1005846。
1: 或者呢，直接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话题帖下面啊，有我们一家人的微信群二维码，大家可以保存下来，直接扫码进群也是可以的哦。
0: 刚刚我们听到了《我又初恋了》，现在继续来听《等你爱我》。
1: 多么缺爱的两个人哦！
0: 哎，我们有家人们的爱包围着我们。
1: 哎呦，刚刚我看我们在大蓝鲸当中啊，是尾号是多少来着？
0: 3082。
1: 3082说，我们不是说嘛。但凡你谈恋爱的时候跟对方讲就是三段、他说呢是什么，年少的时候，年少无知有一段是吧，
0: 年少不懂是一个，大学不懂是一个，工作渣男在一个。
1: 好专业呀你。
0: 所以你是什么样的男生，你是体贴的男生吗？
1: 对，
0: 还是那个男生之啊那个男生
1: 之
0: 啊。
1: 哎呦，不知道他的情况是什么情况。我本来说是不是女生呢？
0: 应该是男生吧。
1: 自己说，
0: 自己是男生还是女生？还是你在我们这里潜水？
1: 对，
0: 我要把你们揪出来。打12345投诉。
1: 也有可能是我们认识的人。
0: 应该是，我觉得不认识的人不会这样跟我们开玩笑。是吧？
1: 就是因为三段是吗？
0: 对呀、
1: 而且他今天特别到位的地方还那个跟
0: 发了很多旅行的内容和知识
1: 给大家推荐了一下，
0: 所以他应该是个暖男吧，是一个刚刚减完肥的暖男，觉得
1: 好暖一男，马上就要报名字了。
0: 再说下去的话就要报出他的名字。

0: 字了。嗯，好，我们来看一看，在我们的家人群里面，张欣说欢迎大家去南通转一转。那我说我才从南通回来，
1: 嗯，
0: 然后臭豆腐哈、啊，他就说南通呢就去过如皋一个服装厂，还有一个地方是晚上去的，不知道哪里。然后张欣说有机会转转家纺城。
1: 哦，
0: 南通四件套、
1: 这个、对。然后我看三省哥说对的，四件套能让你挑花眼。
0: 哎呀，我也想买四件套
1: 回来
0: 的。我要是在那儿，我肯定就给你们带一套回来了，我没有去啊。
1: 哎呀，张欣说主要是品质可以、转的时候呢要带上本地人。
0: 对呀、然后还要带上本地人啊。
1: 那估计三省哥，然后我们这位是
0: 话侯佩岑说啊，那你是觉得我们讲话就是这样子吗？然后玛丽说对啊，就是这样子，我们在电视上面看到就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0: 我们的家人群里面，三省哥，我跟他讲，我说下次去南通，我要买个四件，带我们去买四件套吧。
1: 嗯，
0: 他是来一句，顺便再买个肚兜。
1: 这肚兜不是之前我们就说好要买的吗？
0: 嗯，
1: 哎，今天突然之间呢，又想起来了，
0: 买个红色的啊。
1: 嗯，然后上面要有刺绣的那种啊。
0: 哦，他没在听节目啊，没用。
1: 哦，那其他的家人们帮他记着。
0: 帮他记着啊，
1: 嗯，要有一对鸳鸯啊什么，或者大牡丹在上面的那一种。
0: 鸳鸯大牡丹，哎，不错，嗯，好主意，
1: 嗯，
0: 一定要是红色丝绸。

0: 丑的啊，嗯，不要给我买个布的，不要啊，嗯，还有那个掉色的也不行，不要一洗整个水都红的那种也不行。
1: 我们对品质要求很高的，
0: 对，
1: 毕竟我们是早安生活家，
0: 开启你的品质生活。
1: 生活嗯、
0: 还有昨天哎是谁在里面发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嗯，这八个字不是你男神提的吗？他们怎么知道的？
1: 好像真是三省哥说的。
0: 对，链接生活赋能美好。
1: 对呀，
0: 你懂的、
1: 啊。你怎么？
0: 为什么？
1: 果然三省哥是做领导的人，知道找重点、啊。嗯，
0: 因为时间又差不多了，你最近没怎么提男神。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今儿我要帮大伙儿啊省一笔钱。咱们很多听友呢喜欢在网上学习食补，比如说买黄芪、买党参、学熬粥、学炖汤。结果呢，洗完、泡完、切完、熬完，折腾两个小时，喝一口满嘴药味儿，钱白花了不说，还惹一肚子气。如果您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今天的节目呢就千万别转台，我们专门为想食补又怕麻烦的朋友带来了黄芪、党参、豆浆粉。这可不是您路边随手买到的普通豆浆，它是把黄芪、党参搭配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道地药食同源食材，再配上粒粒饱满的优质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微细粉，每天一小袋，开水一冲，三秒钟化开，搅一搅就能喝。关键是喝起来毫无药味，只有醇厚的豆香和红枣、桂圆带来的自然回甘，免洗、免泡、免煮，省下两小时，营养还不流失。这款配了六种滋补食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市场价一袋49块钱，但今天咱们要给听友送上一份超级福利，让您天天喝也不心疼。听好了，今天打进电话400-990-5757的朋友，您买六大袋，我们立刻再送您六大袋，这就12袋了，对吧？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来好好调养身子的，我们额外再送您六大袋，也就是说您花294块钱买6袋送12袋，到手整整18大袋，足足180小包。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180小包只要294块，您喝一次才合多少钱？才1.6块钱，1.6啊，朋友们，路边啊，早餐买一杯这个什么配料都没有的普通豆浆，是不是都得2-3块钱？咱们这杯足足有六种滋补食材的养生豆浆，您才花1.6块，划算不划算啊？这笔账啊，心里面都很清楚，对吧？热线电话400-990-5757，记住啊，前五。

0: 50名才可以享受多送12袋的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00-990-5757，400-990-5757。您想一想哈，自己去药店买点好的黄芪、好的党参啊，稍微挑挑拣拣，是不是得花个上百块？还得担心买到硫熏的陈年的货。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老字号生产，原料精挑细选，无硫无农残，品质给您盯得死死的，钱省了，身子也补得舒舒服服。这次买6送12的特大福利，就限前50名，犹豫一下名额就没有了。抢购热线400-990-5757，买6大袋送12大袋，到手18大袋180包，只要294块，每次仅需1.6元。热线正在倒数，赶紧拿起电话吧，400-990-5757，400-990-5757。
1: 现在是上午9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健康从每一个细胞开始，春三月万物复苏，阳气生发，人体细胞的机能随着春天的到来变得更加活跃，因此春季养生尤为重要。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大家精心准备了超值特惠活动，壳聚糖、复原邦、海参安糖均享受买6盒赠3盒、买9盒赠5盒的超值优惠，优惠力度空前。活动热线400-797-0000，400-797-0000。
4: 欢迎收听东平养乐会，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您带来全方位的健康管理服务。我们先有请嘉宾老师子红老师。
5: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4: 今天节目当中也将请子红老师给我们带来系统的健康知识讲解，接下来时间就交给左老师。
5: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东平养乐会啊，我们健康知识的话题呢，继续围绕着心脑血管啊这个方面呢，给大家做全面的介绍。对于心脑血管病啊，其实是我们老年朋友们可以说最为棘手的问题吧。因为这种病症呢，它一个是呢，它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对吧？第二个呢，就是它会有生命危险啊，你像心脏的问题啊，脑的问题啊，它都是有生命危险啊。即使没有生命危险，那么发生一个急性发作的话，它也会严重的影响到啊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你看现在多少这个中风的病人，因为半身不遂啊，因为肢体的运动障碍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对吧？还有那些严重的脑萎缩、老年痴呆症啊，这样的话呢，就导致了生活质量的严重下降。所以心脑血管病哈，会导致两个现象嘛。第一个呢叫失能，失能是什么？失去生活的能力啊，正常的自理功能。那么第二点呢叫失智啊，智呢就是智商、智力，对吧？说老了糊涂了，连子女都不认识，啊，出了门连家都找不到，在家里边呢，也无法进行生活自理，甚至严重的会出现一些神经错乱，啊，就是，各种情况都有。你看，左老师也经常会刷视频，刷视频的时候，我经常会看到那些在家里边照顾啊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父母的那么一些视频啊，有一些呢他真的是哭笑不得，对吧？这还是 能够让大家看到的，那么有很多是看不到的。说老年人啊，一旦失智，也就失去了尊严啊，对吧？一旦失智，连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了，你说还有什么尊严啊，对吧？所以说这个心脑血管病啊，它的危害是非常大的。那么大家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对这个问题哈，我们要进行全面的了解，以及在保健和预防这个方面呢，也要选对正确的方法。那么今天的时间里哈，何老师呢给大家继续围绕着先从三高这个方面去讲哈，因为在上一期中我给大家讲到了高血压，对吧？我们这一期呢再讲讲高血脂啊，以及高血脂的危害，好吧？然后咱们再讲如何的来调理血脂啊，如何来调血脂。作为这个高血脂来讲哈，你看这个很多的朋友们啊，常年吃降脂的药来控制血脂。其实血脂的发生啊，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代谢的问题，它的代谢出了问题。所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呢，是如何的把这个身体的自身代谢调好。我们的代谢呢，一个是消化系统的代谢，一个呢是肝脏的代谢，啊，这两点是最重要的哈。消化系统的代谢呢，就说你看哈，我们吃进去的这些营养啊，这些脂质类的、蛋白质类的，正常情况下啊，它是可以哈被这个好的东西吸收，多余的呢，随着肠道的蠕动排出体外。其实大家有发现一个问题哈，只要我没在日常生活中，这个肠胃哈，如果说很好，尤其是排便非常的正常，啊，尤其是排便非常正常，那么基本上它的代谢不会有问题，啊，很多的三高症，你像高血压、高血脂，还有糖尿病，它排便都不正常，它的肠道是有问题的，所以肠道呢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啊。我们讲到血脂为什么要讲肠道，因为它跟肠道的关系太密切了，尤其是胆固醇跟肠道的关系。一个能够正常排便的人，胆固醇是不会高的啊，很规律的排便的哈，这个正常的健康的排便面的朋友哈，他的胆固醇一般不会高的。我们的消化系统哈，它是这样的，就是你需要的我吸收，不需要的赶快走，啊，它是这样。但一旦肠道出问题，可能该走的走不了，也许该留的留不住。所以有些东西啊，它是过度的吸收进来，但身体呢利用不了或者转化不掉，就形成了高血脂，对吧？那么如果哈，我们的血脂高，同时还伴有这个消化道的一些典型症状的话，啊，还是要把这个肠胃哈，把消化道作为第一项任务，啊，也就是说，我先把我的消化功能，把我的肠道调理好，调理好了之后，哎，我们再看其他方面。所以你看，虽然讲高血脂，你看我们又讲到了消化系统，是吧？肠胃中心论，啊，这是发生高血脂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的身体呢代谢机能的减退。这个代谢机能呢，主要是取决于肝脏，主要是取决于肝脏。而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个肝脏机能啊，它会退化，不叫退化，叫下降。肝脏的供血呀，也会逐步的下降。说人到40岁之后哈，这个血液的供应啊，对肝脏的供应啊，就比年轻的时候要减少1/3的供应量。你看哈，这个肝血就不太旺了。肝血是干嘛的呢？一个是供应给肝脏 让这个肝细胞啊有充足的养料啊，能够这个非常有功能的去解决一些生物转化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这个就是大量的供血是把血液中该运送到肝脏里去的这些东西都运过来，也就是说这个肝脏是个加工厂啊，我们需要把这些东西需要在这个加工厂中加工的这些原材料要运送过来。那么靠什么运送呢？靠血液循环。但人到40岁之后哈，这个肝的血它就会减弱了。如果哈我们再伴有一些其他问题啊，精致饮食精致营养品反而说对身体来讲是一种负担。所以在日常饮食中哈，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啊，这是作为这个高血脂形成的主要原因。那么高血脂的危害在哪里呢？高血脂的危害，一，导致高粘血症，这个很容易理解。血液中有多余的脂质，大量的脂质存在，你比如说甘油三酯吧，严重的甘油三酯，比如说血脂能高到，你比如说我们的血脂甘油三酯能高到5个、6个、7个啊，你别觉得啊，哎呀有这么高吗，啊做老师什么都见过啊，就是血脂能高到7、8个。像这种血脂哈，抽出来这管血那个油就直接飘在那个血那个抽出来血是不是放到那个试剂管里边，就放在那个试剂管里边，然后呢下面是血，上面飘着一层亮亮的油啊。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事儿哈，真的啊，在以前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带着我们一些朋友们去集体体检，现在呢体检方便了，以前体检呢不太方便，我们就定点的关系单位，然后带着我们的用户朋友去体检。体检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对这个血脂啊有一个数据的依据，在我们后期里哈，通过吃产品调理之后我们再回来复查。这回来复查，哎，看这个变化如何啊，看效果如何。所以我曾经有一次就见过一位哈，哎呀那个血脂啊，我跟那个主任在一起聊天，我们在那个抽血的那个化验室门口啊，那个抽血的那个口，我们站在那儿聊天，都在那儿站着聊天，看着他们抽血，抽出一管来一看，哎呀，那个主任讲，哎呀，这个血，你看这层油啊，这个都不用查，我都知道是多少。这化验科主任哈很有意思哈，一看，哎呀，这个油太多了，你看哈。血液中如果说有这么多的油脂在里边，你说这个血液它粘不粘吧？啊，就像水里边加上油一样，你说它粘不粘吧？对吧？它不仅粘啊，它走得慢啊，它循环慢啊，而且这个油脂它是个惰性的东西，它很容易粘在血管壁上，对吧？慢慢的，从高粘血症影响到循环。慢慢呢就粘附在血管壁啊，引起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病，血管的堵塞啊，血管的堵塞包括微血管的堵塞，大血管的狭窄都与这些油脂有关系。所以说朋友们，高血脂的危害是什么？高血脂的危害就是堵塞血管，对吧？堵塞血管最终就是堵塞血管，所以哪里的血管堵塞哪里就出问题。血脂的危害是什么？对吧？最容易导致的就是血管堵塞，动脉硬化，对吧？动脉硬化，血管狭窄或者微血管堵塞啊，这就是它的这个危害。而且大量的脂质哈，如果说代谢不出去的话，它会滞留在肝脏中而引起脂肪肝。脂肪肝是什么？就是油脂脂肪侵润肝细胞，侵润肝细胞。什么叫侵？侵害侵犯是吧，侵略就是侵，是吧？我侵占，我把你的位置给占了，是吧？叫就是侵润，我跑到你的肝组织中去了， 我把你的地盘给占了，这里边充满了大量的油脂，

那不就影响到了肝脏的进一步的供血的检，就这个问题嘛。以及这个肝脏哈，装了那么多油，你说它累不累吧？对不对？它很累，啊，有些油脂都把肝细胞给包裹住，这样的话，它代谢、拉介出不去，它需要的血供又供不过来。别以为脂肪肝没事儿哈，朋友们，脂肪肝危害非常大。 所以大量的高血脂朋友哈，都同时伴有脂肪肝。脂肪肝的危害哈，就会形成恶性循环。脂肪肝以后，它的代谢会更慢，不仅代谢更慢，而且，就是还会影响到整个身体，比如说影响你的免疫力，影响免疫力这是一方面。然后呢，使你身体感到很疲劳，没有力气。 抵抗力很差，然后呢，疲劳症比较明显。你看他没有什么大的症状哈，但是这些症状，它是影响到全身的。你像免疫力是不是影响到全身的？疲劳感也代表着我们的体质问题，它也是影响到全身的。如果再进一步加重，我们吃着降脂药，照样心脏放支架了。 对吧？我们吃着降脂药，照样脑梗了。就是我们在，长期用药的过程中也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对不对？这就是现行对于这个高血脂来讲，现有的一些办法哈，现有的方法，除了饮食控制，除此之外呢，就是降脂药。 所以呢，目前来讲哈，对于高血脂确确实实没有更理想的方法。但是高血脂的危害呢，却是明明白白，而且它的危害啊，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就是它并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而是逐步发展，积累慢慢最终导致血管狭窄，或者是血管堵塞。所以我们的一些这个。 冠状动脉狭窄放支架的，或者是搭桥的，发生心梗的，发生脑梗的，脑供血不足的，其实呢，其中都有高血脂的原因，都有高血脂的原因，所以我们还是要就是重视起来。当然，刚才也讲到了，说我们挺重视的呀，但是没什么好方法呀。那在这里呢，左老师要给大家讲。 对于高血脂，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就是对于高血脂，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好了，第一个哈，宋老师要给大家讲第一个，第一个就是饮食调节，就是大家哈一定要把五谷捡起来，就是尤其是现在哈，现在提倡一个饮食方向叫什么呢？叫全谷物食品。 什么叫全谷物食品？你比如说小麦，我们带着什么呢？带着麦麸，不要单纯吃麦芯儿，一定要带着麦麸和胚芽。那么既满足了人体所需要的营养，又提供了身体非常需要的纤维素的一些这个食物。你为什么要用纤维素？因为纤维素一个很大的特点。 它在肠道中，它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它能够促肠蠕动，就是加快排便的速度。第二个呢，纤维素有吸附性，它与油脂有一定的吸附作用。所以你吃这个全谷物类的，带着麸子皮、带着麦芽的，纤维素含量高的，它即使你吃的有点油水，那么这些东西呢，它也可以把这个油水也给你挂住。 让你排出体外，所以我们的消化系统食物是可以起到平衡作用，也就是说，让食物来辅助代谢，你吃的油水过多了，你不用担心过多吸收，因为我吃的还有什么全谷物类的丰富的纤维素的这个成分，然后呢，我通过纤维素的作用，我把多余的油脂给你吸附，然后呢，顺着便便排走，避免咱的身体。

0: 过度吸收啊，它是这样的，所以饮食一定要改变。现在生活条件太好，所以大家呢还是就是觉得哈，要补营养，要补精致营养。你比如说蛋白质，精致蛋白质，对吧？精致蛋白质、精致脂肪啊、精致淀粉，你搞那么太精致了哈，身体它是负担。所以我们现在的人们呢，身体的这个情况，它并不是说我缺营养，而是过度营养。缺的什么？缺的是就是我们该需要的东西，比如说隐形饥饿的状态，叫隐形饥饿，就是说日常生活中啊，像大量的蛋白质、脂肪啊，都很足，是吧？能量啊、糖啊都很多，但是我需要的什么？需要的是微量元素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啊这些东西可能不够，对吧？这叫什么隐形饥饿？我们补的大多数都是，这个蛋白质类和能量类的，啊，包括脂类的，也有脂类的啊。所以呢，大家要改变一下饮食，这样的话呢，它能够平衡我们的代谢，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呢，就是我还是要继续讲的肠道。啊，虽然我们讲高血脂，但是必须要讲肠道。只要我们大便不正常，比如说便秘，啊，好几天才排一次便；比如说这个大便黏腻，排便困难，排便量又少，粘便盆，小腹下坠这些情况哈，如果有这种现象，一定要调肠道，因为你不调肠道，它是改善不了你的代谢的啊，这是一个最大的出口啊，对吧？这个肠道就好比像下水道一样，你这里都堵了，都不利索，它能不污染身体吗？对吧？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最大的通道，哎，给它保持健康，顺顺利利的啊，去排便便，对吧？这肠道不好一定要调肠道。如果我们的消化功能不好的朋友，那么咱们首选的就是壳聚糖，好吧，就是壳聚糖啊。这是作为这个高血脂方面哈，我们首先要改变两点，一个是饮食，一个是肠道功能啊。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给大家介绍作为啊复合寡糖，也就是我们的复原帮，它是如何参与到脂代谢中来的，它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啊，我呢给大家全面分析一下。好了，那么今天呢，咱们上半时段先讲那些知识啊，咱们中间放点片花，一会儿接着回来。好，主持人。
1: 好的，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中。
2: 健康从每一个细胞开始，春三月，万物复苏，阳气生发，人体细胞的机能随着春天的到来变得更加活跃，因此春季养生尤为重要。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大家精心准备了超值特惠活动，壳聚糖、复原帮、海参氨糖均享受买六盒赠三盒、买九盒赠五盒的超值优惠，优惠力度空前。活动热线400-797-0000，400-797-0000。
1: 好的，感谢继续回到东平养乐会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您带来全方位的健康管理服务。这里也继续有请祖红老师。祖红老师，
0: 好的，那我们继续这个酱汁这个话题哈。作为咱们讲到的这个基础哈，就是我们生活中啊，叫生活方式还是很重要的，对吧？生活方式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哈，我们有再好的方法，但是日常生活中呢，我们非常的不在意啊，什么也不在意，该吃吃该喝喝，而且呢是过量，这个呢不行啊，这个用什么好的方法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哈，要自律啊，要管住嘴，对吧？而且要适当的运动，要做消耗啊，这是这个哎，大家呢一定要了解这一块儿。然后呢，说降脂药坚持长期吃，它只能确实可以降脂，但是它副作用很大呀， 那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邹老师呢，就给大家继续分析我们的这个可寡糖啊，就是可寡糖银杏叶片啊，其实就是我们所讲到的复合寡糖。为什么叫复合寡糖呢？哈，因为它是在可寡糖的基础上搭配了原花青素和银杏黄酮。但是可寡糖呢是核心物质啊，就是如果哈没有了可寡糖的成分，那么这个作用呢就会大打折扣。可寡糖的核心价值就是在对人体细胞的功能调节上来。对于这个复合寡糖啊，复合寡糖它在血脂方面有哪些帮助呢？我们来详细的分析它的原理哈。首先来讲，可寡糖，咱先说可寡糖，先不说原花青素如何，或者是银杏黄酮如何哈，咱们单纯先讲讲可寡糖。可寡糖呢，它是一种小分子糖。小分子糖的特点呢，就是在消化道中快速被吸收。因为分子量小，所以它吸收很快。吸收之后哈，直接进入到血液循环里。啊，直接进入到血液循环里。所以到了血液循环中，那它就开始直接发挥它的生物特性了哈。可寡糖呢，它是一个带正电荷的阳离子集团，带正电荷啊，它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呢叫螯合原理，或者叫吸附原理。那么进入血液之后，它就会与什么呢？与油脂啊进行这个螯合。螯合是什么？就是我吸住你，钳住你啊，抓住你不让你跑。它抓什么？抓油脂。所以可寡糖啊，在血液中啊，我们把它叫什么？叫血管清道夫啊。为什么叫清道夫？对吧？就是它是起到一个吸附作用的，而且专门吸附油脂。它可以在血液中直接哈、跟我们的这个油脂进行结合啊，然后呢，可寡糖一旦跟油结合，它就不再起别的作用了。然后呢，它通过我们的代谢系统就排出体外啊，通过代谢系统排出体外。所以说，对于这个可寡糖来讲啊，它是一个直接吸附作用，所以油脂怎么出来呀？打扫出来。你可以把可寡糖理解成为一个大扫把，对吧？我用这个大扫把进了血液中之后，哎，我就开始呢，就是抓住这些油脂，哎，进行结合，然后排出体外。这个可寡糖的降脂作用哈、我们是可以做实验的，啊，就是以前的时候哈、我们经常在一些这个现场的会议中哈、会现场做实验，啊。做试验是怎么试验？我给大家讲讲，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它有吸附性哈。就说，我们倒一杯水，半杯水哈，半杯水上面倒上一层油。为了能让大家看得清楚呢，我们用的是豆油啊，豆油它不发黄嘛，很明显，倒一层豆油在那个水面上，因为油脂啊，它的比重比较轻吧，它飘在水上，是吧？它不下沉。好了，我们拿我们的可寡糖原料啊，或者可聚糖的原料都可以哈。可聚糖是大分子，可寡糖小分子，但是它都有吸附性哈。用可寡糖原料或者可聚糖原料，我们在这个杯子的边缘啊撒上这么一圈，哎，就撒在这个油脂的这个杯子的边缘上，倒这么一圈。好了啊，我们就看到一个现象哈，就是这个油啊，这个周围这一圈的可聚糖或者可寡糖啊，它就把这个油啊给包裹起来了。它哎，从外周一的周包了个大油球，把那个油脂整个的被可寡糖包裹住，包了个大油球。 它一形成大油球，它不就体积它就不就沉了吗？然后它沉淀了，沉淀了，就是水面上那层油被壳寡糖、壳聚糖包裹住，然后沉到水底上去了，是个油块。那么水面上的油就没有了，你看很明显哈，这个实验做得非常好。这个大油球哈，这就是吸附，所以说它这个特点就是带正电荷。壳寡糖、壳聚糖都带正电荷，但是为什么要讲壳寡糖？因为壳寡糖是小分子糖，它是可以被我们的肠道啊这个顺利吸收的。但是壳聚糖呢，它是大分子糖。它主要的价值是体现在哈这个肠道、消化道、胃和肠道，因为分子量大呢，它的成膜性比较强，所以保护胃肠黏膜的作用更为突出。但是在体内酶的作用下啊，少量的壳聚糖可以分解成一部分的壳寡糖被吸收。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如直接补充壳寡糖，都不需要你的身体分解。啊，直接被肠道吸收，对吧？这叫什么？这叫螯合原理，啊，吸附原理或者叫螯合原理。通过这个螯合作用，哎，把这个油脂给你吸附住，通过我们的代谢系统排出体外，主要是通过尿液排泄。所以高血脂的朋友哈，在吃这个壳寡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这个什么一定要注意什么呢？注意看小便的情况啊，看浑浊不浑浊呀，对吧？有没有漂浮物啊，沉淀啊，我们看小便啊，颜色呀，它会有变化的哈。就是因为它的垃圾是从这里走的，说小便呢会发生一些变化啊，这叫螯合作用。你看这种直接清理打扫卫生的作用多直接吧，对吧？所以血脂呢并不难，哎，很快降下来了。这只是第一部分啊，可是降下来之后，是不是血脂还会继续升高啊？啊，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定要找到引起高血脂的原因，一定要找到原因才行。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很多方面啊，比如说我给大家讲到的那个肠道问题，啊，你一定要把代谢搞好。因为血脂高包括血糖高，这叫什么？叫代谢紊乱，代谢紊乱。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代谢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该调肠道调肠道。第二个方面我们调什么知道吗？调肝脏。血脂跟肝脏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一定要调肝脏，改善肝脏供血，活化肝脏细胞，促进肝脏的生理功能的啊，这个提升啊，所以呢，我们要保肝。那么保肝，作为壳寡糖来讲，有没有作用呢？必须有作用啊，因为壳寡糖是什么？是小分子糖。你看它在血液中啊，如果跟油脂结合了，就直接哈、啊、绑架着油脂把它排出去了。当把血液中的油脂排的差不多了。壳寡糖呢到处冲来了，随着血液循环呢到达我们的肝脏中，开始吸附肝脏里边的脂质，吸附肝脏里边的脂质啊，然后呢活化肝细胞，改善肝脏供血，增强肝脏功能。所以说这个壳寡糖修复细胞嘛，随着血液循环到达肝脏内，肝脏的脂肪也会被慢慢熬合，所以我们有很多脂肪肝哈，有些中度脂肪肝、轻度脂肪肝，也轻度脂肪肝。我们吃一段时间的产品之后，发现，哎，脂肪肝没有了，啊，中度脂肪肝，我们吃一段时间产品之后，发现，哎呀，成了轻度的了，对吧？就这样的哈，它是可以不只是把血液中的多余的这些脂质熬合掉，还能把肝脏中的脂质熬合掉，啊。同时呢活化肝细胞，增强肝功能。所以这个降脂作用哈、啊、是非常明显的啊，我们既解决了一个表象的问题，又解决了一个源头的问题。源头问题叫什么？叫代谢紊乱。 表象的问题就是高血脂，

0: 我们既要把现有的血脂降下去，我们还要把身体的代谢搞好，不让它再发生高血脂。你看，表的问题、本的问题是不是都解决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大家就可以选择什么呢？选择我们的复合寡糖了。啊，这是仅仅只是可寡糖的作用。那么在我们的复合寡糖中还有什么？ 还有原花青素，还有银杏黄酮，啊，我们先说一下银杏黄酮。其实作为银杏黄酮，啊，它这个临床的这个医药应用都比较广泛哈，就是一些银杏制品基本上都是用它的黄酮物质，叫银杏提取物。本身呢，它就具有降脂、降黏、软化血管、预防动脉硬化。 适合于心脑血管疾病的应用啊，包括一些滴剂啊，片剂啊，胶囊剂啊，都有哈，都有啊。你比如说银杏滴丸，我们最熟悉的哈，银杏滴丸、银杏叶片，是吧？等等哈，还有银杏注射液。说它为什么用的什么都是银杏提取物，这个提取物指的就是黄酮。黄酮的特点是什么？抗氧化。
1: 它虽然不是直接降脂，但是它可以呢抗氧化。抗氧化什么好处啊？一，保持我们身体机能的健康，不发生衰老。比如说代谢机能，是吧？不发生衰老。第二个呢，它可以阻止脂质过氧化。这个血液中的脂质哈，如果被氧化掉之后，就形成斑块了，就导致了动脉粥样硬化。 所以说，银杏黄酮它有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啊，它有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这个，你想动脉粥样硬化，就是血管在动脉粥样硬化形成之后，血管才会狭窄嘛，对吧？斑块形成嘛，斑块脱落之后形成游离的血栓。 最终堵塞血管嘛，它就这么一个过程嘛。所以我们通过啊抗氧化阻止脂质过氧化，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啊。如果我们的冠状动脉啊没有脂质沉积，就不会得冠心病啊，更不可能会放支架，是吧？如果我们的颈动脉啊没有斑块，那么脑供血呢就不会有问题，发生脑梗的几率就会大大降低。

0: 开什么开 VC 和 VE。 为什么？因为 VC 和 VE 也是抗氧化剂啊，我们的身体自身也会生成一些，或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吃的食物中啊也有丰富的 VC 和 VE， 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天然抗氧化剂。但是原花青素的抗氧化作用达到什么程度哈，是 VC 的20倍， VE 的50倍啊， VC 的20倍， VE 的50倍。主要作用还是说抑制脂质过氧化，预防动脉硬化啊，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对吧？它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从我们复合寡糖的这个方面来讲哈，这款产品它的价值就是作用于血管循环啊，以及作用于细胞啊。你比如说我们的脑细胞有损伤，由于高血脂导致了血管狭窄啊，然后长时间的脑供血不足啊，导致了脑萎缩，导致记忆力减退，导致头晕。好了，我们通过复合寡糖慢慢的呢，哎，血管通畅啊，脂质分解，然后供血充足，细胞得到活化，这个头晕症状啊，记忆力减退这些症状啊，它就慢慢的消失了啊，它就慢慢消失了。所以说作为我们的这个复合寡糖来讲哈，就是它是以循环为基础啊，来发挥对整个心脑血管方面的啊这种综合作用。所以咱们如果有心脑血管问题的朋友们，你看不要只看表象，要看本质啊，要看源头，要从根上入手，对吧？啊，这是左老师哈，今天呢给大家讲到的这个作为这个高血脂啊，我们的复合寡糖的价值。那朋友们，大家也知道哈，我们片花中也提到了，因为最近的时间里呢，马上也到了这个假期了啊，马上要到假期了。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呢送出了我们的一些活动啊，我们的活动，这个活动呢既包括壳聚糖，又包括复合寡糖，还包括氨糖啊，都可以看我们需要什么，咱照样知道它恢复的很好啊，这就是用自身感觉来说话，对吧？所以说我们就靠这一点，无论是咱们的壳聚糖，还是咱们的啊这个复合寡糖啊，还是我们的氨糖，都是用事实来说话的啊，用自身的感觉是吧，来证明这一点。所以呢找到正确的方法非常的重要啊，找到正确的方法非常重要。所以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哈，不要这个走弯路啊，或者是看不透这些问题。你看我今天讲的这个高血脂是吧，我给大家讲了几个方面啊，饮食是一个方面吧，肠道是一个方面吧，代谢又是一个方面吧，你这三个方面你哪个都不能少，对吧？如果这三个方面我们都执行对了，必然健康，对吧？必然会健康啊。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健康知识就讲到这里啊，也感谢我们朋友们的认真收听啊。朋友们，时间的关系哈，就到这里了哈，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啊，再见哈。好，主持人。
1: 好的，在这里也是非常感谢左红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好的，在这里也是感谢朋友们对我们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信任，接下来将是广告时间。
2: 健康从每一个细胞开始，春三月万物复苏，阳气生发，人体细胞的机能随着春天的到来变得更加活跃，因此春季养生尤为重要。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大家精心准备了超值特惠活动，壳聚糖、复原邦、海参氨糖均享受买6盒赠3盒、买9盒赠5盒的超值优惠，优惠力度空前。活动热线400-797-0000，400-797-0000。

0: 好，这就是我们跟大家啊说到的这个保险资金啊，确实我觉得保险资金的动作啊，尤其要值得大家去关注啊，尤其要值得，他们是真正的啊这个市场当中的定海神针，市场当中的风向标了啊，风向标。好，那么这会时间啊，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看一下外盘以及相关的一个市场表现情况。
1: 好，马上来听到一首歌曲，歌曲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再来聊。

0: 塔里芒格使人终身受益的15种思维模型。
1: 查理芒格说，思维模型呢，会给你提供一种视角或者思维框架，从而决定你观察事物和看待世界的视角。顶级的思维模型能够提高你成功的可能，并帮助你避免失败。那么接下来是从查理芒格的100种思维模型提炼出的15个，跟大家作为分享。第一个，复利原理。爱因斯坦说，复利是世界的第八大奇迹。巴菲特说，人生就像滚雪球，关键就是要找到足够湿的雪和足够长的坡。查理芒格说，同时理解复利的力量和获得它的困难，是理解许多事情的核心和灵魂。在有限的时间，把有限的精力和财富持续而反复地投入到某一领域，长期坚持下去，最终产生的积极影响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它带来的回报一定会超过你的想象。这就是经济学中典型的复利思维。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不会去运用复利，也体会不到复利的威力。复利思维需要我们用长远和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事物。第二个叫反熵增思维。那么从一个系统、一个组织，再到一个星球，甚至于我们每个人，它都会符合熵增定律。我们会变得混乱、无序、僵化、没有活力，直至在这种混乱中走向消亡。庆幸的是，宇宙是平衡的，在熵增的大前提下，给我们一条不同的路，反熵增，也就是自组织、生命化。亚马逊的 CEO 贝索斯对于反熵增的理解非常深刻，他把亚马逊的服务做得足够开放，所以才有了亚马逊云。对于新生事物，哪怕是取得一点点的成绩，他都会大加赞赏，要求主管以上级别员工每周都要读一遍《创新者的窘境》。反熵增就是重视生命。行星从星云中诞生，行星上产生了岩石圈、大气、河流、季风，还有泉水、矿藏，这都是组织化的过程，是对无序的反抗。这种有序化、组织化进程的顶峰就是生命的产生。 DNA 团块、单细胞生物、多细胞生物、植物和动物，一直到最精巧的组织化结构人类。那么人老后最好的状态就是复归婴儿和自然。一个企业要让自己反熵增，就是让自己变得更活力、更开放、更多的适应外部的变化，让它在环境中自我进化，同时可以不断生出独立的新业务，新业务也可以不断进化。从本质上来说，延续的发展就是一个熵增过程。要想突破非连续性，必须要生出新的曲线，这才是对抗熵增最好的办法。第三条，反脆弱思维模型。事物可以分为三类：脆弱、强悍、反脆弱。脆弱的事物在受到外界压力时会破碎、会受损，就像玻璃杯掉到地上会碎。强悍的事物呢，在遭遇外界压力时不会受到它的影响。那么反脆弱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在这个波动的世界中伴随着压力而进化，让自己变得更强大，不被压力打垮，反而把它视作进化的最好能量。外界的变化、环境的这个变化会筛选出真正的反脆弱者。反脆弱的模型啊，可以应用在比如说从困境中理性分析，提升认知，获得能量。再比如从压力中回归内心，提升胸怀和气度。再比如从局限中重新定位，提高眼光和格局，而自然也具备反脆弱性。在这个世界上，自然的事物很多都有弹性，具有反脆弱性。比如说在自然中，它有春夏秋冬这样的不变规律，适应性强的生物从这样的波动中进化，而体型大笨拙的生物，比如说恐龙，因此灭绝。人的身体也符合自然规律，也具有反脆弱性。人骨折了，生出来的骨头会更加强壮，可能你中过毒，那会有更强的抗毒的特征。反脆弱本身是可以面对风险，可以从风险中受益成长。那么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这样做，利用

不对称性，小投入高产出，成为多元化，让自己不只有一种技能或身份，就是还有相信未来的非线性，会给我们更多的机会和乐趣。在这个世界，正是有了非线性，才会有新的生物不断出现，新的事物代替旧的事物，我们才会不断成长，不断精进。那么继续再跟大家介绍10+10+10旁观思维模型。面对一个决策或者选择，当你犹豫不决时，可以想一下10分钟后自己会怎么看待自己现在的决定，是依然保持一致，还是会后悔？10个月后你又会如何思考自己10个月以前的这个决定？那么10年后你又会如何看待自己这个10年前的决策和判断呢？那么这个思维模型可以应用在临时的判断、大的决策和对自己未来的预测等。对于一个事物可以有3层解释，现实层、技术层和底层。现实层会解释浅显的、大多数能看到的因果。技术层呢，会解释它背后的规律，是现象之下一种背景带来的规律，是一种可以看得见技能的规律。而底层是一种可以广泛适用的规律，是深层次的思维模型，通达人性，洞悉法则。3层解释思维模型可以应用于深度剖析一个事情的起因，了解一个复杂事物的规律。黄金圈思维，它是认知世界的方式，有3个层面。从为什么出发，探究事情的本质，是最快速透析问题根源的一把利器。思考模式是先从为什么出发，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做的理念是什么，从内心激发出感性的感情，产生驱动力，进而再思考怎么做，设定目标，一步步解决，最后做出来的结果就是 what 什么，用来更加贴合最初的理念。那么解释下来就是 why, how, what。 why 就是思考为什么这么做，我们的目标和理念。 how 就是用什么方法和措施。 what 就是结果的表现形式。那么对于一个企业、一个人的思考 why 的过程，是对原则、边界、价值观的一个确定，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通用模型。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非线性思维。由于人类长期进化的结果，我们更倾向于用线性的思维来理解世界。然而世界的本质是非线性的，这个世界之所以有些人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而大部分人平平凡凡，关键在于他们的思维方式是线性的还是非线性的。非线性思维的核心，理解世界是非线性、跳跃发展、不可精确预测的。理解引起质变的核心原因，加速或者等待临界点的来临，获取质变期的巨大收益。在积累期勇于放弃短期利益，在积累期投入更多的本金，积累更多的工作经验等等。非线性思维方式具有系统辩证思维、发散思维、逆向思维、直觉思维和灵感思维5种基本形式。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完形融合思维模型。完成一件事情，除了要有完整清晰的逻辑思路，还需要有多种元素进行融合，比如说人的资源、物钱的资源，还有时机、大环境等等。这就像完成一件陶瓷作品的创作，你要有图纸，要有材料啊，陶瓷，还要有泥，相当于是钱物相关的资源。而水呢，就像是人，需要把泥组合起来。陶瓷的烧制还需要有合适的温度、速度，这就像看不见的时机与背景环境。而陶瓷上的雕琢，就是对事情细节的处理，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这个顺序也至关重要。一个陶瓷要烧得成功，还需要这么多的步骤，那么一个项目要取得成功，除了要有可能实现的规划，还需要有充足的人力准备，事情分层分解、方法论支持以及流程制度激励支持，稳定明确的责权分解说明，还要有应急方案与思路。

0: 这样做起事来才可以行云流水，事半功倍。完形融合思维模型可以应用在事情的执行、思考事物产生原因，还有预测人的判断等。只要有足够多的考虑因素以及整体需要的相互支持，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更准确地判断与分析。最后再跟大家分享的是笛卡尔思维模型。笛卡尔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提出过一个大胆的观点：你怎么能够证明这个世界是真实的？这个世界有什么是不能被怀疑呢？笛卡尔思考再思考，一直都没有抓到那个基石，直到某个瞬间就像闪电击中了他。他意识到只有一件事不能再被怀疑了，那就是我在怀疑这件事情。也就是说 I think, therefore I am。 这件事情是确定的，所以我是存在的。所以不管当下世界是不是真，一定存在一个世界，而当下的世界我不需要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存在。这就是批判性的思维，大胆地质疑一切。我们以为科学的演化是继承，其实是颠覆。下一代科学家几乎都颠覆了上一代。就如乔布斯说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苏格拉底说，我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在人的认知经验里，过往的成功的范式越多，给自己的束缚可能就越大。所以笛卡尔思维模型其实是批判性的思维。
1: 好的，这是查理芒格的15种思维模型。那么即将进入半点对视，半点对视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再来聊。

0: 半点对时回来，先来关注好视力啊！这波超值福利能不能全部抢到，就靠大家手速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重磅开启五一专项补贴，无论你是长时间开车、整天盯电脑，或者是爱刷视频、打游戏，眼睛容易干涩、酸胀、视疲劳严重，手揉、水洗都没有办法解决根本问题，甚至有些听众严重到看东西都不清楚了，视力越来越差，建议您现在拨打400-632-0707购买，只要购买啊，就能够体验78元的好视力蒸汽眼贴，而且活动只在五一期间开通，6号就全面结束，电话是400-632-0707 400-632-0707。它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联名款，有三项国家专利，尤其是专利促渗技术，能够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效果更好，而且早贴眼睛早舒服。它特别添加了蜜蒙花等多种草本精华，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非常好，通过中医湿热敷原理加速眼睛吸收，贴完眼睛特别清爽放松，干涩疲劳当时就有缓解，而且眼睛清晰明亮很多，手机电视看多久都没问题。那么重点提醒大家，五一专项补贴一年也就一次，想体验感受的抓住这次机会，电话是400-632-0707，现在不仅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额外加赠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瓶来自大兴安岭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一台全身都能够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紫外线时尚太阳镜，这些都是送给您的。6号全面结束，电话是400-632-0707 400-632-0707。好，我们继续来进入到股市直通车后半段的节目。
1: 这里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
2: 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
1: 股市直通车，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
2: 我们与您携手穿越牛熊，见证时间的价值。
0: 半点对时回来，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苏财经广播、江苏健康广播并机为您直播的股市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大鹏，感谢您在非交易日继续关注股市直通车节目。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上啊，关注一下我们的主播号，在大蓝鲸上搜索商盟大鹏啊，点开然后呢就能看到我们的主播页面，大家可以在右边啊点一下关注。昨天在节目中呢分享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观点，就是管理家庭财务不光是要赚钱，更重要的是要为事情做准备，毕竟我们每个人都要生活嘛。那准备的第一步就是找到自己的目标事件。到现在我们已经把目标事件分成了刚性和柔性的，可是一家人

0: 人的刚性事件还是太多了啊，还房贷、买车、养老啊，还给爸妈养老，那么得分出先后顺序，一件一件事情来解决。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讨论目标事件的一个优先级的问题。不同的家庭啊，背景是不一样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追求。那么属于你家庭的那组刚性事件，一定和其他家庭是不一样的，所以没有办法告诉大家怎么去安排。但是有一些事情大家是几乎都要面对的，如果把这些事情安排好，那么我们对其他的柔性事件的时候啊，也会更加的从容。我们一生中需要花钱的事儿，哪些是一定会面对到的呢？你看，法律对于我们要承担的财务责任有一个基本的限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的义务，丈夫或者妻子对另一半有相互照顾的义务，作为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如何排优先级啊？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些事件？我们继续来听李普老师的分享。
1: 如果这些财务责任具体到一个人身上，会是怎么样的呢？现在我们就请出我的朋友王光明来看看他的时间轴。王光明是一个热爱生活的普通人，他遇到的事儿很多人大概率也会遇到。23岁，王光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实现了经济独立，要承担起自己的财务责任了。2年后，他有了女朋友。27岁的时候，他和女友考虑结婚，就迎来人生中第一件财务上的大事儿，结婚买房。这对小情侣前些年攒了一些钱，可以在老家买套小房子了。夫妻俩过了几年二人世界，在王光明30岁那年，夫妻俩迎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2年后，第二个孩子也出生了，要照顾好两个孩子的衣食住行，还要为孩子将来的教育做好打算。这几年王光明的收入不断上涨，解决家庭的正常开支似乎不成问题了，但是父母一天天老了，王光明也意识到父母的看病养老问题也需要自己跟妻子在经济上伸把手了。时间继续往前走，王光明50岁左右的时候，两个孩子要上大学了，这是孩子人生中的关键一步。如果孩子有意愿出国留学，他们的教育金也是王光明夫妇需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等两个孩子大学毕业，经济独立，他们夫妻俩对孩子的财务责任就基本完成了。接下来就是要考虑为父母养老以及规划自己和伴侣的退休生活了。总结一下，王光明一生中要面对的大事包括结婚、买房、子女教育、父母的养老和医疗，还有自己的养老。这些事情我们大多数人也都要面对。之所以说大多数人，是因为很多人面对人生都有自己的选择，比如要不要结婚、要不要二胎等等。你可以画出自己的时间轴，把特殊情况和法律规定的财务责任都考虑进去，看看你将一定要面对的大事儿都有哪些。这么多大事儿，先解决哪一个呢？我给你一个解决方案吧。先保证自己的日常开支不受影响，再根据自己的人生阶段去安排即将发生的大事儿。首先是日常开支。日常开支看似都是小钱，但每天都在发生，而且会伴随我们一生，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账户，永远在里边准备好3到6个月的日常开支，保证随时可以支取。这笔钱能让我们在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基本生活不受影响。那关于这笔钱还有2点一定要记住。第一，这笔钱轻易不要动，不管你要投资还是要来一次奢侈的消费，都不可以轻易去花这个账户里的钱。如果这笔钱都没攒够，你就先别想投资的事儿了。第二，这笔钱的多少不是固定的，在不同阶段我们的日常开支也是不一样的，这个账户里的钱也将跟着变化。我们需要先了解自己的支出情况，再去规划这个备用金的账户。具体怎么规划呢？在第6讲我会告诉你怎么记账，也会告诉你这个备用金账户应该怎么建立。日常开支有了保证，我们就能放心安排后面的大事了。不同阶段的人即将面对大事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我非常希望你在25岁的时候就已经听到我的这门课，这是最理想的。当然正在听课的你可能也处于任何一个人生阶段，别担心，就算你在30、40岁甚至年龄更大的时候来到这门课也没关系，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一样的，只不过你要遇到的大事儿不太一样而已。如果你25岁左右，未来3、5年里 你要面临的大事儿可能是结婚、买房，甚至生儿育女。一些二十几岁刚进社会的年轻人会觉得这些事情离自己远着呢，不用着急考虑。但是我告诉你，25到30岁这个阶段，一般人的事业刚刚起步，积蓄不多，但因为有结婚、生孩子这些大事儿，要花的钱也不少，最好要提前规划。如果你年纪更大一点，上有老下有小，你要面对的大事儿就更多了。父母年纪大了，需要看病养老，孩子要上学了，可能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自己和伴侣也快退休了，得为自己的晚年做准备。事儿这么多，钱是有限的，怎么分先后呢？这个事儿没有标准答案，你心里可能也有想法，但我把我的做法跟理由告诉你，供你参考。我的排序是：医疗费用大于买房，大于父母和自己的养老金，大于孩子的大学教育金。我是这么考虑的。首先，医疗费用在首位有两个原因。第一，健康是第一位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了健康才有其他的一切。第二个原因，疾病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发生，所以我们不能去拿家庭成员的健康冒险。况且现在的医疗费用也不低，更应该提前准备。医疗费用安排好了，接下来可以考虑买房这件事了。买房是个大事，关系着成家跟养老，不仅要考虑钱，还要考虑在哪里买、怎么买等等，涉及细节问题很多，我们在第八讲会细说。房子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会选择为父母和自己准备养老金。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不优先准备孩子的大学教育金呢？我也是个父亲，我完全理解这种对孩子的爱，但我建议咱们换个角度，理性的思考一下。我之所以把养老排在教育的前面，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养老是生存问题，教育是发展问题。可能有人会问，我有社保呀，还需要储备养老金来解决生存问题吗？社保固然很重要，是我们退休生活最基础的保障。但如果你希望自己的退休生活更有品质，那只依靠社保大概率是不能满足的，需要我们额外做些准备。而教育呢，我们现在说要让孩子接受教育，不是说攒钱上个大学就行了，而是希望孩子去更好的环境，既收获知识，也能收获经历跟视野，这就是发展问题了。生存问题天然就比发展问题要紧迫。再说第二个原因，教育比养老更容易调动外部资金。这是什么意思呢？假设孩子考上大学，但家里钱不够，年轻人是可以申请助学贷款的。这种贷款是福利性质的，一般利率非常低，年轻人事业前景更好，所以更容易找到杠杆调动外部资源。而养老想要调动外部资金，不尽早准备是很难的。因此比起孩子的教育金，我会优先规划养老金。说到这儿，你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我列的事件里边没有给孩子买房或者为孩子准备结婚的钱这类事件呢？我解释一下，要不要给孩子买房或者准备婚嫁的钱，这个问题没有对错，只是观念不同。在传统观念里面，孩子在买房的时候问父母要钱很正常，父母也觉得自己有义务帮孩子减轻负担。但是在今天的我看来，这件事并不存在于人生必须的时间线上。我这么说当然是出于现代的观念了，孩子在成年且具有独立生活能力之后，父母对孩子就已经没有必须要完成的财务责任了，孩子会有自己的人生事件线，应该自己负担日常生活支出，配置房产等等。父母和孩子两条线虽然是并行的，但也应该分清楚。很多父母把自己和孩子两条线合在一起，把孩子成年之后要花钱的事情也归在自己账户里，孩子要结婚、要买房、要旅游，父母都出钱，这样的账户混同会带来很多问题。对父母来说，总想把孩子的事情赶紧安排完，再去安排自己的事情，这个心情可以理解。很多父母催着孩子相亲、结婚，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父母的账户里既有自己的养老金，又有给孩子的婚嫁跟买房子的钱，只有孩子赶紧成了家，父母才知道账户里有多少钱属于他自己，才能安排规划自己的养老，这也给孩子造成了压力。因此，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应该先对自己的那条事件线负责任。如果父母已经完成了自己那条线上的事情，还有额外的精力跟资金，再来考虑 帮助孩子

0: 完成他的责任。
1: 好，总结一下，这一讲我们介绍了家庭财务管理模型中的目标事件。在安排这些大事的时候呢，你需要先预留3到6个月的日常开支作为备用金，再按照医疗、买房、准备养老金、准备教育金的先后次序去规划目标事件的优先级。这是我作为一个现代人的建议，供你参考。听完这一讲，我希望你拿出纸和笔，认真列一列你人生中眼下和未来必须面对的那些大事。
2: 管理家庭财富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家里的事儿给安排好，那么要完成这个目标就得借助各种趁手的工具。那么下一讲啊，李老师来跟您分享一种工具叫负债。因为我们买房买车会用到房贷和车贷，日常消费会用到信用卡、花呗啊、借呗、白条什么的，大概很多人已经用上了啊。借钱谁都会，那为什么还要讲这件事呢？那是因为在李老师的眼里，借钱虽然不难，但是怎么知道啊，就是聪明借钱的人只有少数。
3: 好的，那么明天啊，我们继续来分享啊这个关于聪明的负债。接下来听到歌曲赵照的《春天来看我》。

0: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到薛兆丰老师啊，北大的经济学客座教授薛兆丰，跟我们一块来分享保险的运作原理。
1: 你好，今天我要给你解释商业保险公司的运作原理。我们昨天解释了，保险公司是一种向客户提供未来收入一致性服务的机构。他们怎么提供这种服务呢？他们互相怎么竞争呢？我们先设想，社会上如果只有一家保险公司，它接受所有人的投保，然后呢，我们为了讨论的简单化，我们再假设每个人都有生病的机会，对不对？但每个人生病的机会跟年纪有关，而且只跟年纪有关，年纪越大，生病的机会，生病的风险就越高。在这种情况下，一家保险公司接受所有人的保险，所有人都在这家保险公司里面投保，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这时候年轻人基本上不生病，但他们也要交保费。年纪大的人，他们常常生病，他们也要交同样的保费。这时候年轻人就被年老的人搭了顺风车了。这时候就有另外一家保险公司走出来跟所有人说，你看这家保险公司的经营模式不够好，我提供一种更好的

经营模式，那就是我打算把人群分为两种，一种叫年轻人，一种叫老年人，把人分成两类。年轻人买年轻人的保险，他们的保费比较低，老年人买老年人的保险，他们的保费自然比较高。这第二家公司出现了以后啊，它就具有吸引力，许多年轻人啊，他就愿意到这第二家保险公司去投保，因为他们被占便宜的机会啊就减少了，当然他们要交的保费也就下降了。这时候又有第三家保险公司跑出来，他说我不仅仅把人群分为两种，年轻人和老年人，我把人啊分成100种同岁的人放在同一个组里面，他进一步把人群做细分。当然我们可以想见，第三家保险公司又比第二家保险公司更具吸引力。照这个逻辑推下去啊，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会更加白热化，他们不仅仅把人按照同岁的标准来区分，即使是同一年出生的人啊，他们还分上半年出生还是下半年出生，他们还按月来把人做区分，按天来把人做区分，按出生的时辰来把人做区分，因为分得越细，同一个细分组里面的人的风险就越接近，他们被别人占便宜的可能性就越低，他们要交的保费也就越低，所以他们更愿意来这样的公司买保险。这就是保险公司之间展开竞争，提高他们产品质量的一个重要的办法，叫细分 Segregation， 把不同的人的风险做精确的细分。当然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假设是太过理想化了，我们说人生病只跟一个因素有关，就跟他的年龄有关，现实情况当然不是这样，一个人生病的机会啊，跟好多因素有关。这时候保险公司就要请来精算师，请来对概率统计有专门研究的人，来仔细的区分不同因素所造成的风险到底有多大，从而把复杂的人群进行比较准确的细分。你比方说在美国，你要给汽车买保险，做法很简单，你就去不同的保险公司的网站，网站那里有一系列的问题你要回答，你年龄有多大，你的驾龄有多长啊？你是单身还是成家，你家庭住址的那个邮编是多少，你每天上班地址的邮编是多少，你开的是什么车啊？你的违章记录，当然他们一下子就知道了，根据所有这些因素，他们能够准确地算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开车有多小心，你每天上下班经过的道路发生交通意外的概率是多少。这是保险公司在背后做的一系列的计算，就是把来投保的人做精分 segregation， 把他们细分，保险公司把人群做的细分越细，每个小组里面的成员被搭顺风车的机会就越少，他们交的保费就越低，这份保险的吸引力就越高。这是保险公司要做的第一个事情，细分 segregation。 你看保险公司要把人群细分吧，想尽一切办法把人的风险做细分吧，但是有时候他会遇到障碍。你看问人家的年龄是可以的，问人家的性别是可以的，问人家过往的病史也是可以的，问人家住哪里是可以的，问人家成家了没成家是可以的，问所有这些问题目的就是要把人的风险确定在一个细分组里面。但是有趣的是，现在新的技术的发展，比方说基因技术的发展，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基因技术比较准确地预测你将来得某种病的可能性。这种技术能不能用？这种技术有没有涉及歧视？你要是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你得去前面我们讲歧视的课程里面做个复习。歧视其实就是区别对待，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来，这是一种中性的描述。歧视是一种很自然的行为，而在保险业里面实施歧视，也就是把人做细分，是一种很正常的符合保险运作原理的做法。但是有趣的是，根据基因来把人做区分，这一点在美国是非法的，因为政治家和大多数的民众认为啊，这是一种歧视，不能这样歧视人，人人都应该公平地享受保险的服务。这下子问题就复杂了，到底保险是一种人人自愿购买的商业服务呢，还是一种对所有人公平开放的社会福利？

这个问题就有待争议了。而保险公司同时还做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加总 aggregation， 在每一个细分的组里面，它要增加每一个细分的组里面的成员的人数，同样风险的人越多，根据数学的规律，他们之间产生风险的那个数学期望就越准确，离差就越小，这是大数定律的原理。这样的话，每一个小组所要交的保费也越低。所以保险公司啊，就是通过双管齐下同时运用这两招，细分和加总，把风险分得越细越好，在每一个细分组里面参与的人越多越好，通过这两招，它就能够使它的保险产品性价比提高，从而吸引更多的顾客，提高它的竞争力。好，今天我们讲了保险的基本的竞争原理，那就是细分和加总。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保险是一种能够自我维持的，能够市销对路的，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一种商业产品。它虽然很抽象，但它是一种能够自我维持下去的商业模式。

0: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

0: 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1: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2: 欢迎各位来收听到美丽夕阳，我是南燕。江苏健康广播和大蓝鲸 APP 呢正在进行同步直播。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美丽夕阳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稍后呢会进入到今天主打的单元那些年那些事，今天一同回到1980年。那在各大应用市场呢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海里面大鲸鱼的鲸进行下载，通过客户端收听收看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往期节目，还有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音频专辑《美丽夕阳》，视频专辑《银发 Vlog》频道，包括我们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那么接下来进入那些年那些事，也是我们的第三期了，一同回到1980年。

1980年是在热闹的歌声中开始的。大年初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里播出了一条让全国听众都竖起耳朵的消息，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结果揭晓了。从1979年12月23号开始，主办方收到了超过20多万封的听众来信，有的信封皱巴巴的，显然是揣在口袋里好几天的，有的写在方格稿纸上，一笔一画端端正正。人们点歌，点祝酒歌，点妹妹找歌泪花流，点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点太阳岛上，不是一首，是15首。在那之前，中国人从来没有用这种方式表达过自己的喜好，我喜欢什么歌我就说出来。1980年2月16日大年初一，获奖结果正式公布，15首获奖作品几乎清一色是抒情歌曲，包括《祝酒歌》《妹妹找歌泪花流》《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太阳岛上》《边疆的泉水清又纯》《绒花》《泉水叮咚响》《青春啊青春》《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等。大家的美好愿景全部集中在了这些旋律优美、流畅、情感细腻、真切的抒情歌中。评选结果公布之后，有人说中国歌坛绵软无力的靡靡之音泛滥了，要带坏社会风气。后来文联主席周扬在一次会议上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我们对流行音乐也要有分析，不应一概否定。这一决定性的定调打消了艺术家们的顾虑，那15首歌从此传遍了中国的每一条街巷。来听郑绪岚《太阳岛上》。

次听歌就爱上了太阳岛上，纷纷跑去哈尔滨看一看。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岛，接待游客量从1978年的寥寥数万人次暴增至1990年代末的数百万人次。可以说这首歌成就了太阳岛，太阳岛也承载了这首歌的记忆。广告之后继续美丽夕阳特别单元《那些年那些事》第二期，一同回到1980年。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1: 最美的不是漫天霞光，而是霞光里，你依然在我身旁。我们一起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
2: 到12点与各位相伴。那我们在节日期间呢，经常都会推出一个单元，叫那些年那些事，从1978、1979到今天，回到1980年。1980年7月12日，

一部叫《庐山恋》的电影在江西庐山首映，随即全国公映，一夜之间这部电影风靡全国，各电影院售票窗前一票难求，场场爆满。1980年的夏天，在湖南一个叫湘潭的小县城里，电影院门口排起了长队，排在最前面的小伙子姓周，26岁，是县城印刷厂的工人。首映那天，他特意请了半天假，换了一件刚洗过的的确良白衬衫，把那辆凤凰自行车停在电影院门口，车把上还系了一根红布条，那是去年过年时系上的，一直没舍得解开。电影院里灯光暗下来的时候，荧幕上出现了庐山的云海和瀑布，女主人公周云穿着一条碎花连衣裙，头发上系着蝴蝶结，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对男主人公耿化说：“你真像一个孔夫子。”全场哄堂大笑，但最让人心潮澎湃的是电影中段那一幕，周云在玉渊潭边见耿化还是那么拘谨，便搂着他的脖子，在他的脸上轻轻吻下去。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公映的首部带有吻戏的爱情电影。湘潭县城电影院的那个夜晚，小周坐在第八排靠中间的位置，手里攥着一把汗。当荧幕上的周云吻上耿化的脸颊时，他听见前排一个姑娘哎呀了一声，随即捂住了眼睛。他旁边坐着的中年男人使劲咳嗽了一下，眼睛却没有离开过荧幕。散场的时候，路灯已经亮了，人群从电影院门口涌进来，有人还在低声讨论着那场吻戏。小周推着自行车走在回家的路上，月亮很亮，路边的梧桐树叶子哗哗地响，他在心里默默想，什么时候我也能这样谈一次恋爱。那一年《庐山恋》的观影人数超过了1亿人次，后来有人统计过，女主人公周云在片中平均每3分钟换一套衣服，连衣裙、喇叭裤、蛤蟆镜、大波浪长发，甚至还有泳装，许多穿着搭配至今看来仍然非常时尚，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更是新潮。这部影片让许多中国青年突然明白，原来有这么漂亮的衣服，原来恋爱可以这么浪漫地谈。那一年的中国人就是这样在电影院里重新认识了这个词，浪漫。送上庐山恋的插曲，钱曼华带来的《啊故乡》。

钱曼华在电影歌曲领域的成就是尤其突出的，他被誉为上影厂的常驻配唱歌手，为当时票房的几乎全数故事片配唱。他最主要的代表作之一就是来自《庐山恋》，片中的两首插曲都是由他演唱的，女主人公的细腻心声也是由他的歌声来诠释。啊，故乡，直接抒发海外游子对故土的眷恋。恋歌旋律婉转，描绘了女主角坠入爱河时的欣喜。此外，他的代表作还包括《燕归来》中同名插曲《燕归来》，《海之恋》中插曲《小船请告诉我》，《等到满山红叶时》中的插曲《满山红叶似彩霞》等等。大家也曾纳闷，钱曼华后来去了哪里？后来才知道，他是因为患上了甲状腺弥漫性病变，疾病压迫了声带，导致唱歌风格和高度都变了，无奈之下，他只能含泪告别了心爱的舞台。

0: 此刻在听他的歌声，确实会有万般的感慨啊。那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还将继续那些年那些事，一同回到1980年，看看我们所回忆到的这些事儿，是否就是你记忆中的那些事儿。看
1: 见过美丽夕阳，探寻岁月的智慧，收获生命的丰盈。
0: 这里呢，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一项补贴政策是相当难得，而且是专门给我们江苏听众申请的。为了帮助更多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在江苏全省开放五一补贴政策，专门拿出全新升级的蒸汽眼贴让大家试用，没有任何条件限制。您只要拨打400-632-0707订购，就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补贴一次，活动仅限五一期间，6号全面结束。想要试用的抓住机会，现在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疲劳，总感觉眼里有异物磨得难受，还是眼睛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特别吃力，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都管用。这跟其他的眼贴大不一样，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的眼贴，升级后采用的促渗技术能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效果更好，贴完眼睛特别清爽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很轻松。今天咱们江苏听众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价值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依然给到您，除此之外额外再给每个人补贴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台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五一活动也不是天天都有，一年仅此一次，6号就全面结束了。电话再报一次，400-632-0707，400-632-0707。

0: 这是今天的主打单元，那些年那些事，一同回到1980年。我们这个特别单元的周期也很长，也许在下个月啊，我们会推出那些年那些事，一同回到1981年。真的每一年都会有变化，每一年都有不少的故事要和各位一同来回忆。那我们在短暂的广告过后还会继续到美丽夕阳，要重点预告一下近期精彩的节目内容。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0: 发芽。你听，故事比路更长。
1: 继续到美丽夕阳，我是南燕，每周一到周六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直播，江苏健康广播和大蓝鲸 APP 呢同步直播。这里呢要先做几个推荐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呢在大蓝鲸上有自己的音频专辑，就叫美丽夕阳。节目的精彩内容会有一些简短的精华的内容在上面有播出。我们的视频银发 Vlog 频道这个大蓝鲸上各位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名字有点多啊，我们的公众号以及微信视频号叫去往绿洲。这四个字有意思，去呢是有趣的去啊，去往绿洲，沙漠里那个绿洲，三点水的洲，去往绿洲。我们节目里很多嘉宾来会有一些精彩的内容的剪辑。还有呢，现在我们三个主持人啊，我小月和朱燕，我们经常会一同外出采访，尤其呢是探访到一些中老年朋友的文艺团体，这个是最近的一个重点的内容。那么在探访的过程里就会有相关的视频录制剪辑拍摄啊，那各位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去往绿洲上也可以看到。大蓝鲸上最近呢还有一个专辑，之前我就一直说倾注了我很多的心血啊，一个音频专辑苏林阅读悦美人生，江苏的苏，年龄的龄，喜悦的悦，读书的读，苏林阅读悦美人生呢是阅读的悦啊。这是一档老年阅读节目，它其中涵盖了不少内容，一个是江苏银龄地图，全省有50个老年阅读点，我们会一一的做连线的报道，报道他们日常老年阅读的活动会有什么样的特色，什么样的品牌会给老年的读者带去什么样的服务。那这是一个板块，还有一个板块很多朋友很喜欢，是老年朗诵爱好者精彩的作品的展播。那很多老年朗诵爱好者是自己在家里就会做好录制，甚至是加上音乐啊，非常在我看来就是非常完美的作品啊，在节目当中是有呈现的。另外呢还有老年文学爱好者，他们自己写的文章有的时候是让他们自己读，有的时候是同样的朗诵爱好者去读，或者我们的主持人去读。目前呢这个苏林阅读悦美人生这一个老年阅读节目就分成了这样三个板块。各位如果打开大蓝鲸在专辑榜中去看的话，目前苏林阅读悦美人生是已经进入到前三名了，很多朋友在转发在听。那这里呢也是呼吁一下全省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各位也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节目里，你爱朗诵，你爱写作，你想展示自己的作品，都可以跟我联系。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是可以留言的啊，去往绿洲，有趣的去，沙漠里的绿洲，三点水那个洲。这是我们在新媒体平台上很重要的一些内容，都期待各位的关注参与留言。那也可以给我们提供内容，或者你说哎，我在的这个中老年文艺团体也特别棒啊，你们也可以来我们这儿探探班，拍摄拍摄，录制录制啊，我们也非常愿意啊，各位可以给我们留言。这里预告一个重点的节目内容，因为五月份呢即将要迎来全民营养周，我们也带来了系列的节目。那这个节目呢在5月13号、5月19号和5月27号分别有3期的播出。第一期呢是5月13号，重点说到营养赋能餐桌，健康守护全家。那这个里面会牵涉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像营养餐桌应该有哪些食物组成，一餐里面包括多少种食物，怎么样做科学的搭配，有很多日常就听众们经常会提到的问题，我们总结了一下会在这个节目里播出。比如说呢，有听众是想了解已经习惯了早餐都在上班路上买肉包或者菜包或者煎饼，然后加一杯豆浆或者牛奶或者咖啡，中午呢单位食堂有荤有素，但是晚饭就吃得很杂，重口味的外卖居多，想要问一下比如说在早餐里面是不是一定要加蔬菜水果。还有说这个孩子每天早上都是牛奶、水煮蛋和面包，永远是这三样，因为其他的都不喜欢吃，有的时候也会加一根香蕉，那需要补充什么才能让孩子上午上课有精神？

0: 并且营养够。另外，像家里老人肠胃不好，吃硬的油腻的容易不舒服，那给老人搭配饭菜，既要做的软烂好消化，还要兼顾营养。就想知道具体的一餐有没有搭配的事例，比如说午饭做什么，让老人吃得舒服还能吃够营养。另外，不少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每天下班回家可能都快七点了，只能做一两个菜，比如说番茄炒鸡蛋配米饭，因为快啊，青椒炒肉配面条。想问有没有简单省时不用复杂操作又能满足营养需求的搭配方法，可能食材可以更丰富一些。另外，像家附近如果没有菜场，每个星期去一次大超市去买菜的话，又想每天吃的菜不重样，有没有简单的采购方法可以推荐？像这些问题啊，我们都会问到我们所请来的营养专家，来自于南京医科大学，来自于东南大学医学院。很多的营养专家呢都会陆续走进我们的直播室，这三期节目呢也都是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另外呢，还有想了解聚餐怎么样可以更营养的，比如说每次请人吃饭点菜都会很纠结，点少了吧怕不够面子，点多了呢怕不吃不完，还要考虑营养。那如果说十个人吃饭，有老人有小孩，营养专家自己点菜的话会怎么点？还有像在家里宴请朋友，三五个人可能一般做做自己的拿手菜，什么红烧肉、清蒸鱼啊、油焖大虾，凉拌个菜啊，炒个素菜，再来个荤汤，这样组织饭菜算不算合理，该怎么去调整？还有就是现在提倡三减，减盐、减油、减糖，在餐桌选菜，就是在外聚餐啊，怎么做到三减？有没有具体的点菜的技巧？哪些菜一看是高油高盐，尽量要避开的？包括聚餐选菜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有什么误区要提醒？如果是一个人在外面吃饭，又怎么去保证营养呢？刚才说到的聚餐的事儿呢，是在5月19号《美丽夕阳》节目里播出的。那么5月27号呢，一天三顿饭，把每一顿饭都怎么样去吃成营养餐。你像有的老人每天早上就是喝白粥配小菜，家里有很多种小菜特别喜欢，年轻人可能会说呀，这个没有营养，但老人就说我喝了几十年好好的，吃了小菜几十年也好好的。怎么样在不改变他们习惯的前提下，在白粥早餐里加点东西，让营养能上来。还有不少人是带饭去单位吃饭的啊，头天晚上做好带到第二天中午到公司，但是绿叶菜到中午可能会发黄，米饭有的时候到第二天会发硬，怎么样让绿叶菜不容易变色，米饭又能保持好的口感？还没有其他更合适的食材组合吗？那这些问题在5月27号的美丽夕阳节目里都会聊到啊。这个呢是全民营养周的系列节目，在5月份的美丽夕阳。
1: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
0: 向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特别是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眼，还有眼睛模糊的，别说看书看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都看不清长什么样，严重影响生活。强烈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贴在眼皮上就跟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感觉眼睛特别清晰透亮。想要感受眼贴的，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福利，赶紧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里面有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全身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这些通通不让您花钱。五一活动也不是天天有，一年仅此一次，6号就全面结束了，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结束美丽夕阳，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稍后12点名医座堂，明天中午11点美丽夕阳，再见啦。

0: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收听名医坐堂，本节目由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我是朱燕。
3: 谷雨如丝覆似尘，主平服蜡正常心，牡丹破萼樱桃熟，未许飞花剪却春。谷雨是24节气中的第六个节气，也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在此时节，雨细密如丝，温柔如尘，落在牡丹花瓣、新茶嫩芽与翻过的田垄间，雨声白骨，润物无声。南方谷雨茶吐露芬芳，北方春雨催生希望，布谷提名，戴胜落色。

0: 这是大自然最生机勃勃的盛典，是春天的谢幕，也是夏天的序曲。民间在谷雨节气有摘谷雨茶、走谷雨、赏牡丹、吃春谷雨贴等习俗。由于谷雨节气后空气中的湿度逐渐加大，因此需防湿邪侵袭伤身，此时应注意开窗通风，加强保暖，不要着凉，多晒太阳，适当运动。如果已有湿邪侵入，在日常饮食中可增加一些利水祛湿的食物，比如玉米、茯苓、冬瓜、薏米、赤小豆等。在雨润风柔、万物生长的谷雨节气，名医坐堂要约您一起去感受这场暮春的温柔。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2: 那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名医坐堂节目，也提醒大家，我们今天节目重点关注的内容有关于神经免疫疾病，其实已经通过大蓝鲸 APP 在进行一个话题的沟通。大家如果说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咨询，其实也通过大蓝鲸 Live 互动可以留言和我们来交流。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中医院神经内科蒋辉主任医师。蒋主任您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蒋主任，首先想向您请教啊，我们在我自己啊，在看到这个神经免疫疾病的时候，我其实就在想，它是一个常见的问题吗？因为如果我们拆开来看，您看啊，这个神经类的这个相关的疾病，又或者是免疫类的这个相关的疾病，好像我们都能够或多或少的有一些认知，但是把它们搁在一块儿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觉得，哎，我自己就觉得一下子不能够很好的对它有一个认识。您能不能给我们先来做一个科普，它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疾病，它有哪些症状呢？
3: 好的。其实神经免疫疾病的话是比较常见的一类疾病啊，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原理的话，它指的这个人的这个自身免疫系统啊，它就是说出了错误啊，就是导致它没有就是正确的认识到底是自己的这个系统还是别的外来的入侵的这些问题啊，所以他就攻击了啊，这个错误的攻击了自身的这个神经系统啊，导致这个神经啊出现这个发炎啊、损伤啊，或者一些功能的异常的一些疾病。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里面，免疫系统疾病包括这个有这个多发性硬化，还有这个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啊，或者这个自身免疫性脑炎啊，或者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啊，还有这个格雷巴利啊，就是格林巴利综合症啊，还有这个我们讲这个慢性啊，这个格林巴利综合症等等啊，还有中症肌无力啊，其实是蛮多的一类疾病。在这个对很多的这一类还是比较相对比较多的啊，因为一大类疾病啊，所以总体来讲这个发病率还蛮多的啊，因为是一大类啊，就当然它其中的一些单项的疾病可能不是太常见，但总体因为是一大类，所以说还是平时经常能够碰到的啊，门诊病人经常能碰到这一类疾病。
2: 就您在说的时候，其实有一些疾病的名称我们会觉得是有些耳熟的，比如说重症肌无力，比如说您还讲到相关的那个谱系那个疾病，我听了以后，我可能就是会觉得这一类疾病是不是从我们能不能用一个比如说轻重程度来对它进行一个分类，或者说治疗效果来进行分类呢？
3: 神经免疫疾病的话，它基本上属于这个是可以治疗的疾病，就是有办法，因为我们其实神经系统疾病当中有些病呢，就是说你能诊断，但是可能治疗效果不好。但这个神经免疫疾病的话，就是说你能诊断，而且治疗效果还不错的但是呢，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复发的概率。但是只要及时的治疗控制的话，它可以主要是它出了差错啊，所以导致敌我不分。倒不是说它因为免疫力弱，很多人都就是说觉得生病就是一定是
2: 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病例。一般如果确诊了之后，这种治疗是什么样的治疗呢？是药物治疗还是手术治疗呢？

0: 一般都是药物治疗。
1: 药物，
0: 我们就是说，如果说高度怀疑它是一个神经免疫疾病，那我们就是说会给它用，免疫抑制剂啊，用这个，比如说用激素啊，就是，大剂量的激素冲击啊，或者说还有一些免疫抑制剂啊，这些这一类，来控制它的这个免疫反应，让它这个不会对人体这个持续的进行一些这个免疫的攻击啊，就抑制人的这个免疫系统。
1: 您刚才也讲了，就是神经免疫疾病它一般是急性的哈。那我们通过药物治疗之后，比如说它这个治疗周期一般要多长时间？治疗之后它还会再反复吗？
0: 对，有一些疾病的话是有可能反复的，就是有些是单向的，可能就是说你这次发病了以后，通过治疗比如说这个住院治疗挂水啊，这个可能住院的话大概可能半个月左右吧，然后出院以后可能还要再服用一些这个控制的药物。有些疾病的话它可能就是说发了一次，可能后面可能不一定再发了，但是有些疾病的话它可能它的抗体始终是存在，会有复发的可能性，就是说可能需要长期的服用这个免疫抑制剂来这个控制它这个抗体。
1: 那也就是说他们服药的周期其实也不一样，有一些他可能就是
0: 不一样，
1: 一段时间好了就好了，但是有一些可能要长期去服药。
0: 是的，
1: 您刚才讲到就是您举的这个例子啊，这小伙子是感冒之后引发的四肢无力啊等等，然后去就医的。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是会容易引发这种神经免疫疾病的呢？比如说感冒，或者是这个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啊等等。
0: 对，就是说因为在现在生活压力都比较大嘛，所以说我们能做的啊，尽量避免，比如说熬夜啊，过度劳累啊，或者说这个尽量不要就是着凉感冒啊这一类啊。
1: 如果说
0: 规律的作息啊，这些能做的就是这些。尽量锻炼身体。
1: 尽量的就是要规律生活，锻炼身体啊，然后就是如果有任何的不适，其实及时就医也是很重要的。
0: 对，要及时就医。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江主任，如果说得了神经免疫疾病啊，就是他日后还有什么要注意的？那比如说他正常的工作啊、生活啊，如果是女性朋友的话，她怀孕啊等等，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0: 基本上你就是说及时的诊治，大多数病人的话他是可以恢复到正常的一个工作生活的状态啊，但是他可能平时也需要服用一些药物啊，就是说如果说是一些比如说需要怀孕啊等等，那可能我们需要用一些这个对于这个孕妇相对影响小的一些药物啊，就是说相对安全的药，需要一些特殊的这个针对性的一个选择啊。
1: 就是总体来说，神经免疫疾病它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这个治好的，然后呢可能也有需要长期服药的这个情况。那具体到就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要跟医生去表达，然后医生也会具体情况来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来调整这个相关的用药哈。那还有一个问题，江主任，如果说这比如说神经免疫类疾病，假如说他这个发病的这种症状，他可能从自身感受上来讲，他可能没有那么严重，没有那么疼痛。打个比方啊，他可能就没有，假如没有及时去就医，他会不会越拖越重，或者说严重到某一个程度，造成什么样严重的后果？
0: 确实，如果说你没有，有些病它发展的就是比较慢，但也有些就是发展的比较快啊，它可能有的可能拖的时间长一点啊，它可能也没，比如说就是有的，比如说眼睑下垂啊，就是我们举个例子，比如重症肌无力，有些人就是一个眼睑下垂的这种情况啊，它可能一开始也不严重啊，就是那这种情况的话，它如果说没有及时就医，那可能问题不是太大啊，有些病人他确实也不进展，他可能就反反复复的，就是一个眼睛下垂，对于他可能不是影响特别大。但是有些病，比如说我前面举的一个格林巴利，格林巴利综合症的话，他可能就可能几天他就不能动了，就瘫痪了啊，甚至还有些人会影响到这个呼吸啊等等啊，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 就是说如果说没有及时就诊，那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危险啊，或者急性脊髓炎啊等等，这些也都。

0: 可能存在一些危险，所以说也是看不同的情况，就是可能他这个出现的症状以及他的这种发病的进程是不一样的，就是对，不一样。作为我们老百姓来说，其实多了解一些，可能我们
1: 就是可能他这个出现的症状以及他的这种发病的进程是不一样的，就是不一样。作为我们老百姓来说，其实多了解一些，可能我们就能够多一些这样的健康知识哈。那假如我们接下来回答两位听众的问题哈，有一位听众他说，这个是男性，然后呢46岁，全身型重症肌无力，是长期服药，前两天出现了体温37度8，并且伴有咳嗽的情况，他说像这样的情况需要马上去医院吗？还是可以自己在观察观察？对，这种的话肯定要马上去医院，因为他全身型重症肌无力，他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这个呼吸机啊，他可能就是说发烧，那可能我们要怀疑他是不是有肺部的感染啊，这种情况。所以重症肌无力的他的肺部感染的话，他是有危险性的啊，他有可能有生命危险，甚至啊。所以重症肌无力危象我们可以称之为，
0: 如果说影响到呼吸功能，就是可以称之为这个重症肌无力危象。所以尽管这个数字我们听上去发烧37度8，要是搁在普通人身上好像这个温度也不怎么高哈，好像不那么严重，但是对于如果是一个重症肌无力的患者来讲的话，他有可能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所以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不要拖。好，我们还有一位听众留言，他说姐姐26岁患上了视神经脊髓炎，一只眼睛模糊， 有过几次双眼模糊，甚至看不见东西，脚动不了，手麻麻的，有的时候感觉是痒痒的。他现在常常会觉得心口闷，时而有呕吐的感觉，脖子腰部也有疼痛的感觉，双脚无力，手现在没有什么力度，另一只眼睛看东西很模糊，这个现在呢心态也越来越差，没什么胃口吃饭，
1: 想问主任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的方法可以缓解吗？视神经脊髓炎的话，这个这一类，在一些女性还是比较多见的啊，经常会碰到一些年轻的，相对年轻或者中年的女性会出现啊。对于你讲的这个患者的话，她可能平时的话就需要服用一些这个免疫制剂来控制这个病情的这个发作啊，或者说进展。另外的话，他可能有些人因为生了病以后，他可能会出现一些情绪低落啊等等啊。他不一定说他所有的症状都是这个病造成的，也有一些可能是这种因为情绪低落或者焦虑啊，这个导致一些我们讲叫缺乏障碍啊。所以说在服用免疫制剂的同时，用一些这个改善情绪的药物啊，抗焦虑抑郁的药物，可能会更好一点啊。
0: 就是针对情绪这一块也要注意，它也是一个，其实我们身心健康嘛，常常讲这个词儿，情绪上有问题，它其实也是一种疾病，也要去专门去关注一下。那蒋主任，您讲像他这个情况，我也想帮他多问一下，就神经性，这个视神经脊髓炎，它这个治疗的话，它比方说通过药物啊什么的，比较好的治疗的效果能够达到什么样子呢？
1: 因为这个疾病的话，它的特点就是会反复发作啊，我们就讲缓解复发，它如果说及时就诊，然后规律的服药啊，然后用一些免疫制剂，然后这样的话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它的复发的可能性啊，但是它不能保证它完全不复发啊，就是我们的目标是减少它复发，然后减少它这个致残的这些危险啊。
0: 就是配合治疗还是很重要的，可能要像您说的，可能要长期的去服用一些药物了。
1: 是的。好的，那非常感谢蒋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相关的科普。那蒋主任想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门诊时间我们在省中医院的上海路那个院区，就是本部院区，我们是那个周一的下午有个专家门诊，还有周二上午有个普通门诊，还有
0: 我们在紫东，就是那个仙林湖那边那个紫东分院的话，我是周六上午有一个专家门诊。好的，谢谢您。那也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做的科普，感谢。那蒋主任再见。
1: 不客气。
0: 谢谢。
1: 好，再见。
0: 我们也再和大家说一下，蒋主任的门诊时间，江苏省中医院神经内科蒋辉主任医师。

0: 门诊时间在上海卢院区呢，周一下午的专家门诊，周二上午的普通门诊，还有在子东分院周六上午的专家门诊。
1: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中医院耳鼻喉科倪平敏副主任中医师。倪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随着交流啊，包括环境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可能嗓音方面的问题是不少的。那您帮我们列举一下，就是我们普通人最容易忽视哪些嗓音的异常信号，在嗓子这一块容易出现的一些病症主要有哪些呢？
2: 就是我们从小方面开始讲。第一个呢，首先呢，就是说很多病人在讲话讲多了，然后还有一些病人呢，就是感冒以后出现了这种声音嘶哑，轻微的声音嘶哑。有一些人的声音不是太嘶哑，但是他的这种高音调发不出来了。很多病人呢，这个时候就觉得可能是因为感冒啊，确实因为讲话多了，这种上火啊引起的，自己不够重视。但确实有部分病人他在少讲话或者感冒这个急性期过去以后，他的声音能够好转。但是也有一些部分病人是这个症状会持续的，一般持续超过2周以上，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引起重视，要关注一下是不是声带本身出现了这种充血、肿胀、声带息肉或者声带小结的发生。对于有一些还有一些发生肺痢的病人，特别是一些年龄偏大的患者，他呢正常沟通以后，其实我们听这个声音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其实患者自身能够感觉到他的讲话是比之前更加费劲的。这种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声带的一个损伤，它是一个叫弹性的损伤，就不一定是声带上新长出来的东西，新生物这一类，但是它就是说这种功能出现了损伤。还有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鼻喉科最常见的咽炎，咽炎引起喉炎的病人很多，就包括喉咙有咽，毛涩感，痒嘘嘘的，想咳嗽，有一些喉咙里面有异物感和痰黏感，他就喜欢这样这样清嗓子，这样清嗓子呢，其实它震动的是声带，就是这下面的声带是会出现震动，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出现这种声带的这种局部的摩擦增加，出现它的增生啊、角化，然后出现声带息肉或者声带小结。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常规的一些会引起这种声带的这个不舒服。但是还有一类群体呢，就是我们有声音嘶哑，伴有这种痰中带血，或者颈部出现了这种包块，这个包块而且是无痛性的，按压无疼痛的，这一类的声音嘶哑的病人，我们是特别有一些是吸烟患者，然后我们更加需要去重视，就是有没有这种声带上的喉部长肿瘤或者肺部长肿瘤，它也会对声音有影响。
0: 那倪主任您刚才讲的，我想一方面可能是常见的嗓子不舒服的一些症状，那么还有最后提到的，可能它就是疾病，而且是比较严重的疾病的情况了哈。那么我们想接着问倪主任，就是在您的门诊上，您觉得就是您提到的，无论是嗓音的沙哑、高音发不出，或者说说话费力，还是说这种咽炎，又或者是您讲的这个可能痰中带血啊比较严重的一些症状，您咱们会不会根据这个病人的比如说年龄啊、职业呀、或者是他的这个生活习惯啊做一些分析，就是什么样的人群他容易出现像声音沙哑这个嘶哑还有就是声音比较容易疲劳这些嗓音的问题。
2: 在门诊当中呢

0: 一般呢出现这种嗓音疾病的病人呢，常规呢一般有这个四五类。第一类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也是我们称之为是叫称之为职业病，那就是这一类的病人讲话多的这种群体。一般呢就是我们的教师、歌手、演员，这种服务行业的这种销售人员，然后就包括 现在我们的比较网红的主播，直播带货，然后就是平时讲话比较多这一类的人群，是我们门诊这种最常见的一个群体。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说长期接触这种刺激性，
1: 长期接触这种刺激性气味的这种人体，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工作环境啊，它频繁接触这种有害的气体，像就有这种粉尘的这些病人，然后这些有害的气体就会对这种黏膜出现损伤，然后引发这种急慢性喉炎，出现声音嘶哑，就是这一类其实是在一些化工厂，就是还有现在就是说一些高知人群的这种就是化学实验室。
0: 像好多的就是现在他们这种博士硕士这种就是这种实验室里面各种的这种甲醛啊乙醛啊这种甚至一些其他的乙醚啊这些这一类的对对对对挥发性的气体，虽然都是带这种PM95的口罩啊，但是有的时候还确实没有达能达到100%的阻隔。还有一种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常年这种抽烟饮酒的病人， 还有吃辛辣刺激的，特别是这种烟草中的一些有害的物质啊和酒精这种持续的这种刺激，它会让这种声带的黏膜充血肿胀，然后会加速这种声带的衰老，诱发我们的喉炎，特别是吸烟里面的一些透出的一些尼古丁啊这一类的，它还会增加这种患这种喉癌的风险。对于这种一些对
1: 生活习惯造成的。
0: 对，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咽喉疾病，就是刚刚上面跟你讲的，就是跟大家讲的，就是说这种咽炎的患者，我们频繁的这种咽部不适，去清嗓子。还有呢，我们现在呢有一种叫反流性咽喉炎，我们胃部不舒服的病人，长期的这种胃酸反流，平躺以后，这种胃部的酸水和食道的酸水
1: 或者说我们能够自己注意，然后能够稍微的能够避免一点的。您比如说这个职业病的这群人，我想我们可能我自己可能也是属于这一类人群。那如果是过度用嗓的这种情况，那么它为什么就是比方说我说到就是可能我说话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在嗓子就慢慢的开始出现嘶哑，会感觉疲劳干哈这样的一些情况，它的这个诱因是什么？是我们话说的这个太多了，还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发声的方式不对，还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我常常的喝点水，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我们可能说话比较多的人一方面你因为做了这个职业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另外一方面我们通过一些习惯或者说注意一些方式能够让这个嗓子稍微的它的这种疲劳啊等等能够有一些舒缓呢？

0: 就是讲话做的这类人群啊，如果他本身带有一些喉咽啊或者熬夜吸烟的这种不良习惯，那就会让这种症状会更加加重。那其实呢，很多人会觉得，假如说就包括歌唱家，为什么有一些人他容易，包括老师，有一些人他特别容易声音嘶哑，有一些人呢， 他人家讲同样的，对吧，老师假如说一天讲五节课，另外一个人他也讲五节课，有一些人会容易声音嘶哑，有一些人会容易声音嘶哑，就会还好。那么就是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呢因素呢，就是跟发声的方式它有很大的关系。然后像这种习惯性的扯着嗓子去喊，然后音调过高，或者呢刻意的，我觉得我嗓子哑，
1: 我今天就是声音很小很小，就用这种发气的声去讲。其实呢这种行为呢都会让声带这种受力不均匀，反而局部的黏膜呢更容易出现损伤。像我们比如我们说话的时候呢，过度的就是去依赖我们这种喉部的肌肉，喉部的肌肉去发力，就是整个就扯着嗓子，而不是用我们的腹式呼吸去 辅助发声啊。以前我们中医里面有一句话叫中气十足，中气的人，中气十足的人，然后他唱歌就会感觉他的声音是从他的胸腔里面发出来的，像那一类的人他就懂得怎么去发音，他唱歌唱的音再高，他的声音嘶哑的这种可能性就比较低，因为他的这个气是从中气出来，是从我们的胸部这种气流发出来的，他不是靠
0: 扯着我们的嗓子发出来的，所以说这种发音的方式其实也很重要。那对于这类人群呢，他的这种过度用嗓这类人群的治疗呢，一般呢我们基础的话还是要建议患者第一个就是要纠正习惯，要通过专业的这种嗓音训练，像老师啊，像这种演员啊，歌唱家呀，这种 专业的，就包括主持人你们这个在学习的上大学的时候应该也会有这种基础的这种发音。对对对，是的，就是要一般学习通过嗓音呢学习这种腹式的这种呼吸来发音，然后呢要避免过度的去依赖我们这种喉部的肌肉的力量，还有在嘈杂的环境当中呢也可以借助一些扩音器啊，确实不能扯着嗓子去喊叫。还有一般喉部的 护理讲话时间长了以后，可以确实在讲话一二十分钟左右可以抿这种抿一小口这种温水，对于这种喉部的湿润度有好处，对嗓音的保护也有好处。但如果说到治疗的话呢，它一般有急性期和慢性期的，如果突发的，像今天讲了一天话突发的声音嘶哑，伴有了我们这种咽喉部的疼痛， 短期内的话，这一类的病人一般是考虑声带的急性水肿、充血肿胀，一般呢我们这一类的病人会短期内建议禁声，然后配合我们的布地奈德这一类的就是激素类的消肿药可以做做雾化。中医的呢一般呢就会建议口服一些清热散结消肿利咽的一些药，确实也可以用针灸的方法。我们这个
1: 教书诊中医院那个针灸科有一个肾颤弱肾冷，他也他自己创立的叫咽拭咽拭针，就在我们喉结这个部位下个四根针一下去以后，我们这边也做过，就很多病人效果这个声音嘶哑会立竿见影的缓解。如果是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就到慢性的反反复复的这种声音嘶哑，然后一般考虑呢都会有声带息肉或者声带小结的这种形成了，这个一般我们常规呢通过这种嗓音的训练药物的治疗保守这个半年左右，部分病人能够缓解，然后部分病人如果没有缓解的话，这个后期是需要 做手术治疗的。
2: 哇，您刚才已经给我们分享了，就是我们正常生活当中，如果用嗓比较多，应该怎么样能够科学用嗓来保护自己的这个嗓子哈。然后您也讲到了，就是咱们这个神中有专门的很抱歉，针灸，就是通过针灸的方式，其实对于急性的这嗓子可能发不出来声音啊，它这个水肿它其实也是有这个针灸的这个方法啊。然后其实我还想再追问一下，你说您刚才讲到了，就是如果我们觉得啊今天嗓子不舒服，我可能就不管是清嗓子这样咳几下，清嗓子

0: 或者是像刚才讲的这种小声的说话，它是比较好的，在哑的时候，嗓子哑掉的时候是比较好的方式吗？这种方式对不对？跟您确认一下。
1: 如果是突发的这种声音嘶哑，您觉得声音嘶哑小了，然后我就用很小很小的，你可以用正常的很小的声音去讲话，但是不要捏着嗓子说我是谁，就是用这种发气的这种声音，气声，这种发气的声音是损伤声带的。
0: 哦，这个
1: 你可以当时声音很哑，但是我可以用小的声音，用我正常的嗓音去发音，一定要发出声音来，不能说当时我不能这个声音，我的声音很嘶哑，所以我就用那种气流声。
0: 哦，
1: 我就用
0: 那
1: 种气流，那
0: 个是对嗓子不好的，对声带不好的，
1: 对对对，
0: 各位要留意一下哈。
1: 对对对。
0: 倪主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讲到刚才，其实在讲到如果是用嗓过度然后造成的这个嘶哑的话，我们可能这个需要怎么样去注意，以及可以怎么去治疗。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感冒可能会这个也会嗓子不舒服，也会咳嗽啊，也会有那种嘶哑，这两种它是一样的吗？因为您其实也提到了治疗嘛，吃什么药或者说针灸，那他们的这个成因是一样的吗？然后他们如果说针对这个嘶哑这个感冒之后的嘶哑，它的治疗一般又是什么样的呢？
1: 其实感冒后引起的这种声音嘶哑和过度用嗓，这个声音嘶哑呢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感冒嘛，它是一般是由这种病毒或者细菌感染引起的，是一个炎症，它导致的这种我们声带黏膜的这种充血和肿胀，然后我们感冒以后也可以出现咽喉部的不适，对不对？有些人会出现喉咙有痰呀，有想痒、想咳嗽，喜欢去清嗓子，这个呢也会加重我们声带的损伤，就这种清嗓子。但我们过度用嗓的话，它是因为这个声带的过度的这种碰撞，因为我们发一这样讲话的时候，我们声带的运动的话，它是一张是张合的，当你发音的时候，声带是有闭合的，这种频繁的不停的去闭合它，然后这个会导致声带的这种损伤。然后呢，这个过度用嗓它的这种引起声带的损伤呢，它是没有细菌或者病毒的这种感染参与进去的，它是因为声带的这种反复的摩擦劳损而引起的，没有感染参与。它的症状表现呢，像感冒后引起的这种声音嘶哑，它除了单纯的声音嘶哑，它还伴有一些咽喉的症状，就咽干、咽痒、咽痛、咳嗽、卡痰这一类。但是用嗓过度的话，很多病人呢就是单纯性的声音嘶哑，然后一讲话声音嘶哑就会更严重，不太伴有其他咽喉或者鼻炎的一些症状。
0: 照您这么说，就感冒之后的这个更得治，因为他除了嗓子哑之外，他还不舒服啊，还疼啊，还会各种感受，对吧？
1: 对对对，他还伴有咽炎的症状，对对对，所以说就有一些病人，特别是这种过度用嗓的病人，他是觉得自己除了声音哑听起来不太舒服以外，其他的很多病人是咽喉没有其他不舒服的，所以有一些病人他就会去，假如说他一两周两三天不讲话，他声音就会好一点，有一些病人就是会拖时间很长过来看，过来一看，然后就是声带息肉或者声带小结了。
0: 那您刚才讲到，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只是声音有点哑了，可是不影响我的生活，也没有太不舒服的地方，那有些人就会拖着。那倪主任，如果说这个拖着拖着拖下去，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1: 拖着后果就是像讲话多的这一类人群的话，拖着拖着就会声带会出现这种声带息肉或者声带小结。那像抽烟的这一类人群的话，像常年抽烟几十年的这一类的患者，他如果声音嘶哑不及时治疗，那他有可能确实会拖成肿瘤，恶性肿瘤。
0: 所以其实就是即便它可能没有让我们感觉疼痛，但是已经出现了异常的情况，我们还是应该要及时的去就医，把这个问题给它这个在萌芽阶段给它治疗好哈。
1: 是的。
0: 那倪主任，我们接下来解答几位听众的提问哈。有一位听众他说，68岁是男性，有慢性咽炎，他之前吃过了不少的药啊，他说是蔓延舒宁、喉耳环消炎片，还有冬灵草片，最近呢在吃普地兰、青开灵，说几种药感觉效果都不是很明显，想问中医有什么好方法吗？
1: 其实他68岁了，第一个是偏年龄大一点的这种患者，第一个就是 如果他而且已经吃了那么多咽喉炎的药都没有改善，
0: 嗯，
1: 第一个就要问他有没有吸烟史，
0: 嗯，
1: 如果他有吸烟史的话，我们在医院的话常规是要做一个纤维电子喉镜，
0: 嗯，
1: 看一下他这个声带的具体的变化，
0: 嗯，
1: 如果确实只是一个喉的慢性炎症充血，或者就是声带息肉或者声带小结，然后我们会根据息肉小结或者喉炎的这个轻重，如果比较轻的话，像我们医院有一个制剂叫润喉开心颗粒，它是活血化痰消肿的，效果很不错。但如果是一个比较大的息肉或者声带小结了，这种常年现在时间比较长了，它确实很难通过药物改善，那就需要做手术。
0: 嗯，
1: 如果这个病人有吸烟史的话，那就是尽量做一下，万一就是说有一现在在长成恶性肿瘤之前，它还有一些叫声带白斑。
0: 嗯嗯。
1: 所以说他我们称之为癌前病变，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病人首先就要问一下他到底有没有吸烟史，吸烟史是不是有几十年，如果他完全没有吸烟史，出现颌部肿瘤的可能性就很小，一般像我们颌部肿瘤的话，他的90%几都是男性偏多，老年男性偏多，因为男性抽烟的比较多嘛，目前我工作十几年了，我在临床当中还没怎么见过是女性发颌部肿瘤的。
0: 哦，
1: 所以说这个病跟抽烟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
0: 我觉得，倪主任今天其实前面您在讲到就是痰中带血，可能就讲到可能是有这个吸烟史，可能会有这个肿瘤，这个就最糟糕的或者说比较严重的状况的时候，我其实我脑子里在想，因为我们连线了各种就是各个科室的这个专家来做节目啊，这个讲到相关的一些健康话题的时候，我会发现，您看您是耳鼻喉科的，那我们之前还有各个科室的，你会发现好多医生都会讲到有没有吸烟史啊，吸烟这个习惯怎么样影响到他所在的这个科室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健康的问题，所以我在想啊，这个吸烟这个事情，我想如果是我们民医所堂的忠实的听众，真的你几乎不说每天吧，但是你几乎肯定这一周一定会有若干位专家讲到吸烟这个事儿，所以如果是我们的忠实听众，真是呼吁啊，这个有可能的话，那个抽烟要慢慢减少，直至咱们把这个香烟给戒掉哈。嗯，
1: 对对对，所以我们看核炎这个疾病的时候，我们来了以后，其实我们一定是看男性还是女性，然后是儿童还是这种中青年还是老年，就是每一个的肾阴事呀，然后我们一般在我们真的是做核镜之前，我们心里面都大概都是要做出一个最初的一个这种诊断，就自己需要做到心里有数。像如果儿童的话，绝大多数都是在学校大喊大叫引起的，像这种一般就是关系不大。
0: 就是那个用那个扯着嗓子把嗓子给喊的啊，喊的喊哑了，喊嘶哑了。
1: 对，所以您刚刚说这个68岁的，所以首先我觉得吃那么多药还是要需要考虑一下，
0: 是
1: 颌部检查还是要查一下啊。
0: 好，那倪总我们再看下一位啊，有位听众他说我是女性，26岁，有咽炎，声音嘶哑，声音嘶哑快2周了，说吃了一周药的时候呢，声音不哑了，后来说话声音大了一点，又哑得厉害了。他说会不会有其他的疾病啊？还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
1: 他显示他那个上面喉镜没有做是吧？
0: 应该没有。
1: 如果有咽炎又有喉咽炎声音嘶哑的话，他吃完一周药就能好，那说明他这个应该就是一个

0: 解毒消肿散结的，如果他需要停了以后，他还存在着这种这样清嗓子这些动作，或者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阴炎的症状不改善，他后期就很容易复发。
1: 哦，那你准我想帮他或者说帮很多的这个朋友问一下啊，就是您看今天我们知道了，就是我们嗓子嘶哑，如果这样清嗓子，又或者是那种细声说话是不保护，对嗓子是不好的，那我想问你一下，如果说比如说前面讲到了很多职业原因啊，他可能会容易出现嗓子问题，那我们有没有办法，你看这问题我觉得也是为自己问的，有没有办法比如说有什么样的，你看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含片啊，或者说那个一些可能是冲击啊等等，可能是他对嗓子好的，那如果说我不在声音嘶哑的状态，但是我想用来日常来保护自己的嗓子，有没有这种可以日常去含的含片啊，或者说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药物需不需要做这样的准备
0: 就是喉部是可以，就是说我今天讲一点话，我觉得喉咙有点费力，稍微有点不舒服，但是还没达到声音嘶哑的程度，是可以含一含的。
1: 我们日常其实也可以备一点在手边，然后可以自己保护自己，心疼心疼自己。对，然后就是也可以用点就是泡茶的，泡茶饮也可以准备一点。
0: 泡茶饮我们是到比如说到省中去开某一个茶饮，还是可以在哪儿买的到呢？
1: 泡茶饮一般的话，常规医生会根据你的体质来调的。我们清利咽喉的药一般就是常规的，罗汉果啊、膨大海啊、金银花呀这一类的，这是清利咽喉的常规的药。但有一些病人的体质呢，他会偏寒偏热。假如说我们偏寒的体质，用了清利咽喉的药，你经常使用的话，你就会对肠胃会有刺激。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配一点什么茯苓啊、山药啊这一些，就是我们 健脾补中益气，然后呢加我们清利咽喉一起。但是如果有些人体质很好，他就是一个热性体质，那他呢就是用这种罗汉果，然后这种膨大海、金银花长期的泡一泡呢，问题也是不大的。所以说呢，我们的花，我们医院倒是没有这种就是声音嘶哑的长期的这种花茶，但是医生都会跟，如果病人需要的话，可以到医院来配，医生会根据体质的基础上来配置一些花茶会比较好一点。
0: 就是可能还要对这个患者有一个了解，然后根据他的体质来有针对性的给他配，因为其实还要考虑到他的体质其他的一些问题哈。对对对对，女主任最后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我的门诊时间是星期四全天，星期六上午。
0: 好的，谢谢您，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连线的是江苏省中医院耳鼻喉科倪平敏副主任中医师。倪主任的门诊时间，周四全天和周六的上午。那非常感谢倪主任今天和我们做的有关于嗓音，我们如何保护好自己嗓子这样的一个科普。谢谢您，倪主任。
1: 谢谢主持人，好，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那好，各位，我们要结束今天的名医座堂了，也提醒大家可以在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来搜索我们的节目，输入名医座堂这几个字，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比较丰富的内容，比如说过往的节目的回听，还有这个融媒体直播的相关的内容，大家也都可以看得到。还可以输入主播姓名，比如说我的名字朱燕，撇位朱小燕子燕，也可以看到比较丰富的一些内容。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明天再见。
2: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眼泪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项补贴政策相当难得，而且是专门给我们江苏听众申请的。为了帮助更多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在江苏全省开放五一补贴政策，专门拿出全新升级的蒸汽眼贴让大家试用，没有任何条件限制，您只要拨打 400-632-0707，就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补贴一次，活动仅限五一期间，6号呢就全面结束了。想要试用的抓住机会，现在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疲劳，总感觉眼里有异物，磨得难受，还是眼睛模糊发雾， 看远看

近都特吃力，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都管用。这可跟其他眼贴大不一样，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的眼贴，升级后采用的促渗技术能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效果更好。贴完眼睛特别清爽，特别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很轻松。今天咱江苏听众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价值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依然给到您。除此之外，额外再给每人补贴5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台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年仅此一次，6号就全面结束了。电话再报一次，400-632-0707，400-632-0707。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这个点听咱节目的听众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特别给咱听众争取到了一大波的补贴福利。如果您眼睛经常模糊流泪视疲劳，看不清电视手机，甚至一出门眼泪直流，哪儿也去不了，那现在一定要赶紧使用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自从咱推荐以来啊，帮助很多人缓解了眼睛模糊流泪等等视疲劳问题，现在可谓是中老年朋友圈人人称赞的好产品。主要两大优势，第一，眼贴能释放温润蒸汽，覆盖在眼皮上就像做了熏蒸按摩。第二，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药精华的渗透，只需轻轻一贴，眼睛明显感到清晰透亮，怪不得这么多中老年人喜欢。那今天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呢？听好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专门拿出王牌升级版产品好视力蒸汽眼贴给大家开启限时补贴，只要购买立享补贴特权，当场体验升级版蒸汽眼贴，数量有限，每人仅限一份。400-632-0707，400-632-0707，前十分钟内购买还能兑换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仅限十分钟，大家抓紧时间。400-632-0707，400-632-0707。

0: 现在是下午15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2: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0: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2: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3: 我们众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0: 银铃大舞台假日特别版，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5: 下午好，
4: 很开心在下午时段继续陪伴各位。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每天下午15点到16点准时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5: 大家好，我是蓝天。
4: 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也送上节日的问候，祝大家
5: 节日快乐。
4: 那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我们银铃大舞台的假日特别版，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收听，
5: 精彩马上开始。
0: 品身边温情，听暖心故事，定格银铃岁月美好，讲述身边的银铃故事。

0: 今天我们要为您讲述的是用情用心服务居民50余载的热心老人张方中的故事。张方中，男，1948年5月出生，是企业退休职工，是宿迁市宿城区河滨街道河滨社区的居民。年逾古稀的张方中下过农村，1970年开始先后在宿迁五金厂和宿迁制铅厂工作，一辈子与电器、磨光机等铁疙瘩打交道。凭借爱钻研、能吃苦和一副热心肠，他很快就练就了一身好手艺，大家亲切地叫他张万能。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周围的居民朋友有啥东西坏了都会找他来进行维修。2003年退休以后，他继续发光发热，义务给附近的村民提供磨刀、磨剪子、修理自行车和电动车等便民服务。50余载如一日，风雨无阻，不计得失，甘于奉献。同时他坚持参加社区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榜样引领聚集身边志愿力量，牵头成为方中小站便民服务志愿联盟，为居民提供法律、医疗、上门理发、书画培训、矛盾调解等志愿服务。2022年，张方中凭获速成好人的荣誉称号，事迹已先后被各大媒体来传载，广受好评。
1: 50余载甘于奉献，小修小补，便利群众生活。张方中出生于1948年5月，原本家住在宿迁老城区北关居委会。1966年，他下放到农村插秧、割麦、扒禾、开拖拉机，什么都会干。1970年，他回城分配进企业，勤学苦练，磨练出好手艺。木工、电工、钳工、锻工，没有他不会的，没有他不会用的工具。从那个时候开始起，谁家刀不快了、茶壶坏了、自行车车胎没气了，都找他给修理，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张万能。后来呢，城区拆迁，张方中家搬到了河滨社区明都水井小区，他走到哪热心肠的活就干到哪。2003年退休以后，他继续的发光发热，义务给附近的居民提供磨刀、磨剪子、修理自行车和电动车等便民服务。50余载如一日，风雨无阻，不计得失，甘于奉献。
0: 河滨社区呢，地处于市中心的城区位置，人口密集，但是周围现在很难找到像磨剪刀、磨菜刀、修理自行车、电动车的地方了。2016年，针对于居民的实际生活需求，社区规划新建一个便民服务点，社区工作人员这才找到了张方中，邀请张方中出山。张方中便开始了定点不定时的服务，只要有需求，一个电话，他半夜三更都会爬起来给居民朋友修补车胎，一大早便会起来给居民配钥匙。可以这么说，除了回家吃饭的功夫，他一直都在服务点里面忙活。他的工作台上摆满了附近居民朋友需要打磨的器具、需要补的胎、需要配的钥匙。磨刀这些老手艺啊，也获得了很多居民朋友的点赞。很多朋友说，咱们这个便民服务点呢，各种工具齐全，咱们的张万能是个老技工了，大家有需求都可以去找他。还有很多朋友都说，找张师傅来修修补补啊，太放心了，我们要感谢他。甚至有很多附近的居民朋友慕名前来，自发地在微信群里面来传播便民服务点的位置。张方中说，嗨，这些其实都是举手之劳，方便他人，也快乐了自己。
1: 榜样引领汇聚力量，小站大爱温暖群众心窝。2017年，

0: 六零后张方中成为河滨社区最年长的志愿者，六年来他风雨无阻，积极参加社区组织的各类志愿活动。在疫情期间，他第一批加入了社区防疫工作志愿者队伍，早起晚睡，穿上红马甲，做好守门人。榜样引领下，张方中身边呢聚集起越来越多的志愿力量，有挂钩社区的律师，个体诊所的医生，公益美术师，小区党支部书记和其他行业的精英，大家志同道合，积极参与到服务居民的队伍当中来，在社区
1: 的方式构建和谐社会，也默默地付出了一份贡献的力量。
0: 芝麻小事连着民生大事，关系到群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是群众幸福感的垫脚石。点点滴滴的真情，让社区的万家灯火更加亮堂，让邻里关系更加的和睦。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像张方中这样的热心人，他们不辞辛苦，尽职尽责，把每件小事做好，用心用情来解决小区居民的小困难，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发光发热，社会这个大家庭才会变得越来越温暖。
2: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3: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榆林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4: 大家好，我叫杨威，来自建业区双闸街道江湾社区，退休前是一名金融干部，退休后我爱上了朗诵，并加入了扬子江朗诵艺术团。我与朗诵团的刘春元、王娟、施正宇三位老师共同合诵欧震老师的作品《诗意中国》。
5: 大家好，我叫施建宇，来自南京市小西湖社区。平时呢，我是一个少儿语言艺术培训工作者，在闲暇之余，我还在南京的精灵老年大学教老人们朗诵，和老人们相处得非常的愉快，为他们的退休生活增添一抹色彩。那么今天呢，我将和三位老师共同朗诵《诗意中国》。
6: 朋友们好，我是来自南京市奋斗社区的刘春元，去年退休的，今年61岁了。时间过得好快呀，转眼间上班下班已属过去的事了。我呢一直喜欢朗诵，退休后更是有了充裕的时间来学习朗诵了。我为自己能经常参与有关朗诵的公益活动而幸福和自豪。诗意中国呢，是我和伙伴们在一次活动中合作的朗诵作品。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建业区莫愁湖街道江东门社区的王娟。我们南京扬子江朗诵艺术团的朗诵爱好者们给大家带来欧震老师的作品《诗意中国》，用我们最真挚的情感为伟大的祖国献上最美好的祝福，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8: 其实从屋檐滴下的一颗水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那是由屋顶的积雪融化而成的水珠。
9: 当你伸出手掌，这颗水珠就在你的手心眨动，它明亮的就像春天的眼睛。
8: 于是你听到了风的歌声慢慢暖了，于是你看到了地的画布渐渐绿了，于是柳丝在舞，燕子在飞，
9: 于是桃花红了，杏花白了，油菜花黄了，于是姹紫嫣红，流光溢彩。
10: 中国在写着一首关于春天的诗了。
8: 其实从劳动者脸上的一颗汗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

0: 因为它更像一颗沉甸甸的种子，因为无数颗汗珠一旦播撒，
1: 就会生根发芽，就会稻花飘香，麦浪滚滚，就会有郁郁葱葱的森林绿海，就会有果实累累的大厦天堂。
0: 其实从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笑容里，你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它是温馨的，闪烁着梦想的美丽，它是自信的，绽放着人生的豪迈。
2: 太阳每天照常升起，而与太阳一同燃烧的
0: 是笑容里的灿烂，
1: 是怒放中的青春，
0: 是工厂熊熊的炉火，
2: 是人们心头永远不会熄灭的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0: 其实中国的诗意无处不在，它折叠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风雅里，它呈现在挥毫泼墨笔走龙蛇的宣纸上，
1: 它起伏在高山流水响遏行云的旋律中，
2: 它奔腾在大风起兮。
3: 特别版，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收听，
4: 精彩马上开始。
5: 品身边温情，听暖心故事，定格银铃岁月美好，讲述身边的银铃故事。
3: 今天为您讲述的是坚持21年缝补2到3元不涨价的诚信摊主薛建英的故事。在无锡市惠山区阳山镇老街路边有一排修修补补的便民服务小摊，其中有一个摊位格外显眼，摊主薛建英双手飞快地穿针引线，脚下则律动有力地踩着缝纫机，不一会儿裁好的裤脚、修好的拉链、缝改好的新衣服送到了客人手上。薛建英20年如一日守护自己的修补摊位，多年来修补摊坚持不涨价，为比自己还困难的人提供免费缝补。薛建英和他的摊位如同一道风景，温暖着社会。
6: 自强不息，柔坚撑起美好生活的向往。薛建英呢，因为小时候的一场病导致左小腿小儿麻痹，出于这个安全考虑啊，原本成绩很好的他呢没有继续的念书。
3: 这女儿需要照顾，一家人的重担基本上都是薛建英担着。这么多年来，薛建英每天4:30就起床开始操持家务，忙到8点多才正式出摊，风雨无阻。为了提高修补的水平，无数个整夜里薛建英都在努力的练习。村里面伯母婶婶小姐妹们的衣服破了，她主动揽过来免费修补。很快薛建英的修补技术得到了质的飞跃，不服输的信念一直支撑薛建英守着修补摊，这一守就是20几年。几乎没有比我妈妈还不幸的人了，她坚强乐观，她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她的女儿感慨地说道。
6: 价格公道，小摊撑起回馈社会的初心。价格公道，服务好，是大家对薛建英的一致的评价。摊位刚支撑起来的时候呢，薛建英就定下了大修3块钱、小修2块钱的收费标准。因为手艺不错，价格公道，加上人好，照顾他生意的人呢也是很多。有一年的一个大雪天，有一位顾客葛阿姨把这个衣服啊放在薛建英的小摊来修补，并约定好下午去拿。收摊时间到了，薛建英呢迟迟没有见到顾客的身影。因为没有留联络方式，薛建英担心他拿不到衣服而着急，于是呢就冒雪啊专门等他。等到晚上7点钟，这葛阿姨呢

0: 想起来了，哎呀，火急火燎地赶到摊位。那个时候呢，已经是夜色沉沉，雪积了一地。葛阿姨被深深地打动了，从此她补衣服就认准了薛剑英的摊位，逢人都夸剑英是个实在人呐。
1: 世事变迁，不变的是薛剑英童叟无欺的诚信服务。这么多年过去了，修补摊2至3元的收费标准一直没有涨，越来越多的人记住了薛剑英。即使摊位换了地方，很多人做过他的生意都了解他，还会专门去找他修补。20余万次的缝补，10000多个为民服务的日子里，薛剑英没有收过过多的一分钱。村委会工作人员十几次上门，想要为她和丈夫办理残疾人补助、低保等一系列符合条件的政府补助，却都被薛剑英给拒绝了。她说要把政策给更有需要的人，自己有一门手艺，可以凭真本事来挣钱。
0: 暖心服务，善举撑起传递大爱的信念。之前呢，薛剑英啊，他没有固定的修补场所，在马路边上呢支了一个临时的雨棚，就当是工作场所了。日晒雨淋，工作环境十分艰苦。如今呢，随着城市更新，修补摊位的业务量也是锐减。那么经村委工作人员协调，修补摊被重新安置在村委开设的一个爱心小屋里。薛剑英有了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工作环境，他也坚持用自己的方式对外来务工人员，还有拄着拐杖来修补衣物的老人和比自己还要困难的人，薛剑英啊总是分文不收。对生活有困难的乡邻，薛剑英呢也总是施以援手。
1: 这么多年过去了，薛剑英还养成另外一个习惯，经常在摊位前准备雨伞和矿泉水，还免费提供充电服务以及雨伞的借用服务，以备顾客路过需要使用。环卫工快递员歇下来的时候，都会愿意到他的摊位前聊聊天，拉拉家常。薛剑英赖以生存的小摊真正成为了便民服务摊位。他说以前大家日子都不好过，邻居们还总是想着帮助我，他就在心里暗下决心，努力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回报大家，为老人做麦饼、发放传单、修补衣物。薛剑英还是社区热心的志愿者，总是一喊就到，一通知就来，风雨无阻。虽然走路一瘸一拐，但是干活认真负责。薛剑英也成为了当地志愿者队伍中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0: 不离不弃，爱心撑起照顾家人的诺言。薛剑英婆婆去世前经常拉着她的手哭诉，说自己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中年下岗以后精神出了问题的小儿子，他没有成家立业，并且呢拜托剑英啊以后给予照顾。薛剑英啊说道，我一定会把小叔子当亲弟弟一样照顾。而且呢，薛剑英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个诺言。
1: 是的，公婆离世之后，薛剑英担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既需要照顾丈夫，还需要照顾精神失常的小叔子，这对于一个普通的女性来说都是很难的事情，更何况她还是一个腿脚不便的人。转眼十几年过去了，薛剑英从来没有过怨言，把家扛在自己的肩膀上。期间邻里们都看到薛剑英非常辛苦，都劝她不要管小叔子了，说照顾丈夫就已经很吃力了，何况还要再照顾一个疯子。但是薛剑英每次都说，小叔子是自己家的人，照顾家人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薛剑英用十几年的坚持履行对婆婆的诺言，更是把照顾家人变成了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左邻右舍也都一致地夸她孝顺，懂得感恩。
0: 薛剑英能吃苦，肯奋斗，有担当，在

0: 修补摊位的一方小天地内，给周围的居民带来了无限的温暖和鼓舞，让诚信之光照耀在每个人的心中。
1: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2: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榆林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扬子江朗诵艺术团的一员，是一名文化馆的退休老师。退休后积极参加舞蹈团的各项演出，喜欢走秀、诵读、唱歌，为自己生活在老有所乐的幸福时代感到无比的自豪。今天我带给大家的作品是夏雨清的散文《沈园的故事》。

一个宋朝的园林能够一代代传下来，到今天依然有名，也许只有绍兴的沈园了。沈园的出名却是由一曲爱情悲剧引起的。诗人陆游和表妹唐婉在园壁上题写的两阙《钗头凤》是其中的热点。陆游也许是宋朝最好的一个诗人，但肯定不是一个值得唐婉为他而死的人。表妹唐婉是在一个秋天忧郁而逝的。临终前，他还在念着表哥那阙被后人传唱的《钗头凤》。自从这个春天和陆游在沈园不期而遇后，病榻之上的唐婉就在低吟这曲伤感的宋词。一枝梅花落在了诗人的眼里，这是南宋的春天。年迈的陆游再次踏进了沈园，在斑驳的园壁前，诗人看到了自己48年前题写的一阙旧词：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古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镜，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长过，今非昨，定魂长似秋千索，脚深寒意难伸，怕人询问，眼泪装欢。

陆游生前最后一年的春天，由儿孙搀扶前往沈园，并留下七绝两首：城上斜阳挂角岸，沈园飞复旧池畔，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魂照几晚。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玉骨九成泉下土，墨痕有所

在南宋的这个春天里，一枝梅花飘然落下，隔着梅花，陆游终于没有握住风中的那双

0: 舞台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自浦口区江浦街道滨江家园的黄长照，今天带来一首《安离》，谢谢大家收听。

0: 现在是下午1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3: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2: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3: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4: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2: 银铃大舞台假日特别版，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6: 下午好，
5: 很开心在下午时段继续陪伴各位。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每天下午15点到16点准时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6: 大家好，我是蓝天。
5: 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也送上节日的问候，祝大家
6: 节日快乐。
5: 那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我们银铃大舞台的假日特别版，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收听，
6: 精彩马上开始。
2: 品身边温情，听暖心故事，定格银铃岁月美好，讲述身边的银铃故事。
5: 今天为您讲述的故事，倾尽积蓄打造候鸟王国的护鸟老人。沉醉绿荫闻香草，松风阵阵送鸟音，数万只鸟儿在绿叶丛中飞翔，鸣叫御厨争食打斗梳毛。一位老人穿梭于丛林之间，精心守护

0: 着林子和鸟，形成了一幅人与鸟和谐共处的生态景画。倾尽所有，30年如一日，因为
1: 白色、黑色、灰色的鸟，20米高的水杉上，每一个枝桠上都有一个鸟窝，甚至呢，一棵树上有20来个窝，层层叠叠，十分的壮观。除了候鸟之外呢，基地还吸引了很多的一些候鸟和旅鸟。那么旅鸟呢，是来旅游的，每年呢，待1-2个月就走了。此外呢，林中的生物呢，也逐年的增多，自然聚集了好多的一些像猫头鹰啊等等多种国家保护动物。
0: 鸟的数量多了，那么问题也随之来了。候鸟每年在苗圃基地栖息繁衍10个月，而且由于鸟类粪便强酸腐蚀，已有大批的树木逐渐枯萎死亡，因此棉老啊，苗圃每年经济损失要达上100万元。
1: 率先富起来的明浩焕看着周围其他的村民做花木生意是非常的挣钱，而自己的苗圃呢逐渐是入不敷出，他没有动摇，他决心用自己的苗圃打造一个鸟的天堂。
0: 铮铮誓言守护一辈子，为了增加小鸟的成活率，棉老每年都要花费7-8万元去买小鱼、蚯蚓等喂鸟，还饲养了50多只的狗来保护鸟类，防止有人捕杀。他甚至还专门花了8万元搭建了一个救助站，多年来救助了无数的鸟，不仅没有盈利，还要倒贴。这桩吃力不讨好的赔本买卖，棉老一做就是30多年。30年来，棉老经济损失高达上千万元，而他的苗圃已然成为了养鸟基地，如今已有鸟种类45种以上，10万余只，形成了本地少见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明浩焕坦言，鸟能飞到我的林子里来啊，就是难得的缘分，我要想方设法让他们留下来。为了保护好这30余年来，家人的反对和外界的质疑之声从未停止，但是鸟叔依然坚守自己的承诺与信念。
1: 随着这片生态园林慢慢被大众知晓，林子呢被赋予候鸟天堂的美誉。在候鸟王国，通往鸟园的唯一的通道是一条约5米宽的林荫小路，路的尽头就是明浩焕建的3层小楼。爬上3楼，极目远眺，看数万只鸟是振翅飞鸣，看风起时万顷绿意向他致意。在他一手打造的这个小小天地里，人与鸟亲如一家，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美不胜收的生态画卷让他感到一切努力和牺牲都是值得的。
0: 鸟的数量多了，问题随之而来，好在随着时代的发展，从中央到地方，越来越受到环境保护意识的理念渗入，绿色生态意识渐渐深入人心，爱护鸟类，保护森林，不再是棉老一个人的战斗。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之下，闵浩焕的家被布置成了鹭鸟展示馆，每到假期，孩子们和爱鸟人士都会来到这儿去进行参观，接受生态文明教育，而他自己也有了更多学习、交流、传播的理念，成为了真正的爱鸟护林大使。农业部呢，还专门把他的基地定型为小型保护区，候鸟王国逐渐成了当地生态旅游的一块金字招牌。
1: 如今的明老呢，已经是81岁的高龄了。回忆起与候鸟共同生活的30年，他动情地说：“我余生啊，没有别的愿望，只希望我种植的这片鸟林能够长青，希望万千候鸟在嘉泽这片土地上永远停留。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会继续守护这片鸟的天堂。”

0: 乐，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1: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榆林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2: 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娟子，来自南京市鼓楼区滨江花苑社区。时光如梭，岁月流逝，我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但是积极参与社团活动，感到非常充实和快乐。下面我朗诵龙应台的一篇作品《目送》。霍安上小学的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丫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树篱，勾到过路行人的头发。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稚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目光隔空交汇。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16岁，他到美国做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了，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的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可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疏忽不见。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现在他21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车，我从高楼的窗户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直立着一只油桶。我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必追。我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仿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0: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的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资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的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啊，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啊。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青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以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便粪。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轮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公尺。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撩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的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我慢慢的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地告诉你，不必追。
1: 小时候我是不懂，长大以后才接受这个事实。亲人之间也是分人生人情，
2: 原来是父母在不愿有，现在是儿女在，父母不愿有。
3: 我们坐的就是慢车，
4: 那为什么不坐飞机或者是高铁？
3: 车慢一点，妈妈陪你的时间长一些，

是来自南京市秦淮区朝天宫街道桃李王巷社区的于平，经常听江苏健康广播，学到不少健康知识，同时愉悦心情。今天带来一首歌曲《花满天》，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8: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1: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8: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9: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1: 银铃大舞台假日特别版。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11: 下午好，
10: 很开心在下午时段继续陪伴各位。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90.5 AM 846，每天下午15点到16点，准时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11: 大家好，我是蓝天。
10: 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也送上节日的问候，祝大家
12: 节日快乐。
10: 那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我们银铃大舞台的假日特别版，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收听，
11: 精彩马上开始。
3: 品身边温情，听暖心故事，定格银铃岁月美好，讲述身边的银铃故事。
11: 今天为您讲述的故事主人公叫帅建强。帅建强，男，1969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现为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的居民，是金坛区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的会长。2002年，帅建强第一次献血，从那刻开始，他便决定了无偿捐献血液，分享生命。20年来，他共献血92次，总量达到2万毫升，志愿服务时长达6000多小时，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献血达人，先后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志愿者终身荣誉奖、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2010年，帅建强在自家饭店率先建立了全省首家无偿献血爱心服务点，积极地向群众普及无偿献血无损健康的科学知识。2011年，帅建强成立了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经过10多年的努力，注册志愿者以首批的18人发展到现在的近300人，先后组织1万余人参与了无偿献血达300万毫升。他积极参与红十字会3线工作，组织协会向社会招募3000多人成为造血干细胞志愿者，20多名捐献遗体器官的志愿者。帅建强先后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奖奖金2次。全国无偿献血志愿者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常州市诚信之星、常州市优秀志愿者、常州市红十字系列优秀志愿者、常州好人、金坛区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还有

着了火。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他们把枪一摔住，让身上的火也把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坐在办公桌前开始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问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

0: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2: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1: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2: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1: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2: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1: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3: 嘿、hey, 各位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100.5M846 江苏健康广播开心卫生活假期特别版的节目。你好，我是刘凯。
4: 我是晴子。
3: 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欢迎你通过大南京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或者是晴子的主播号，直接输入我俩的名字就可以找到，接着点一下关注。您可以在我们的主播号当中在线实时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回听回看往期的精彩内容，最重要的就是可以随时随地的与我们保持互动。哎，晴子，我想问你啊，平时做了那么多的运动啊，我听说你还去这个健身房，你有没有听说过啊？不累，但是又可以帮助我们燃脂的运动呢？
4: 爬坡。
3: 爬坡吗？
4: 慢跑。
3: 你每周大概会爬多久？
4: 每一天40分钟。
3: 每一天40分钟。
4: 对，周一到周五。
3: 我特别好奇，你现在这个脂肪含量大概是多少？
4: 我上周测的是18%。
3: 哇，太厉害了啊！所以各位可以向晴子学习。那在假期当中，你是不是每天也会坚持锻炼？
4: 如果是放假的话可能不会，因为陪小朋友啊之类的。然后一般就是在工作日的时候。
3: 是，你刚刚特别提到了爬坡还有慢跑。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教大家一种运动的方式啊，它其实是不需要任何的器械的，而且门槛特别的低，特别的高效啊。它的名字叫做超慢跑，比你的慢跑多一个字。其实啊，三个字听起来大家会觉得说超慢跑是不是就是把速度放得更慢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好好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当然了，你有怎样的一些啊慢跑的心得，也欢迎你通过大南京 APP 的方式与我们保持互动。你看这么低的门槛也这么高效的运动方式，其实在假期当中我们真的也可以做起来，对吧？不同于传统的快跑或者是冲刺，很多网友呢说这样运动啊是最轻松不累的燃脂运动，虽然是慢，但是运动效果特别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结合专家的研究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项

0: 运动，并教大家如何跑出健康的好身体。所以这个假期你千万不要偷懒。
1: 那到底什么是超慢跑呢？其实啊，我们从字面上就很容易判断出来了，这种跑法就是以非常慢的速度进行的。南京体育学院运动健康学院运动康复系主任副教授戴建松介绍说，超慢跑的核心就是慢，就是小步幅高步频低强度，能够让我们的跑者以微笑的状态边跑步边聊天。当然要注意啊，这里的微笑不是强颜欢笑啊，而是跑步本身很轻松产生的自然微笑。
0: 是啊，而且这项运动我要特别说一下，它几乎适合所有的朋友，因为这是一项几乎所有人都合适的运动啊，特别是啊运动新手或者是初跑者、老年人以及超重者，而且不累不喘，还不伤膝盖啊，就是啊，即使是你有这个骨质疏松啊、退化性的关节炎或者是膝盖动过手术的患者，也可以遵医嘱来进行练习。有没有朋友进行过超慢跑呢？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来分享一下。

0: 就为生活假期特别版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着重和大家说到的是超慢跑，所以不要因为放假而忽略了运动啊！我们希望各位能够持之以恒，所以给大家推荐了这样的一个门槛低但是特别高效的燃脂运动，它的名字就叫做超慢跑。有专家就表示呢，超慢跑主要有三大好处。第一大好处呢，就是帮助我们来增加心肺的耐力啊。我们之前提到的专家戴建松就介绍，超慢跑有助于提升整体的健康，增加我们心肺的耐力，改善慢病，提高睡眠的质量。
1: 那另外呢，它也可以帮助我们有效的燃脂。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学院军事训练伤防治中心副教授吴志刚表示。

0: 傻分不清楚。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

0: 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1: 开心相伴，一路不孤单。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2: 继续回到开心会生活假期特别版的节目当中，我们说了这么久超慢跑，也推荐大家啊，到底跑得多慢才叫做超慢跑呢？其实进行超慢跑之前啊，先要掌握以下训练方法和技巧。那跑之前呢，各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热身。其实我特别想说，做任何运动或者是锻炼之前都要做好热身运动，比如说动态的拉伸或者是原地踏步等等。首先我们要提醒各位，姿势一定要正确。那跑步的时候呢，保持并背部的挺直，收下巴，而且轻微的上抬，不要低头，双眼朝前看，来放松肩膀，自然协调的摆臂，那前脚掌自然的着地，着地之后呢，不要用力的踏地，而是轻松的啊下压缓冲，利用地面的反作用来推动身体往前。
3: 另外我们也要控制我们的步幅，超慢跑重点强调步幅小步频快，不要主动跨大步，类似于小碎步，步频达到180次每分钟最佳了。那可以准备一个节拍器或者是节拍小程序啊，通常设置为180拍一分钟，跟着节律开始原地跑。
2: 第三呢，就是速度控制啊。专家就介绍呢，超慢跑的速度大概是在每小时5到7.5公里，但也不是说超慢跑不可以跑得快一些。各位呢，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适当的提速。那跑步的时候呢，有这些啊不舒服啊吃力啊，直观判断的方式就是，那跑步的时候能够自说自话啊，对吧？自然的说话，或者能以自然微笑的速度慢慢的跑。很多跑者跑起来上接不接下气，那显然就是不是超慢跑了。
3: 另外我们也要注意跑的时候穿的服饰，要选择吸湿排汗、宽松舒适的衣服。那户外跑步的时候呢，要注意防晒，比如说涂防晒霜、穿防晒衣等等。每次超慢跑的时长呢，一般推荐20到30分钟。慢性病、老人、孕妇等特殊人群，具体的运动方案要建议咨询医生啦。
2: 是的啊，如果说以后还有人问你说世界上有不累而且还特别燃脂的运动，我们就可以大声地告诉他超慢跑。
1: 会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必须唇枪舌战，不用听开心巨划算，今天真的巨划算。
2: 没错，今天真的巨划算，加来这一波超值福利，能不能全部抢到全靠大家的手。
0: 破壁技术打成超微细粉，每天一小袋，开水一冲3秒钟化开，搅一搅就能喝。关键是喝起来毫无药味，只有醇厚的豆香和红枣桂圆带来的自然回甘，免洗免泡免煮，省下2小时，营养还不流失。这款配了6种滋补食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市场价1袋49块钱，但今天咱们要给听友送上一份超级福利，让您天天喝也不心疼。听好了，今天打进电话400-990-5757的朋友，您买6大袋，我们立刻再送您6大袋，这就12袋了，对吧？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来好好调养身子的，我们额外再送您6大袋，也就是说您花294块钱买6袋送12袋，到手整整18大袋，足足180小包。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180小包只要294块，您喝一次才合多少钱？才1.6元。

0: 1.6块啊，朋友们，路边啊，早餐买一杯这个什么配料都没有的普通豆浆，是不是都得2-3块钱？咱们这杯足足有6种滋补食材的养生豆浆，您才花1.6块，划算不划算啊？这笔账啊，心里面都很清楚，对吧？热线电话400-990-5757，记住啊，前50名才可以享受多送12袋的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00-990-5757，400-990-5757。您想一想哈，自己去药店买点好的黄芪，好的党参啊，稍微挑挑拣拣，是不是得花个上100块？还得担心买到硫熏的陈年的货。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老字号生产，原料精挑细选，无硫无农残，品质给您盯得死死的，钱省了，身子也补得舒舒服服。这次买6送12的特大福利，就限前50名，犹豫一下名额就没有了。抢购热线400-990-5757，买6大袋送12大袋，到手18大袋180包，只要294块，每次仅需1.6块。热线正在倒数，赶紧拿起电话吧，400-990-5757，400-990-5757。
1: 这个点听咱节目的听众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51超值福利提前开抢，特别给咱听众争取到了一大波的补贴福利。如果您眼睛经常模糊、流泪、视疲劳，看不清电视、手机，甚至一出门眼泪直流，哪儿也去不了，那现在一定要赶紧使用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自从咱推荐以来啊，帮助很多人缓解了眼睛模糊、流泪等等视疲劳问题，现在可谓是中老年朋友圈人人称赞的好产品。主要2大优势，第一，眼贴能释放温润蒸汽，覆盖在眼皮上就像做了熏蒸按摩。第二，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药精华的渗透，只需轻轻一贴，眼睛明显感到清晰透亮，怪不得这么多中老年人喜欢。那今天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呢？听好了，好视力51超值福利提前开抢，专门拿出王牌升级版产品好视力蒸汽眼贴，给大家开启限时补贴，只要购买立享补贴特权，当场体验升级版蒸汽眼贴，数量有限，每人仅限一份。400-632-0707，400-632-0707，前10分钟内购买，还能兑换51超值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仅限10分钟，大家抓紧时间。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
2: 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6: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7: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8: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9: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0: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1: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12: 整座城笼在橘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11: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12: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11: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12: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11: 这电波短短一程，
12: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13: 开心会生活，用心点亮每一天。
14: 欢迎回来，这里仍是南京地区 FM100.5M846 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假期特别版的节目。你好，我是刘凯。
15: 我是晴子。
14: 再一次提醒各位，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或者是晴子的主播。

0: 播好，与我们保持互动啊。今天节目的上半段主要和大家说到的是世界上真的有那种不累但是帮助我们高效燃脂的运动，那就是超慢跑啊，也是希望各位和我们一起能够坚持下来，哪怕是假期，那我们还是要抽出一定的时间来稍微的跑一跑。我们刚刚也是引述了专家的观点，其实每一次20到40分钟之内就差不多可以了，也没有必要说每天花那么久的时间啊，在运动上你可能自己也吃不消啊。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吃动啊是紧密关联的，我们刚刚说到的是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说吃啊。对于不少人来说呢，意志力总是赢不了食欲，尤其是在假期当中，很多朋友想说，哎呀，每到假期之后啊，我都会觉得自己会胖啊，可能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啊。还有一些朋友的感觉是，明明刚吃完饭没多久就又想吃东西了，像我就是晚饭每次吃得饱饱的啊，但是到了3小时之后，可能大半夜的时候又觉得想吃东西。其实啊，有一种主食或许能够让扛饿的时间翻倍，哎，研究发现呢，燕麦就是理想的抗饿食物。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结合专家的研究，告诉各位哪些人吃燕麦啊格外的受益，并且呢，我们会总结一份不同种类燕麦的挑选攻略。
1: 那么食欲在我们的体内是如何自动调控的呢？科学家就发现了，人体在回肠之内呢，含有高密度的肠道内分泌 L 细胞，会释放出肽酪氨酸啊，包括酪氨酸 PYY 等激素来抑制我们的食欲。
0: 是的。
1: 那么发表于美国科学转化医学期刊的研究证实，高纤维食物更能促进 PYY 的产生。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医学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根据参试者所吃的食物的膳食纤维含量及加工程度，将它们分为了三组，其中就是高纤维低加工组、高纤维高加工组和低纤维高加工组。结果表明，进食2个小时之后啊，与低纤维高加工组相比，另两组的参试者的回肠中能检出更多的 PYY， 且更容易产生饱腹感。这就说明了，无论加工程度如何，高纤维食物都能够抑制我们的食欲。
0: 是的，这项研究还发现呢，高纤维食物的摄入啊，能够增加回肠内的酪氨酸、还有苯丙氨酸、天冬氨酸等等氨基酸的水平，这都是有利于 PYY 的释放的。研究人员还表示呢，不同食物会给我们的身体发出不同的信号啊，比如说燕麦、那豆类等等食物的膳食纤维含量比较的高，又含有特定的氨基酸，是理想的抗饿食物。此外呢，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等机构联合发布的《燕麦与健康的科学共识2025》就显示，燕麦在改善血脂和心脏健康、管理血糖以及促进肠道健康等方面都具有着积极的作用，而且啊，它对肥胖人群也特别的友好，所以呢，我们建议将它融入到日常的饮食当中。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也想问问各位啊，如果说吃燕麦，你一般会和什么样的食材搭配着吃呢？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留言分享。

0: 继续回到开心微生活特别版的节目，很多朋友说，哎，提到燕麦啊，就想起来说那种很纯粹的燕麦吃起来不是那么的好吃啊，
1: 是的，
0: 就不太愿意去吃。那有一些朋友会讲说，哎，我喜欢吃那种酸奶混着燕麦啊，但你一定要记得，你挑选的酸奶一定要是那种无糖的或者是低糖的，不然的话，你可能所吸收到的营养成分当中就多了一些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有四类人群吃燕麦呢是格外的受益的，各位仔细的听好，看看你是不是其中之一啊。在种类繁多的主食当中，燕麦呢是名副其实的营养高手。比如说它的优势，那富含贝塔葡聚糖，贝塔葡聚糖呢是燕麦的标志性成分，含量大约有5%。那燕麦粥黏糊糊的口感啊，其实都是它的功劳。贝塔葡聚糖呢是一种膳食纤维，在小肠无法消化吸收，进入结肠之后可以被肠道菌群利用，从而有助于降血脂，来增强免疫力，降血糖和改善便秘。那燕麦呢也含有其他类型的膳食纤维，让它的整体膳食纤维的含量超过了10%。啊，据中国食品成分表的数据就显示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数值啊，而且是遥遥领先于其他的谷物的，尤其是白米白面等等精致谷物。
1: 那此外呢，在燕麦当中也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燕麦脂肪含量是7%左右，其中80%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居所有的谷物之首。燕麦香浓的味道与其脂肪含量其实是有很大关系的。另外呢，它也含有非常高的蛋白质。那燕麦蛋白质含量大概是每100克含有12克的蛋白质，并且氨基酸种类齐全均衡，质量更高。
0: 看来它真的是好处多多啊。
1: 是的，
0: 比如说富含贝塔葡聚糖，不饱和脂肪酸，蛋白质的质量也特别的高。最后我们要说到的就是，哎，这燕麦啊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尤其是钙的含量很高，高达每100克58毫克，几乎是谷物当中最高的。大米呢大概只有100克8毫克、此外燕麦当中的 B 族维生素维 E 钾镁等等含量呢也比精白米面高出很多。作为基本的谷物之一，燕麦适合所有人食用，有助于获得更多的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那有四类人群啊，要记得经常食用，格外的受益。
1: 首先第一类呢，顾名思义了，就是减重的人群，
0: 想减肥的朋友啊。
1: 如果你最近觉得自己被肥胖所困扰，或者自己想瘦身，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多吃点燕麦。燕麦当中丰富的膳食纤维呢，具有增加饱腹感、减少饥饿感的作用，对于减重特别有益。另外呢，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你也非常适合吃燕麦，
0: 是
1: 因为燕麦当中非常丰富的贝塔葡聚糖有助于降低餐后的血糖反应，减缓胃的排空速度，防止血糖过快的升高。
0: 是的，还有一类人群呢是高血脂人群。那研究就显示呢，每天摄入80克燕麦能够有效的降低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坏胆固醇。最后一个优势呢，就是也是适合这个便秘人群的啊。燕麦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特别高，可以帮助增加粪便的体积。临床试验显示，增加燕麦摄入之后呢，便秘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105。

0: 5500400710 550040071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 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 400710-5500。
1: 开心相伴。

0: 水速度很慢，不能快速的煮熟，一般需要40分钟到一个小时。提前浸泡6到8个小时呢，是有助于缩短这样的一个烹调时间的，或者直接用压力锅来煮熟。
1: 嗯，另外就是钢切燕麦哈，这个如果说这四个字，很多人说什么是钢切燕麦？
0: 是，
1: 这种产品呢，是将燕麦米用钢刀切成2到4段制成的，营养保留呢仅次于燕麦米，但这个时候就一般需要煮20到30分钟，
0: 快多了。
1: 嗯，那另外就是生燕麦片了，这个我们在这个市场上也可以买得到，就是把燕麦粒直接压成片制成的。
0: 哦，这个我吃过。
1: 对，产品它没有经过加热处理，大部分的营养就是得以保留了，一般需要煮10到20分钟。
0: 嗯，
1: 最后一种就是我们在超市就能买到的，
0: 没错，
1: 快煮纯燕麦片。那燕麦粒加少量的水后用蒸汽加热或者是轻微的烤制而成，这个过程当中会损失少量的营养，压制的厚度呢或加热程度不同，熟化的效果也不一样，一般需要煮5到10分钟。
0: 但是我想起来我家的那种应该是即食燕麦片，
1: 哦，
0: 好像就是不需要煮，
1: 泡一下就行了，
0: 泡这个热牛奶啊，或者是热水啊就可以了。
1: 是的，
0: 而且你泡完之后，你会感觉它口感很软烂，
1: 嗯，
0: 几乎是不需要咀嚼的。一般很多人会把它作为这个早餐来吃啊。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到的是呢，这一类产品可能会加入了糖分或者是麦芽糊精，不单单降低了营养价值，而且呢会让燕麦失去低糖、低升糖指数和高饱腹感的优点。有一些产品呢，甚至是加入到了奶精，也就是植脂末，会让燕麦有益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好处，从而打折扣。另外要跟大家特别提到的包括了燕麦麸啊，这种燕麦麸热量不低啊，比同等重量的大米还要高，比燕麦片更容易氧化和变质。还有人说，哎，我能不能就吃一点燕麦面包啊，或者是饼干啊，对吧？你可以吃，但是呢具体营养价值要看它添加的燕麦粉的比例啊，通常比例高营养越好。最后说到就是燕麦奶，像我这种乳糖不耐受的人啊，如果说真的很想喝拿铁的话，一般都会选择这个燕麦奶的，但是有一些燕麦奶的产品啊，可能会加入到植物油调和口感，所以各位在挑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查看配料表。最后我们要提醒各位，中国居民膳食纤维摄入量啊，适宜量呢是每天25到30克，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来选择燕麦的产品。哎，晴子，你一般是怎样吃，或者是挑选怎样的这种产品？
1: 你这么一说，我应该是挑选的是即食燕麦。
0: 嗯，
1: 但是呢，我虽然选的是即食燕麦片，我选的是完完全全没有加过任何的糖类的
0: 添加剂的啊。
1: 对，
0: 所以不太好吃。
1: 不太好吃，但是呢，确实在营养成分上，包括这个膳食纤维上，对我们的身体是大有益处。
0: 没错，所以各位如果说家里面还没有的话，这个假期可以去超市里面选购一下燕麦的产品，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2: 会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必须唇枪舌战，不用听开心聚划算，今天真的聚划算。
0: 没错，今天真的巨划算。咱们的节目播到这儿，再一次提醒一下还没有抢到好视力五一专属补贴的朋友，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打电话了，400-632-0707。活动呢只有这几天，6号会全面的结束。现在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够让您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防紫外线、时尚太阳镜，四重大礼统统送。这样的机会真的很难得，所以各位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像很多朋友随着年纪的增长，眼部机能衰退，眼睛模糊发昏啊，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有的呢是长时间刷视频导致眼睛特别的干涩酸胀，严重的开始出现视力下降，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特别影响工作，影响生活。那我就推荐大家尽早的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亲测好用，能缓解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特别的给力。它作为26年的大品牌，我们的好视力呢可是持证上岗的，但这一款蒸汽眼贴呢就拥有3项国家专利，其中专利促渗技术更是能够加快人参啊等等草本精华的吸收，简单一贴眼睛滋润又舒服，那干涩酸胀模糊感一下子就缓解了，不管您是开车还是刷视频都会轻松很多。今天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一次性给您补贴整整4重专属的好礼，价值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一整瓶叶黄素，还有一台全身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副防紫外线的太阳镜。提醒各位5月6号全面截止，晚一天都没有了，各位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今儿我要帮大伙儿啊省一笔钱。咱们很多听友呢喜欢在网上学习食补，比如说买黄芪、买党参、学熬粥、学炖汤。结果呢，洗完、泡完、切完、熬完，折腾2个小时，喝一口满嘴药味儿，钱白花了不说，还惹一肚子气。如果您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今天的节目呢就千万别转台，我们专门为想食补又怕麻烦的朋友带来了黄芪、党参、豆浆粉。这可不是您路边随手买到的普通豆浆，它是把黄芪、党参搭配红枣、枸杞、桂圆整整6种道地药食同源食材，再配上粒粒饱满的优质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微细粉，每天一小袋，开水一冲，3秒钟化开，搅一搅就能喝。关键是喝起来毫无药味，只有醇厚的豆香和红枣、桂圆带来的自然回甘，免洗、免泡、免煮，省下2小时，营养还不流失。这款配了6种滋补食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市场价1袋49块钱，但今天咱们要给听友送上一份超级福利，让您天天喝也不心疼。听好了，今天打进电话400-990-5757的朋友，您买6大袋，我们立刻再送您6大袋，这就12袋了，对吧？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来好好调养身子的，我们额外再送您6大袋，也就是说您花294块钱买6袋送12袋，到手整整18大袋，足足180小包。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180小包只要294块，您喝一次才合多少钱？才1.6块钱，1.6块啊，朋友们，路边啊，早餐买一杯这个什么配料都没有的普通豆浆，是不是都得2-3块钱？咱们这杯足足有6种滋补食材的养生豆浆，您才花1.6块，划算不划算啊？这笔账啊，心里面都很清楚，对吧？热线电话400-990-5757，记住啊，前50名才可以享受多送12袋的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00-990-5757，400-990-5757。您想一想哈，自己去药店买点好的黄芪、好的党参啊，稍微挑挑拣拣，是不是得花个上100块？还得担心买到硫熏的陈年的货。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老字号生产，原料精挑细选，无硫无农残，品质给您盯的。

0: 思的，钱省了，身子也补得舒舒服服。这次买六送十二的特大福利就限前五十名，犹豫一下名额就没有了。抢购热线400-990-5757，买六大袋送十二大袋，到手十八大袋180包，只要294块，每次仅需1.6元。热线正在倒数，赶紧拿起电话吧，400-990-5757，400-990-5757。
1: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丽。

0: 晚间的18:02，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正在为您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江北医院副院长张晶主任医师。张院长呢，将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心脏瓣膜病的真相。其实在生活当中，大家对于这个心脏疾病啊，好像是知之甚少啊。对于这类疾病的话，了解不是特别的多，但是他们也知道啊，说如果要是出了心脏的问题的话，确实心里边会觉得非常的焦虑啊，那应该怎么办？那心脏瓣膜病应该怎么去干预？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早期的征兆或表现吗？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和大家好好分享一番。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我们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就可以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了。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坐在我身边的，来自南京江北医院副院长张晶张院长。张院长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好啊，很高兴有在这个时间段和大家聊聊心脏。
0: 那今天特地邀请张院长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心脏瓣膜病。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莫名的感觉到胸闷啊、气喘，甚至是爬个两层楼梯或者说快步走就感觉到疲惫不堪，或者说是在深夜当中啊，突然发现这个惊醒了啊，心脏啊或者说胸部啊如这个擂鼓一般啊被捶打了一样。

0: 这些看似平常的一些症状，有可能就是心脏瓣膜在向你悄悄发出警报之声。今天呢，特地邀请张院长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就是心脏阀门失灵了，揭秘心脏瓣膜病的真相。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张院长所擅长的领域。张京院长呢，是南京江北医院副院长、心脏中心主任、心脏大血管外科主任兼学科带头人，德育医疗管理集团首席专家兼心血管事业部总经理、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他呢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原北京安贞医院心外科知名专家，深耕心脏大血管外科领域30余年的时间，主刀完成了心脏外科手术超11000台，手术的成功率达到了国内的领先水平，受到了业内的认可和广大患者的信任。他的擅长冠心病常规冠脉搭桥术、微创小切口搭桥术、瓣膜置换或成型及介入治疗、主动脉根部治疗、A 型主动脉夹层急诊外科手术、B 型主动脉夹层腔内介入治疗、主动脉杂交手术及心脏二次手术等等。今天呢，特地邀请张主任和大家来聊的这个是心脏瓣膜病啊。我们都知道，心脏呢是人体的这个发动机啊。那我们应该如何去认识心脏的结构和功能呢？请您先向大家来介绍一下。
1: 我们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我们的心脏就像我们的汽车的发动机啊，实际上我们的心脏呢是我们的循环系统的核心的动力啊。它有4个腔啊，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心房呢负责这个收纳血液，心室呢负责这个泵出血液啊，整个就是心房心室这样联动啊，通过瓣膜的连接啊，这个心房和心室的瓣膜连接，和心室通过和大动脉的连接，保证我们的血液这个泵到全身啊，供应我们各个脏器和组织的这个营养。大体呢就是心脏这个功能和结构，这是这么个情况。
0: 所以心脏其实在人的生活当中的话是无时无刻都在运动的，一直在运动。
1: 对呀、这个一直到生命的这个最后一刻。
0: 对，那瓣膜其实是相当于心脏的一个阀门啊，是相当于它的一个通路，是吗？
1: 它就像一个一扇门，阀门，阀门一扇门，它是保证这个血液朝一个方向流动，一个方向流动，这个维持这个血液不倒流，或者是这个也不慢流，也不那个这个梗阻等等。是这么一个这个阀门的作用。
0: 明白啊。那心脏瓣膜病的话一般来说是指哪些疾病呢，张院长？
1: 我们心脏呢有4个瓣膜啊，这个二尖瓣啊、主动脉瓣啊、三尖瓣和肺动脉瓣。我们常说的这个瓣膜疾病呢，就是这些4个瓣膜出现了结构和功能的异常，表现为一狭窄，或者是狭窄呢就是血液流通的不够畅，而冠不全呢就会让血液产生倒流，所以常常是还有呢是狭窄和冠不全混合的表现。大体呢就分这3类。
0: 如果瓣膜一旦出现问题的话，那其实对我们这个身体影响还是挺大的。所以我们先请您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啊，这个心脏瓣膜病的成因，一般来说先天的居多还是后天的居多？
1: 应该是这个后天的居多啊，先天的占少数。而后天的原因呢，常常是风湿热啊，这个心梗，还有是感染性心内炎，还有心肌病，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年龄，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退行性改变，就是用的这个已经是退化了啊。还有少量的就是先天性的啊，就是一出生它这个瓣膜就有结构上就有问题，还有一些脊椎组织疾病，你像马凡氏综合症，当然这些都是很少的，多数呢还是这个后天形成的。
0: 后天形成的比较多。那一般来说像哪个年龄阶段的人群比较容易得心脏瓣膜病？
1: 大体也有一些特点吧。比方说我们这个青少年吧，容易得风湿热，就是我们的风，刚才你看我说对心脏的危害，
0: 对，
1: 它有可能猝死，
0: 对，
1: 一下就是心律失常就猝死掉了，

0: 就是他的心脏阀门，就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不太好的情况下的话，会影响我们整个心脏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过程啊。
1: 对啊，他要不狭窄，要不关闭不全嘛。
0: 对，
1: 这是两种比较常见的，甚至还有混合的这种，又狭窄又关闭不全，它会影响心脏的结构。
0: 嗯，
1: 心脏扩结构之后呢，它因为心脏要代偿，它就会增大啊，增大或者是变厚，这样呢就会结构改变，就会影响功能改变。功能改变就会出现心律失常啊等等，而且房颤形成血栓，还对脑子，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房颤容易那个出现血栓，栓在脑部，这都是一些危害。
0: 嗯，的确啊，这个通过刚才院长的介绍，我们大家对这个心脏棒膜病应该有更深刻的一个了解了也知道了一些早期的表现和特征，那同时也知道了我们应该怎么去自我判断和甄别。但是呢怎么去检查，怎么去治疗，我们稍后呢在节目当中将会和大家再一一的进行介绍和分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关注一下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他们有些问题想来咨询到张院长。我们稍事休息，医学大观一会儿回来。
2: 权威科普，亲民实用，全时段守护您的健康，医学大观正在直播，锁定江苏健康广播 FM 100.5 AM 846，一起开启健康新旅程。
0: 好的，欢迎回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他们有些问题想来咨询到张院长。这边有一位听众啊，他说两年前呢心肌梗死过啊，做了三个支架，有高血压，现在呢做心超，医生呢说三个心脏瓣膜啊是闭合不拢，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应该怎么治疗？
1: 他有过心梗，
0: 对，
1: 又有高血压，他是这个双重的一个这个病因吧。心梗呢会导致这个心肌收缩不协过协调，它会这个牵扯到瓣膜的一些腱索，导致瓣膜关闭不全，而那个高血压呢，又会导致心肌增厚，它也会影响这个瓣膜的收缩，所以呢，这个是双重的这个病因，我这个治疗上呢，我建议呢，就是先把这个改善心肌供血啊，改善心肌供血，然后呢，把这个降压要达标啊，要达标。然后呢，这个通过治疗之后呢，通过做一些心脏超声我们在这个评价，如果某个瓣膜达到中度或者重度以上的这个关闭不全，还要进行介入治疗或者手术治疗。
0: 就像他这种三个瓣膜关闭状态不是特别好的，在临床上常见吗？
1: 是比较常见
0: 啊，就有可能一下子就影响了很多地方啊。
1: 对啊，
0: 不仅仅是二尖瓣、一尖瓣什么的，
1: 二尖瓣、主动脉瓣、三尖瓣，这是比较常见的
0: 啊，
1: 比较常见的这个啊，
0: 不一定是单个的发生，有可能就是混合一起发生。
1: 对，就是联合瓣膜病变啊，因为它一个瓣膜会出现，导致会其他瓣膜也会出现问题。
0: 给您的建议啊，就先控制自己的身体的一个情况啊，控制自己的血压和其他的一些病症啊，然后可能在下一步啊，看您的这个瓣膜的一个情况，再进行进一步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啊。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问题啊。有一位听众他说，我是马凡氏综合征患者，做过主动脉瓣啊，心脏瓣膜主动脉置换，现在呢腰部椎管有问题啊，可以做核磁共振检查，心脏会不会受到影响？
1: 这是一个挺好的问题啊，就是这个换完瓣膜这个是不是
0: 看一看到底应该怎么治疗比较好。
1: 这是挺很具体的一个也是一个具体的病例啊，它有瓣膜这个功能不好，又有肺系统，对吧，又有胸腔积液我们首先呢要把这个心功能做一些调整，至少呢就是说有一个指标，比方说这个我们这个心功能的一个化验指标，我在这里就不细说了。而且超声进行评价，积液的量啊，这个心功能的这个射血分数啊，我们都做好调整之后，而且肺气肿呢，这个我们要做呼吸系统的方面的一个也是调整。调整到合适的位置和合适的情况之后呢，我们可以给它进行手术进行手术，而且呢可以进行微创。微创，根据瓣膜的是关闭不全还是这个哪个瓣膜的狭窄程度做相应的手术方案。
0: 这个是可以手术治疗的啊。好，那今天我们。

0: 时间的原因就回答听众的问题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稍事休息啊，接下来啊，休息完之后我们将会和大家来关注心脏瓣膜病的诊治预防的措施。
1: 专业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膳食谱，医学大观正在直播，权威专家在线守候，江苏健康广播 FM 100.5 AM 846，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同步发声，科学引领健康，服务贴近百姓，管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触手可及。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各位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江苏健康广播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来自南京江北医院副院长张晶，张院长。那刚才跟大家介绍到了心脏瓣膜病的一些成因啊、表现啊等等啊，接下来就来聊一聊心脏瓣膜病的诊断。那目前诊断心脏瓣膜病的手段啊，一般来说都有哪些呢？
2: 有这么几个这个常用的这个检查方法啊，最常用的就是心脏超声，
0: 心超
2: 啊，对，它是又直观啊，又这个无创，又可以重复啊，这个第二呢就是这个心电图，它可以这个看到这个心律时长啊，还有这个心肌这个肥厚等等，还有这个 CT 啊，必要的时候可以做核磁，手段很多，但是最常用的还是超声。
0: 超声一般来说的话就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了，就是疑难复杂的可能我才会去做 CT 核磁。
2: 对，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
0: 心脏超声的话基本上在临床上我们就可以做了，就在门诊开了检查之后的话就可以立马来做
2: 啊。对，是这样，
0: 方便。
2: 对，非常方便，可重复性嘛，
0: 对，
2: 而且是个无创的。它对心脏的瓣膜、心功能啊、心室的大小，这个瓣膜开口的面，
0: 如果要是出现问题，我们到门诊上做相关的检查，其实还是挺方便、挺快捷啊。早发现问题，早进行干预啊。那心脏超声检查，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啊，检查完了之后的话，我们这个作为患者，其实在解读报告的时候可能不太懂。那这个过程的话，您能不能给大家来做一些指点？就出现什么样的一些描述，我们可能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和关注。
2: 常常是这样啊，就是我就说结果吧，就是针对瓣膜病的一个结果啊，常常是这样啊，就是瓣膜性心脏病常常是啊，然后呢就是这个或者是风湿性心脏病啊，二尖瓣轻度关闭不全，这个是轻度描述的啊，轻度关闭不全呢，看到这样轻度的话，我们的患者呢就不要着急啊，然后呢就是每观察，继续观察。然后每半年做一次心脏超声，看看有没有变化。如果是呢中度的这个关闭不全或者狭窄，我建议就是三个月做一次超声，看一看我们这个变化，心脏的大小，还有这个关闭不全的程度啊，或者狭窄的程度。如果是重度，有这个重度的狭窄和关闭不全，我建议无论是怎么样，就要尽快这个治疗。这个尤其是这个手术治疗或者介入治疗
0: 啊。好，这个呢是对您的这个问题进行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对很多的一些听众或患者啊，他们关于检查当中不会读这个报告单的问题进行了一个答疑啊。我其实也解决我一个问题，因为有时候真的拿到这个检查报告单之后的话，有些人会粗心大意，会觉得哦，轻度啊，不管了，也不再去这个专科门诊进行一个就诊，这个是万万不行的。我们可能轻度的话是需要进行一个随访干预的啊。
2: 对，
0: 那目前针对心脏瓣膜性的一些疾病，咱们治疗的手段都有哪些？
2: 治疗是这个药物治疗啊，有几个方面嘛，三大方面，一是药物治疗，第二呢现在是这个介入治疗，第三呢就是手术治疗，这几个三个方面啊。药物治疗呢就是一个改善症状，比方说这个有这个心功能不好啊，水肿或者心率不好，通过药物改善这些症状，但这些药物呢并没有这个治疗瓣膜这个结构上的改变和病变，它只是改善症状啊。介入治疗呢是一种微创的手段，尤其这几年呢发展特别快，通过那个这个血管路径，尤其大腿根部的血管路径呢

0: 把一些瓣膜的疾病或者是置换或者是成型等等这个创伤是非常小的，但是这种治疗方法呢对于比较这个高龄危重的患者是最适合的啊。还有呢最后就是手术治疗啊，我们说的这个把心脏打开啊，把心脏打开，然后呢如果瓣膜关不全啊，我们可以给它做成型，就像我们修修门啊，它关的不严了，我们想办法用那个
1: 刀的斧子这个把它这个关让它关的严一点，是的，
0: 对对啊，
1: 如果它这个门板坏了，就是半夜坏了，那我们就给它换一个啊，就是这样，这个就是手术治疗啊。嗯，就是一般到这个轻度的这个比如心脏瓣膜疾病的话啊，我们可能采用药物治疗采用的比较多啊，一般这个药物治疗它的治疗的一个原理或理念
0: 或治疗的目标是什么呢？目标呢就是改善症状，这个改善性功能，这个就是这个药治疗的这个目标，通过改善之后呢，延迟它这个往这个比较重的方向发展，还有呢就是这个如果重的话，这个通过药物呢改善性功能，最重要的是这个目标。那
1: 药物治疗的话其实可能确实是需要长期的进行服用相关的药物啊，在服用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怎么去避免药物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呢？
0: 这个确实是很好的问题啊，因为老吃药谁也不愿意吃药，对吧？
1: 对，
0: 谁也不愿意吃药，有些药物呢是必须长期坚持吃的，你看比如说抗高血压的药物啊，也一定要让血压达标，不然呢就会引起不断的心肌的这个增厚， 还有其他脏器的一些微循环的损害，还有房颤，必须呢就要抗凝，因为瓣膜这个病变会引起房颤，这个房颤呢就会引起脑梗，但是呢如果这个你不吃就会刚才说的脑梗，吃多了呢又会出现出血，有些还会出现出血，所以说呢这个一定是规范的，这个一定是有监测的，这个去吃药啊。
1: 规范然后持续的听医生的要求进行服用药物，千万不要自行的去停药或者自行判断，觉得好像感觉最近心不慌了，气不喘了，也能爬楼爬山或者说做运动了，咱们就把这个药给停掉了，这个是万万不行的。对的，那 什么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进行这个手术干预啊，就是置换和比如说修复瓣膜这种选择有没有关键性的一些指标，请您跟大家再来介绍介绍啊。
0: 刚才前面提到了一个，就是重度凡是出现已经有症状了，第二呢这个超声检查是重度的狭窄和关闭不全，心房心室有明显的改变增大啊， 而且有这个出现心衰的这种一些早期的症状，这个就尽快手术治疗，不要等，即使你没有症状，比方说重度的狭窄主动脉瓣重度的狭窄，即使没有症状早期做仍然获益非常大，如果一旦出现症状，比方说主动脉瓣狭窄出现症状，三年之内 50% 的病人都会死掉，就会猝死掉，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
1: 一定要凡是看到超声这个刚才强调的重度的这个狭窄和关闭不全，尽快找医生咨询治疗方案。
0: 那置换和这个修复的选择的点是在于哪呢？如果半夜是这个退行性改变，半夜质地是比较好的，就是这个门板质量还是不错的，我们就给它紧紧门栓，紧紧门框， 通过这种我这个比喻吧，我们把这个让它关的就很好，这叫成型。如果这个门板呢，就这个门阀门这个门板已经破了，而且这个已经变质了，已经或者增厚了发霉了，但是阀霉不是这个是说的门板，但是我们的半夜往往有时增厚钙化是比较严重的时候，那就必须换掉。
1: 这也是跟大家来说到了我们手术的一个重要性啊，就不要认为有了症状有了表现或说特别严重的情况下我再进行手术，那个时候可能它的一个愈后的效果也会
0: 大打折扣，
1: 大打折扣，是的，会稍微差一些啊，甚至有可能会导致术后一系列的不良的反应和并发的症状。

0: 这个
1: 会危及生命啊。
0: 对的，它的术后风险和没有症状的一些那个手术的风险要高出很多。
1: 其实现在这个心脏的手术啊，也不像我们以前所想的，比如说出现这个心脏疾病做手术啊，就得划一个大口子，是吗？
0: 是这样啊，这也是挺好的问题。大家特别惧怕这个开大刀。
1: 对，
0: 我们说开大刀就把这个胸腔啊就从正中劈开，然后把心脏显露出来，这个呢创伤确实比较大。现在呢，刚才已经提到过，就是我们通过一个微创的小切口，
1: 哎，
0: 可以换一个主动脉瓣，
1: 嗯，
0: 或者是右侧小切口换一个二尖瓣，
1: 嗯，
0: 或者是现在最刚才，哟，对不起，我给咳嗽一声啊，
1: 没有，您说，
0: 通过介入的手段啊，通过股动脉的穿刺啊，或者股静脉的穿刺啊，通过介入。把一个瓣膜送到心内病变的瓣膜处进行置换，
1: 介入治疗。在我们的理解过程当中的话，会觉得可能都是非常细小的一个管子啊。
0: 对，
1: 这么细小的管子就可以去把我们的瓣膜输送进去，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0: 这是刚才说的一个比较很应该说这几年新兴的技术啊，很抱歉，观众同志们有点感冒了啊，有点咳嗽啊，
1: 没有，
0: 它这个技术，它通过这个瓣膜是被压缩的
1: 哦，
0: 压缩到一个这个被一个这个输送到输送系的，就是在这个小于血管的这个直径吧，放到这个送到心脏之后呢，它会展开之后呢，它就会发挥。这个心脏瓣膜的功能，
1: 这个有点像我们在生活当中比较容易接触到的，就是海绵。
0: 对，
1: 就是进行了一个特殊构造的一个类似海绵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那当然肯定和海绵大相径庭啊，差异很大啊。然后通过介入就可以了。那它的窗口的话，好像就可能就只有几个点是吗？
0: 你创伤就是股动静脉一个穿刺。没有其他创伤，
1: 就是仿佛是打了一个比较粗一点的针。
0: 对，是这样的。
1: 所以大家对这个心脏疾病的手术治疗啊，我觉得首先一个就是它的紧迫性啊，就是什么时候需要治疗，这个紧迫性有了了解。第二个的话，就是也要知道，就是心脏手术治疗不像以前开大刀这种开放式的这样的一个手术啊，仿佛好像感觉恢复起来比较耗时间啊，心里边压力比较大，
0: 创伤也比较大，比较疼痛痛苦。
1: 对，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我要不然再等等，要不然再等等，我等个一年，等个半年啊，现在没必要。我们通过微创介入等一系列的手段，能够让您的这个整个诊治的这个时间也是缩短了，
0: 对，
1: 恢复的时间也缩短了，这个受到的一些痛苦也减少了很多。
0: 刚才说到了那个介入瓣，就是通过介入手段，这个股动静脉穿刺的这个，是实际上整个住院大概三五天就可以出院了，
1: 三五天出院，
0: 对，出院的时候和正常人一样。
1: 这个速度
0: 非常快，
1: 以往大概有
0: 以往的怎么也得八九天啊才能出院，
1: 甚至后期护理是吧？
0: 对，出院之后呢，还有需要长时间的这个恢复。
1: 还最起码还得再到医院，我再进行这个护理啊、拆线啊、然后评测啊等等一系列手段。
0: 对的啊。
1: 但是现在，如果我们通过这些相对前沿的医疗技术手段进行了手术治疗之后的话。心脏瓣膜病的患者是不是就意味着高枕无忧了？
0: 不是这样啊，心脏瓣膜呢，实际上它是需要终身管理的啊。比方说这个，我们换了机械瓣，它需要服抗凝的药物啊，放抗凝的药物。这个监测血液这个是否这个达标啊，不然它就会出血，或者是就会形成血栓。换了生物瓣呢，它会这个生物瓣还会有衰败啊。这个换完瓣之后呢，我们还要看你这个心脏功能的恢复程度，这心腔恢复的程度，所以说不是万事大吉，而是要定时定点，就是定期去做好复查。
1: 复查的频次大概，
0: 比方说术后第一个月，要术后第一个月，反正术后第三个月，术后半年，然后如果没有大问题，就是术后每半年查一次。是这样
1: 的。在复查的过程当中，如果要出现一些问题的话，我们及时调整干预，后续的干预的手段是吗？
0: 对，是这样的啊。这个比方说它的瓣叶出了问题，就换了瓣出了问题，还有出现凝血的问题等等，还有出现一些心率的问题，都需要进行调整。
1: 明白啊。那刚才其实

0: 其实我们在前面也讲到了，心脏瓣膜病的患者在治疗之后的话是可以进行运动的。你也提到了这个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频次啊，或者说程度啊，应该是递加的啊。那一般来说是从什么时间阶段可以开始尝试着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啊？
1: 哎，比方说这个术后第二天、第三天，我说开大刀的就可以在床边坐一坐、站一站。三四天之后就可以在病床旁边走一走了。然后这个生活自理就可以进行了。这个术后前1到3个月散步。这个打打太极拳。这都是可以的。生活自理都没有问题。术后3个月以后呢就可以这个走的时间长一些。就逐渐增加这个劳动这个运动量。3个月以后呢，刚才也都提到了，做日常的工作都没有问题，但是就不要负重，也不要就是这个剧烈的运动就行。
0: 那在比如说饮食啊，或者说其他生活习惯上的话，需要注意什么？
1: 这个也是个挺好的问题啊。这个饮食上呢，我觉得这个对不光是你这个患瓣术后的，对正常人来讲，这个低糖、低盐、低脂，这个一定要要三低啊，避免三高。这不利于这个心血管这个功能的恢复啊。第二呢，就是这个不要暴饮暴食啊，这个你要喝酒啊什么的，它都会引起心脏负担加重。第三呢，要注重营养啊，高质的蛋白，鱼啊、虾呀、这些优质的蛋白，要这个合理均衡的引入啊，饮用，这个食用啊，要食用。还有就是，不要情绪过这个过于激动啊，动不动这个跟人吵架，这个发怒啊等等啊，保持心境这个平和，这个规律生活，我觉得这几个方面都要注意。
0: 那有些男士啊，可能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抽烟喝酒。这种情况的话，在术后的话，您会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1: 哎，抽烟一定要戒掉，百害而无一利啊，一定要戒掉，好吧？它就是不光是心管疾病的，这个疾病引起心管疾病，而且这个多种癌症，它是独立的这个风险因素，一定要戒掉，好吧？然后喝一点酒吧，我觉得术后3个月可以少量饮点红酒或者白酒。
0: 3个月后
1: 啊，可以少量饮点白酒或者红酒啊，是一定是少量啊，适量这个啊，一定不要这个酗酒过度，会引起这个不好的反应。
0: 就是不管大家酒量如何啊，也不要觉得我酒量大，我可以多喝一点啊，都是少量啊，一点点一点点啊。
1: 对，
0: 明白啊。那对于照护者来说的话，就是在心脏瓣膜病患者在手术治疗之后，我们作为照护者，我们在照顾他们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吗？
1: 多鼓励吧。
0: 哎，
1: 啊，多鼓励。这个给他这个希望、信心，是吧？这是然后做一个很好的监督者。啊，这个药物的及时服用，而且这个运动的及时锻炼，啊，及时活动等等，饮食的这个保障，我觉得一个心理上的开导，包括刚才说的这个鼓励，啊，我觉得这个让他尽快回归家庭、回归社会，都会有所帮助的。
0: 好，那关于心脏瓣膜病的一些诊治，包括干预的措施、手术治疗、药物治疗等等啊，包括预后我们康复期间需要去注意的一些事项，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

0: 张院长啊，周一周四的上午啊，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到南京江北医院啊来挂到张京张院长的专家门诊哈，就挂心脏外科还是？
1: 就挂心脏大血管外科。
0: 心脏大血管外科啊，就可以找到张京张院长啊，周一周四的上午，有关于这个冠心病啊，包括这个心脏瓣膜相关的一些疾病啊，包括心脏主动脉相关的一些疾病啊，都可以来提前预约挂号咨询。好，那今天聊到这里，张院长要和您说再见了。
1: 好，各位听众再见，祝大家健康快乐。
0: 好，谢谢张院长，也再次感谢各位大蓝鲸荔枝新闻还有江苏健康广播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这里是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播出。我是郑坤，各位明天再会。

这个点听咱节目的听众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特别给咱听众争取到了一大波的补贴福利。如果您眼睛经常模糊流泪视疲劳，看不清电视手机，甚至一出门眼泪直流，哪儿也去不了，那现在一定要赶紧使用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自从咱推荐以来啊，帮助很多人缓解了眼睛模糊流泪等等视疲劳问题，现在可谓是中老年朋友圈人人称赞的好产品。主要两大优势，第一，眼贴能释放温润蒸汽，覆盖在眼皮上就像做了熏蒸按摩。第二，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药精华的渗透，只需轻轻一贴，眼睛明显感到清晰透亮，怪不得这么多中老年人喜欢。那今天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呢？听好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专门拿出王牌升级版产品好视力蒸汽眼贴给大家开启限时补贴，只要购买立享补贴特权，当场体验升级版蒸汽眼贴，数量有限，每人仅限一份。400-632-0707，400-632-0707，前十分钟内购买还能兑换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仅限十分钟，大家抓紧时间。400-632-0707，400-632-0707。

0: 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甲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中午好，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各位收听。在这里给大家汇报一下我的工作啊，前两天也就是最冷的这两天，我去我们南京江宁这边啊，到各个农家乐去踩点了。我们准备呢后面要做一个带着听众下乡游的活动啊，所以呢我去看一看啊，有哪些农家乐比较适合咱们听众朋友的。如果说呢你喜欢哪边的话，也不妨可以告诉我，大家呢可以参与到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当中，给申琦留言啊，可以呢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那大海里游泳的鲸鱼的鲸，下载之后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和申琦互动了。当然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抛出了一个话题啊，我想不少朋友都此刻正在吃午饭呢，那我们想问问大家啊，你最喜欢吃的那道菜是什么啊，哪个菜是你最喜欢吃的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
2: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1: 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距离我省大规模水稻插秧还有一个多月时间，而镇江句容天王镇戴庄村啊，首批月光稻已经开始移栽作业了。哇，真的是好早啊。再来看看南通海安地区的种植新模式，在桑园来套种大球盖菇，增收效益还真不错。在东台沿海，油菜生产也用上了智能化的田间管理技术体系。那么在油菜的种植上面是如何实现智能化的呢？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下。智慧农业看江苏，我们带您走进南京国家农高区的深农植物工厂，看看这里没有泥土的科技春耕是什么样的。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2: 餐时间，友情提醒：
3: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好，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谷雨节气刚过，距离大规模水稻插秧还有一个多月时间，而在镇江句容天王镇岱庄村，这里首批月光稻已经开始移栽作业了。一千亩的稻田里尽是繁忙劳作的景象，我们赶紧跟着镇江台记者到现场去看一看。
1: 在镇江句容岱庄村，连片水田中多台插秧机往来穿梭，将嫩绿秧苗整齐栽插田间。本次移栽的为月光有机稻，提早栽插可有效规避夏季高温对水

0: 到抽穗灌浆的不利影响，同时依托再生稻种植技术，实现一季栽插两季收获。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任广明：
1: 4月20号插秧，争取在20天左右把这个1500亩全部插下去。早插秧嘛，早分裂，早发扩嘛。8月20号我们就进第一批的这个叫收获了，那么就是更好的有利润我们的再生稻的生长。
0: 依托再生稻种植技术，当地月光有机稻亩产在1000斤左右。同时推广稻压共作、稻鳖共生等生态种养模式，在提升农田。
2: 他们再生稻是怎么回事啊？就是种一季收两季啊，头茬水稻成熟收割之后呢，把这个稻桩和根系保留着，继续给它施肥进行科学管护。那么，它还会再萌芽、再抽穗成熟，长出第二茬稻谷，不用重新耕地育秧插秧啊。所以呢，采用这样的一个技术呢，来提升水稻的产量。其实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到戴庄村去看一看啊，看了之后你真的是会非常的惊叹。昨天呢，我到江宁横溪去参观的时候呢，还有同行的伙伴说，哎呀，我们在这儿买点西瓜再走吧。我们全车人都哈哈大笑，我说怎么可能呢，这天西瓜还没上市呢。的确横溪西瓜非常有名，也是地标产品，但这个时候还没到上市季啊。横溪一般都是种小蓝西瓜，但是有的地方它西瓜已经上市了。什么地方呢？就是咱们的宿迁宿豫区，这里的地产西瓜已经抢先上市喽。
3: 走进宿豫区来龙镇来龙社区的一处西瓜大棚，记者看到翠绿瓜藤间，一个个圆润饱满的西瓜色泽鲜亮，长势喜人。种植户马金考正和工人一起采摘、分拣、搬运、过秤。
4: 价格呢，现在是2.78批发，今年亩才大约只有4000斤左右。今年我种了50亩地枣瓜。大约照目前的价格呢，能卖到1万块左右。今年天气也很好，西瓜口感也很好。
3: 优良的品质撑稳了市场价格，也让种植户更有底气。从田间管理到上市销售，马金考在每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品质，让本地西瓜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
5: 我开水果店呢，他家瓜品质还不错，就是每年都来拉，他的熟度有保障，甜度也可。今天来买个1000多斤，反正大概2天就能卖完了。
2: 2天就能卖完了啊！看来刚刚上市的西瓜还是挺受大家欢迎的。好，接下来给大家呢来介绍一种种植新模式啊，效益非常好。这是在南通海安地区，他们采取的是桑园套种大球盖菇。最近呢，记者走进了海安市墩头镇千步村的桑园里，看到工人们正忙着采收这个大球盖菇。村民熟练的拨开覆盖的稻草，一朵朵红褐色的大球盖菇顶着圆润饱满的球盖啊，就破土而出了，沾着晶莹的晨露。好，我们来听村民周兰是怎么说的。
6: 我错了，我附近那地儿，我5点多早起来采菇，一天来采3次，大概3次的话采了50斤，就这样子的话，天天谷要长那么稠，要多。
2: 这片生机盎然的桑园是来禅蚕业家庭农场的种植基地，也是当地探索桑加菌的生态循环农业的生动缩影。据了解，这个家庭农场一共有20亩桑园，2023年开始套种了大球盖菇。是怎么种的呢？11月份来播菌种，次年4月份它就会陆续的出菇。这个来禅蚕业家庭农场这个来禅怎么写？来是来去的来，禅呢就是这个禅意，就是寺庙的那个禅的那个意思啊。左边是一字旁，右边是个简单的单。来禅蚕业家庭农场，这个发音还挺考究的，前面是卷舌音啊，后面蚕业平舌音。好，这个农场的负责人叫李中华，我们来听听这个负责人是怎么说的。
7: 一亩地大约出这种等级菇，大约在1000斤到2000斤，亩产的价值呢，大约在10000多块钱一亩地。这个采菇呢，大约持续到五一节期间。目前呢，我们主要是把这个菇叫到我们海岸城区的一些私房菜馆。
8: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2: 好，我们来关注到智慧农业。 新装备。

0: 新技术、新模式。那么春耕时节，在盐城东台沿海优质油菜生产基地，智能化田间管理技术系统和最新成果全方位投入在线应用，为现代农业提质增效插上了腾飞的翅膀。那么在油菜田间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壮观的景象呢？像多光谱巡田无人机、油麦兼用变量喷雾机、油菜飞调拨无人机等等，十多款先进智能装备轮番登场，全面展现科技助力春耕的硬核实力。依托云端平台可视管控、数据驱动智慧决策，再加上空地一体空地一体高效装备这样一个技术体系，油菜生产数字化平台实现了从农情的精准获取、养分病虫害的诊断到肥药智能决策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啊，这个听起来挺拗口的，是不是？我们来听一听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党委委员薛新宇，听他来介绍一下。
1: 我们这次技术呢，是我们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的新的技术，就是油菜田间智慧管理生产技术。那通过我们的平台呢，我们可以感知作物的生长状况、病虫害发生的一些情况。那我们通过感知呢，我们可以给出决策和处方，然后适时的给水给肥，然后呢进行施药。平台不但对生产的全过程那我们可以随时的掌握，我们也可以对农资、农机进行综合调度啊，最终实现结本增效。
0: 在东台沿海啊，依托这样的良法、良机加良种的深度融合，油菜种植已经连续多年创下了全国高产记录。实践证明啊，智能化装备的应用不仅大幅度提升了春耕作业的效率，更为产业结本增效、农民致富增收、绿色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能。在经济、生态、社会三方面的效益上都非常的显著啊。我们来听听东台市酱岗镇种植大户张绿玲是怎么说的。
2: 通过最近四年多的这个智能化提酱谷类的设计啊，给我们带来好多这个显而易见的这个好处。因为传统人工生产相比啊，我们母菌降低了人工成本二百元以上，节省化肥农药百分之二十以上，增收150%以上。
0: 实现了增收啊，所以通过这样的这个高科技的技术结本增效。当然这样的一个技术呢，要依赖于大面积的种植才能够高效的实施这样的一些机械设备啊。我们也希望未来我们有更多的地方能够应用上这样的一些高科技的产品和设备。农业现代化呢，关键是在农业科技现代化。那么作为农业科创高地，今年来咱们南京呢持续深耕农业科技创新，率先呢以微生物技术破解土壤退化的难题，夯实了粮食生产的耕地根基。好，我们来听一下。
3: 在我国18亿亩耕地中，2/3为有机质偏低的中低产田，土壤板结、地力衰减成为制约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在南京国家农创中心，南京农业大学沈其荣院士团队联合本土企业建成了包含8249株功能菌株的规模化菌种资源库，其中自主筛选的哈茨木霉菌株成为破解土壤退化难题的核心秘药。
4: 我们今天来的是浦口区姚子围，我们来进行一个土壤改良作业。其实我们通过的是微生物菌剂，像这款产品哈茨木霉，
5: 它是一款什么样的一个菌剂呢？
4: 它是咱们南京本地团队历经多年研发，全项目的从研发到成果转化全部是在咱们南京。这款微生物杞菌它能够改良土壤，促进土壤的一个活力，同时呢它还能抑制土传病原菌，促进一个农作物的健康生长。
3: 小小微生物撬动土壤修复大产业，南京产学研团队攻克耐酸基因编辑、蓝光调控产包等关键核心技术，让哈茨木霉可在极端环境存活，产包效率提升100倍，发酵水平突破每克360亿，远超行业标准。依托靶向微生物群落调控技术，企业构建全产业链技术体。

0: 器，超百项专利为成果落地筑牢支撑，成功开发冲湿、液喷、颗粒洒湿等多剂型产品，无人机便捷施用，母菌成本仅十几元，让绿色技术真正走进普通农户。
1: 像这款产品，就是我们把哈苏梅做成颗粒剂的，运到了我们浦口这边的这个大田小麦和水稻上。
0: 科技实效在田间得到硬核检验，在浦口区兰花塘一片复垦三年、地力贫瘠、板结严重的稻田，连续三年施用木霉菌剂后，育秧壮苗，土壤蓬松，有机质显著提升。2025年测产数据显示，示范田水稻株高增加10厘米，每穗多结20到30颗谷粒，亩产达 801.9 公斤，较常规种植增产 23%， 优质米售价每斤最高达15元，经济效益大幅提升。
2: 我身后的这片稻田呢，是才建成三年多的复垦来的。这个木霉菌呢，能够就是这个活菌啊，在田里面能帮我这个增加这个土壤的有机质，然后呢改善我的土壤，让根系呢土壤更蓬松。我们现在母菌的成本大概在十几元钱，然后呢我们今年稻米的十位值啊达到90分，我们高十位值的大米像售价的话达到可以达到10块钱以上，如果精选的可以达到最高可以达到15元美金。
0: 得益于哈茨木霉菌的改良成效，南京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定期直播啊，欢迎大家支持和收听。好，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介绍智慧农业。没有阳光，没有泥土，也能够让蔬菜自由自在的生长吗？那么眼下呢，正值春耕，在田间地头是一派繁忙，但是呢，在南京国家农高区的深能植物工厂里，春耕却是另一番景象啊！没有泥土，没有阳光，蔬菜在栽培架上悄然生长。记者呢就走进了这座植物工厂，来感受不一样的科技春耕。走进深

0: 天能植物工厂，空气清凉洁净，地面一尘不染，工作人员身穿防护服忙碌着。这里没有土壤，植物根系扎在吸满营养液的可降解海绵中，实现洁净生长。别看这里利用面积只有1100平方米，科技含量却不低，温度、湿度、光照等参数都被精准调节。针对不同生长期的植物，团队设置了不同光谱，蓝紫光提升维生素，红光促进茎秆粗壮，黄光调控开花周期。相比传统大棚，无土栽培蔬菜种植时间节约20天左右，能全年不间断生产。
1: 像我们这个植物厂的话，亩均大概是应该能产100吨，产量的话就相当于露天的这种同类面积的大概50倍。
0: 安全方面，工厂采用可降解海绵机制和医用级营养液，经欧盟 SGS 检测，无农残和重金属，达到免洗标准，可直接使用，实现从工厂到餐桌的健康传递。屋顶铺设的光伏板满足生产用电，构建农光互补双收益模式。
1: 利用这个太阳能发电，然后给里面供能。外面总共有700亩地嘛，一年大约能发2400多万度电。像这植物厂一年大约只用30-40万度电。蔬菜的话大概每天要供应100公斤左右。植物厂如果我们满产满算的话，一年产值大约能达到150万左右。未来要开拓这个市场，可持续的发展。
2: 好，植物工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参观过啊？有没有看过这些植物整齐划一的在植物工厂里边啊？可以说干干净净、整齐划一啊，看起来赏心悦目。而且呢，走在植物工厂里，你随手都可以摘下这个蔬菜来尝一尝。植物工厂里面种的普遍比较多的是生菜啊，我也曾经去参观过啊，当场就可以把生菜摘下来尝一尝，清脆可口，都不用洗的。那么也有些朋友要说了，说哎呦，植物工厂的蔬菜，你说这蔬菜不见阳光啊，不接地气儿，这能好吃吗？能有营养吗？大家呢普遍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啊。当然我们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啊，把这个植物工厂和露天蔬菜、大棚蔬菜来做一个对比。植物工厂的蔬菜刚才我们都说了，全封闭的，无阳光啊，它是通过什么来进行这个光合作用呢？通过人工灯光，而且呢是无风无雨啊，这个恒温恒湿的啊，这真的是温室里的花朵啊，健康成长啊，不用土壤，都是通过水培啊或者机制啊来进行栽培的。而露天或者是普通大棚里，咱们靠的是自然光，昼夜温差，风吹雨淋啊，四季气候变化，哎，非常接地气儿，是不是？说到这个口感上有没有差别呢？哎，露天栽培的蔬菜它有昼夜温差，对不对？紫外线比较足，风吹日晒，那么这样的蔬菜是味儿会怎么样呢？哎，风味很浓，菜味足，纤维适中，而且香味浓。所以呢，就是我们大家说的，哎，青菜有青菜的味道，生菜有生菜的味道，菠菜有菠菜的味道啊，哎，就是要的就是那股菜的那种本真的味道。植物工厂里的菜是什么味儿呢？因为它恒温恒湿，光照比较柔和，生长又很快啊。这些蔬菜呢，吃在嘴里啊，是非常的脆嫩啊。大家想想，那温室里的花朵嘛，娇弱嘛，是不是？它非常的脆嫩，水分很充足，但是呢，相对来说啊，这个味道有点寡淡啊。这个青菜味儿呢，比较薄，不是那么的浓的，没有农家菜的那种浓郁的菜香，但吃起来呢非常的清爽。好，我们再从营养角度来说啊，露天大棚种的这些蔬菜呢，它光照足，温差大，它的花青素、维生素含量都会比较多，风味物质比较多，所以吃起来才会感觉哎味道非常的丰富。而植物工厂的这些蔬菜呢，生长周期短，可以说整体营养密度其实应该来说啊，和露天营养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因为它会在机制在培养液里面来进行补充的。我们再来看它的这个整个的安全性、干净度怎么样呢？当然，我要告诉你，植物工厂是完胜的，因为它全程是无菌无虫，不打农药，没有灰尘，没有重金属，没有残留，摘下来就能吃啊，甚至不洗都能吃。而露天大棚里的蔬菜会怎么样？雨水呀、泥沙呀、脏兮兮的呀、有虫害呀，对。

0: 对不对？啊，要合理规范的用药，同时清洗的时候也要多洗几遍，洗得干干净净的。那么这就是植物工厂里的蔬菜和露天栽培蔬菜的一个区别。总体来说呢，就是如果你想吃有蔬菜味儿的蔬菜啊，地道本真的蔬菜，可以选露天的大棚的。如果你说我想对于无残留颜值高、生吃安全的蔬菜是有要求的，那你可以选择植物工厂的蔬菜啊。大家因人而异，没有什么最好啊，只是各有利弊。
1: 从品种到品牌，从甜头到餐桌，专家指引，百姓参与，既要舌尖上的安全，又要味蕾上的享受。我们一起出发，开启特产大搜索。
0: 好，特产大搜索带大家来到南京的高淳。说到高淳有什么特产，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固城湖大闸蟹，对不对？固城湖螃蟹啊，是的。除了固城湖螃蟹，春天的时候还有什么呢？还有茶叶，对吧？叫春茶秋蟹。但我今天为您介绍到的既不是春茶，也不是秋蟹，而是这个六小凤啊。高淳农业又飞出了六小凤，哪六小凤？什么意思？分别是绣球菌、茶苗、花竹、枣圆竹、太秋甜柿、高口感的西红柿，这个个都是全国乃至全省乃至全国的销冠。好，那么今天为您介绍到的是它的领头凤南京闽秀菌业啊，他们呢就是通过食用菌的种植，在高淳落地生根，开出了致富花。好，我们来了解一下。
2: 位于高淳区东坝街道的南京闽秀菌业是国内绣球菌产业的隐形冠军。走进智能化出菇房，温、光、水、气全部由系统自动调控，一朵朵形似绣球的白色菌菇整齐码放在多层培育架上，鲜嫩饱满，形态规整。正是规模化现代化的培育生产模式，让绣球菌这个曾经的野生稀缺资源得以走进寻常百姓家。
3: 我们基地现在日产是在20吨，市场的占有率是在60%-70%，可以说是全国市场每3朵绣球就有2朵是来自我们高淳。我们这个规模和稳定性是我们最核心的竞争力。
2: 绣球菌是世界珍稀名贵的药食两用食用菌，其口感脆嫩，营养丰富，市场售价居高不下，但环境的要求极其苛刻。野生菌种主要生长在
4: 语文老师，然后他说我觉得能到你们书店来去看书，他觉得实在太好了。
5: 14年来，许涛还做了许多阅读家的努力，举办作家沙龙、美育手工课堂、乡村音乐会等1700多场活动。2025年，广新田里全年就举办了近100场活动。这两年，许涛还做了一件让更多人受惠的事，带领团队走出新田里，将阅读分享、文化课堂、亲子共读、艺术体验等优质活动送至周边村落，并承包了吴中区133家农家书屋的配书服务。截至2025年底，已配送图书8000册、杂志2000本，累计开展阅读活动150场。许涛。
4: 有段时间我经常就开着车，然后走在太湖边很深很深的农家书，去给他们把这个书送给他们，再放到的架子上面去。然后这个计划就叫乡阅计划，就是用一家乡村里的书店给乡村里的农家书去做书籍的配送。
5: 如今因为新田里这家书店，不少人在村里签了10年以上的租约，专门来做书店的邻居，有做手艺的非遗匠人，有退休的大学教授，也有从职场退回来想在村里守一家小店的年轻人。对于未来，许涛还有更多想做的事，让作家驻村成为常态，让音乐会和艺术展在田野间发生，让阅读真正成为乡村生活的一部分。
4: 这是我们其实在做这些年书店的时候，我们最核心 的要去传递的，就是一定要有好的书，但不能只有书，然后所有的公共的服务都是围绕书，最终都回到一种舒适生活，大家在这里变成同频的朋友，交流，一起聊天，一起感受生活，最后形成一个像会客厅一样的

0: 公共空间。
1: 真的非常的美好啊！这个听了这篇录音报道，我都有一种想去看一看这个新田里啊这样一个书房的冲动了啊！我觉得他做的特别特别的好啊！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镇上也有一个新华书店，很小的一个新华书店啊，我那时候经常会过去买书啊，会过去看书啊。啊，看看有什么新书来了啊！所以那个窗口呢，就是我了解外面世界的一个天地啊。但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个新华书店就没了，所以我也特别盼望说，哎，能够在我们的一个乡村里，在镇上能够有这样的一些小书店，有这样的一些能够打开孩子新世界的地方啊。当然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一些农家书，越来越多的一些有识之士，他们愿意呢在这个乡镇来建这样的一些这个阅读的地方，并且呢把它当成一种文创的天地啊，也是一方面是实现自己的一个梦想，同时呢也是给全镇营造了这样一个大家共同爱阅读的一个好习惯，特别好。但是我也在想，这样的这种书店它怎么挣钱啊？怎么去维持它的一个正常的运转？这也是我非常好奇的地方。因为整篇的录音当中呢，给大家介绍到的都是，他做一些这个阅读推广活动啊，会这个请进来，带出去啊，把这里的一些爱阅读的人带出去看外面的世界，同时也把外面的一些人请进来，给这个爱阅读的人来传播一些更新的一些知识等等啊，非常美好。那我们也希望呢，这个美好能够维持下去。哎，以后能够听到这样的这个模式是怎么来进行一个科学合理的经营的啊？如果我去采访的话，我希望能把这一块补上。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有更多的有识之士愿意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

0: 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2802 400710-2802。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10-2802，400710-2802。
1: 嗯，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你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10-2802，400710-2802。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
0: 0240071-2802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710-2802，400710-2802。
2: 现在是晚上2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3: 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江苏省卫生健康。

0: 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
2: 轻轻将它擦亮。
1: 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照亮。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0: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3: 欢迎各位来收听到美丽夕阳，我是南燕。江苏健康广播和大蓝鲸 APP 呢正在进行同步直播，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美丽夕阳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稍后呢会进入到今天主打的单元那些年那些事，今天一同回到1980年。那在各大应用市场呢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海里面大鲸鱼的鲸进行下载，通过客户端收听收看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往期节目，还有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音频专辑《美丽夕阳》，视频专辑《银发 Vlog》频道，包括我们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那么接下来进入那些年那些事，也是我们的第三期了，一同回到1980年。

1980年是在热闹的歌声中开始的。大年初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里播出了一条让全国听众都竖起耳朵的消息，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结果揭晓了。从1979年12月23号开始，主办方收到了超过20多万封的听众来信，有的信封皱巴巴的，显然是揣在口袋里好几天的，有的写在方格稿纸上，一笔一画端端正正。人们点歌，点祝酒歌，点妹妹找歌泪花流，点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点太阳岛上，不是一首，是15首。在那之前，中国人从来没有用这种方式表达过自己的喜好，我喜欢什么歌我就说出来。1980年2月16日大年初一，获奖结果正式公布，15首获奖作品几乎清一色是抒情歌曲，包括祝酒歌、妹妹找歌泪花流、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太阳岛上、边疆的泉水清又纯、绒花、泉水叮咚响、青春啊青春、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等。大家的美好愿景全部集中在了这些旋律优美、流畅、情感细腻、真切的抒情歌中。评选结果公布之后，有人说中国歌坛绵软无力的靡靡之音泛滥了，要带坏社会风气。后来文联主席周扬在一次会议上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我们对流行音乐也要有分析，不应一概否定。这一决定性的定调打消了艺术家们的顾虑，那15首歌从此传遍了中国的每一条街巷。来听郑绪岚《太阳岛上》。

我们也来聊聊这首歌《太阳岛上》。1979年的秋天，一位作曲家正在经历着火上房一般的紧急任务。作曲家王丽萍当时正埋头创作《大连漫游》，却被老同学匆匆叫停，给了他一个更烫手的任务，为电视纪录片《哈尔滨的夏天》重写音乐。那个时代，电视片《哈尔滨的夏天》的第一审音乐完全没有通过，但节目预告已经登出，留着的时间没几天了。王丽萍周六下午看过样片，周一早晨就必须交稿，时间紧，任务重。原定的主题曲没有通过审查，王丽萍被紧急请来救场。她拿到原本叫《到太阳岛去》的歌词，觉得歌词和曲调都得改，连夜重写成我们此刻听到的《太阳岛上》。交稿时，编导组发现少了一段词儿，她才意识到自己太过匆忙，忘了第二段歌词，赶紧又补了上去。更有趣的是，王丽萍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根本没有去过太阳岛。她坦言，我当时没有到过哈尔滨，也没有上过太阳岛。在她看来，这并不妨碍创作。就像范仲淹也没有去过岳阳楼，却能写出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一样。王丽萍在找人唱这首歌的时候，从朋友推荐的录音带里挑中了当时东方歌舞团一个叫郑绪岚的年轻歌手，他上门就找到这个素不相识的人，请他来唱。而这是郑绪岚第一次进专业录音棚。录制的时候，郑绪岚不小心唱错了一个小节，但王丽萍当时也没有听出来。后来发现的时候，可能是被那种浑然天成的感觉打动了，还是将这个所谓的错误的版本推了出去。没想到，这个小小的错误竟成了画龙点睛之笔，让整首歌拥有了独一无二的韵味。很多人第一次听歌就爱上了《太阳岛上》，纷纷跑去哈尔滨看一看。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岛，接待游客量从1978年的寥寥数万人次暴增至1990年代末的数百万人次。可以说，这首歌成就了太阳岛，太阳岛也承载了这首歌的记忆。广告之后继续美丽夕阳特别单元《那些年那些事》第二期，一同回到1980年。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展开，我们专门为想食补又怕麻烦的朋友带来了黄芪党参豆浆粉，这可不是您路边随手买到的普通豆浆，它是把黄芪、党参搭配红枣、枸杞、桂圆整整6种道地药食同源食材，再配上粒粒饱满的优质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微细粉，每天一小袋，开水一冲，3秒钟化开，搅一搅就能喝。关键是喝起来毫无药味，只有醇厚的豆香和红枣、桂圆带来的自然回甘，免洗、免泡、免煮，省下2小时，营养还不流失。这款配了6种滋补食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市场价1袋49块钱，但今天咱们要给听友送上一份超级福利，让您天天喝也不心疼。听好了，今天打进电话400-990-5757的朋友，您买6大袋，我们立刻再送您6大袋，这就12袋了，对吧？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来好好调养身子的，我们额外再送您6大袋，也就是说您花294块钱买6袋送12袋，到手整整18大袋，足足180小包。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180小包只要294块，您喝一次才合多少钱？才1.6块钱，1.6啊，朋友们，路边啊早餐买一杯这个什么配料都没有的普通豆浆，是不是都得2-3块钱？咱们这杯足足有6种滋补食材的养生豆浆，您才花1.6块，划算不划算啊？这笔账啊，心里面都很清楚，对吧？热线电话400-990-5757，记住啊，前50名才可以享受多送12袋的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00-990-5757，400-990-5757。您想一想哈，自己去药店买点好的黄芪、好的党参啊，稍微挑挑拣拣，是不是得花个上100块？还得担心买到硫熏的陈年的货。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老字号生产，原料精挑细选，无硫无农残，品质给您盯得死死的，钱省了，身子也补得舒舒服服。这次买6送12的特大福利，就限前50名，犹豫一下名额就没有了。抢购热线400-990-5757，买6大袋送12大袋，到手18大袋180包，只要294块。
1: 天。

是深圳的春天。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通过决定，批准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从此8月26日成为中国经济特区的共同生日。在那个几乎还没有什么人知道特区意味着什么的年头，这四个名字像四颗种子，被小心翼翼地埋进了南方湿润的土壤里。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1980年，有一首歌在全国传唱，作曲家古建芬看到张梅同发表在词刊上的新作《80年代新一辈》，一下子被吸引住了。很快，一首明快爽朗、充满青春活力的歌曲诞生了。

0: 易不舒服，那给老人搭配饭菜，既要做的软烂好消化，还要兼顾营养。就想知道具体的一餐有没有搭配的事例，比如说午饭做什么，让老人吃得舒服，还能吃够营养。另外不少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每天下班回家可能都快七点了，只能做一两个菜，比如说番茄炒鸡蛋配米饭，因为快啊，青椒炒肉配面条。想问有没有简单省时不用复杂操作又能满足营养需求的搭配方法，可能食材可以更丰富一些。另外像家附近如果没有菜场，每个星期去一次大超市去买菜的话，又想每天吃的菜不重样，有没有简单的采购方法可以推荐？像这些问题啊，我们都会问到我们所请来的营养专家，来自于南京医科大学，来自于东南大学医学院。很多的营养专家呢都会陆续走进我们的直播室，这三期节目呢也都是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另外呢还有想了解聚餐怎么样可以更营养的，比如说每次请人吃饭点菜都会很纠结，点少了吧怕不够面子，点多了呢怕不吃不完，还要考虑营养。那如果说十个人吃饭，有老人有小孩，营养专家自己点菜的话会怎么点？还有像在家里宴请朋友，三五个人可能一般做做自己的拿手菜，什么红烧肉、清蒸鱼啊、油焖大虾，凉拌个菜啊，炒个素菜，再来个荤汤，这样组织饭菜算不算合理？该怎么去调整？还有就是现在提倡三减，减盐、减油、减糖，在餐桌选菜，就是在外聚餐啊，怎么做到三减？有没有具体的点菜的技巧？哪些菜一看是高油高盐，尽量要避开的？包括聚餐选菜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有什么误区要提醒？如果是一个人在外面吃饭，又怎么去保证营养呢？刚才说到的聚餐的事儿呢，是在5月19号《美丽夕阳》节目里播出的。那么5月27号呢，一天三顿饭，把每一顿饭都怎么样去吃成营养餐。你像有的老人每天早上就是喝白粥配小菜，家里有很多种小菜特别喜欢，年轻人可能会说呀这个没有营养，但老人就说我喝了几十年好好的，吃了小菜几十年也好好的。怎么样在不改变他们习惯的前提下，在白粥早餐里加点东西让营养能上来。还有不少人是带饭去单位吃饭的啊，头天晚上做好带到第二天中午到公司，但是绿叶菜到中午可能会发黄，米饭有的时候到第二天会发硬，怎么样让绿叶菜不容易变色，米饭又能保持好的口感？还没有其他更合适的食材组合吗？那这些问题在5月27号的美丽夕阳节目里都会聊到啊。这个呢是全民营养周的系列节目，在5月份的美丽夕阳。
1: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
0: 最后还是关注眼健康啊，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别面向江苏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的补贴福利。如果说你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现在只要打400-632-0707订购，每个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您没有听错，只需要动动手指打个电话就有机会领眼贴。不过活动呢仅限这几天，6号就全面结束了，大家赶紧打400-632-0707 400-632-0707。想要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的大品牌，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特别是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眼，还有眼睛模糊的，别说看书看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都看不清长什么样，严重影响生活。强烈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贴在眼皮上就跟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感觉眼睛特别清晰透亮。想要感受眼贴的，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福利，赶紧打400-632-0707， 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领取51大礼包，里面有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全身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这些通通不让您花钱。51活动也不是天天有，一年

0: 仅此一次，六号就全面结束了。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结束美丽夕阳，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稍后12点名医座堂，明天中午11点美丽夕阳再见啦。
1: 你知道吗，辅酶 Q10 是天然存在于我们体内细胞的成分，是我们体内调节细胞代谢的重要物质，是体内供应细胞精力和活力的力量源泉。辅酶 Q10 与维生素 E 类似，在人体中有抗氧化功能，但辅酶 Q10 抗氧化作用是维生素 E 的数十倍，它能够自然地延缓老化，增长寿命，启发人体自疗免疫功能，消灭自由基，维持细胞膜的完整和稳定，减缓低密度脂蛋白 LDL 的氧化。辅酶 Q10 在心脏中含量最多，一旦辅酶 Q10 开始减少，心脏功能就会受到影响。辅酶 Q10 水平下降对健康有一定的影响，严重缺乏会引起心脑血管、神经系统及免疫功能相关的疾病。以下是广告时间。福安康公司专营的德国优氧天然辅酶 Q10，超高含量，美丽具有 Q10 100毫克、卵磷脂100毫克、天然钙火山石40毫克、镁20毫克、维生素 C 12毫克、维生素 B1 0.55毫克，德国进口原包装，可放心食用。欢迎添加微信号18805177266，18805177266。你知道吗？辅酶 Q10 是天然存在于我们体内细胞的成分，是我们体内调节细胞代谢的重要物质，是体内供应细胞精力和活力的力量源泉。辅酶 Q10 与维生素 E 类似，在人体中有抗氧化功能，但辅酶 Q10 抗氧化作用是维生素 E 的数十倍，它能够自然地延缓老化，增长寿命，激发人体自疗免疫功能，消灭自由基，维持细胞膜的完整和稳定，减缓低密度脂蛋白 LDL 的氧化。辅酶 Q10 在心脏中含量最多，一旦辅酶 Q10 开始减少，心脏功能就会受到影响，辅酶 Q10 水平下降对健康有一定的影响，严重缺乏会引起心脑血管、神经系统及免疫系统相关的疾病。以下是广告时间。福安康公司专营的德国优氧天然辅酶 Q10， 超高含量，美丽具有 Q10 100毫克、卵磷脂100毫克、天然钙火山石40毫克、镁20毫克、维生素 C 12毫克、维生素 B1 0.55毫克，德国进口原包装，可放心食用。欢迎添加微信号18805177。

0: 这个导致这个神经系统它没有办法识别这个到底是外来的还是说自身本体的东西，它就会就是说乱杀一气啊，就是胡乱，就像机关枪扫射啊，它不是说精确的设计，就专门去杀死这个入侵的这个病原体啊，它是这个把这个人体自身的那些神经啊，它都损伤了啊，所以是这个问题。
1: 自身的免疫系统开始发挥作用，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可能是因为您说的外来的细菌啊，或者说这些东西，它可能跟我们体内的有益的东西，它可能，我这个理解，我可能是自己这个比较通俗的理解，可能它比较相像，或者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它就一并的都给它去杀死了，所以这样其实也会造成其他的问题，新的问题出现。
0: 嗯，那，强主任想问您一下，像这个神经免疫疾病啊，它最早期的常见的症状和信号有哪些呢？或者说，症状，对，您说，症状是很多，各种各样的症状都有啊，比如说有些人出现这个，头晕啊，或者说视力下降啊，或者说手脚麻木无力，
1: 我们的这种疾病的诊断一般是去。
0: 专科医院，那其实可能我们如果说作为患者，他不舒服了，他自然会去医院。那么到了医院之后，一般来说，比如说做什么样的检查，可能最后会确诊哦，是神经免疫类的这种疾病呢？查的东西也是蛮多的啊，比如说这个，假如说有一个患者，比如说一个小伙子，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个，就是之前也碰到过一个门诊，一个部队的一个。 年轻的一个士兵啊，他突发了一个就感冒以后突发了一个四肢无力啊，然后麻木无力，然后对到我们门诊来看啊，这个的话我们就诊断的话，首先要给他做一个体格检查啊，看看他这个神经反射啊这些啊肌力啊这些情况啊，确诊，然后他的肌力下降啊，包括他的这个反射都是弱的，那我们要给他再做一个肌电图啊，肌电图看一下他是不是这个神经的损伤。
1: 然后，
0: 受住院以后呢，我们会给他再查一些这个抗体啊，就是一些特殊的抗体，因为他神经免疫的话，他就是说，既然是免疫疾病，他就是说会有一些特殊的抗体的一些阳性啊，就是说，然后我们会查了抗体以后啊，就比如说这个抗体，确实是一个就是治病的抗体阳性，然后跟他症状相对应啊，然后就是说这一系列的证据，就是。
1: 加起来我们就可以确诊它是，比如说是一个格林巴利综合症啊。然后通过您讲的这一系列的这个检查啊，然后能确定是神经免疫类的疾病。对，有些还要做腰椎穿刺，看他的那个脑脊液这些啊，血液、脑脊液都要查。这个检查就是每一个病例都需要做，就是这种比较多样的检查吗？还是说有一些关键的？
0: 对，就是关键的东西就是抗体，我们就是既然神经免疫就是抗体，它就是说，大部分都是应。

0: 应该是要有这个阳性的这个
1: 嗯，
0: 依据啊。如果说你全是阴性的话，就不好确定啊。
1: 嗯，嗯，嗯。那么像您刚才举例的这个小伙子啊，他的这个检查确定啊是神经免疫一类的这个疾病，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病例。一般如果确诊了之后，这种治疗是什么样的治疗呢？是药物治疗还是手术治疗呢？
0: 一般都是药物治疗。
1: 药物，
0: 啊，我们就是说，如果说高度怀疑它是一个神经免疫疾病，那我们就是说会给他用，免疫抑制剂啊，用这个，比如说用激素啊，就是，大剂量的激素冲击啊，或者说还有一些免疫抑制剂啊，这些这一类，来控制他的这个免疫反应，让他这个不会对人体这个持续的进行一些这个免疫的攻击啊，就抑制人的这个免疫系统。
1: 您刚才也讲了，就是神经免疫疾病，它一般是急性的哈。那我们通过药物治疗之后，比如说它这个治疗周期一般要多长时间？治疗之后它还会再反复吗？
0: 对，有一些疾病的话是有可能反复的，就是有些是单向的，可能就是说你这次发病了以后，通过治疗，比如说这个住院治疗挂水啊，这个可能住院的话大概可能5个月左右吧，然后出院以后可能还要再服用一些这个控制的药物啊，有些疾病的话它可能就是说发了一次，可能后面可能不一定再发了，但是有些疾病的话它可能它的抗体始终是存在，会有复发的可能性，就是说可能需要长期的服用这个免疫制剂来这个控制它这个抗体。
1: 那也就是说，他们服药的周期其实也不一样，有一些他可能
0: 对，
1: 就
0: 不
1: 是
0: 一样，
1: 一段
0: 对。
1: 时间好了就好了，但是有一些可能要长期去服药。
0: 是的，是的。
1: 您刚才讲到，就是您举的这个例子啊，这小伙子是感冒之后引发的四肢无力啊等等，然后去就医的。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是会容易引发这种神经免疫疾病的呢？比如说感冒，或者是这个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啊等等。
0: 对，就是说，因为，在现在生活压力都比较大嘛，所以说我们能做的啊，尽量避免，比如说熬夜啊、过度劳累啊，或者说这个，尽量不要就是着凉感冒啊这一类啊，
1: 如果
0: 还
1: 说，
0: 规律的作息啊，这些能做的就是这些，尽量锻炼锻炼身体，
1: 尽量的就是要规律生活，锻炼身体啊，然后，就是如果有任何的不适，其实及时就医也是很重要的。
0: 对，要及时就医。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江主任，如果说得了神经免疫疾病啊，就是他日后还有什么要注意的？那比如说他正常的工作啊、生活啊，如果是女性朋友的话，她怀孕啊等等，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0: 基本上你就是说及时的诊治啊，大多数病人的话，他是可以恢复到正常的一个工作生活的状态啊，但是他可能平时也需要服用一些药物啊，就是说，如果说是一些，比如说，需要怀孕啊等等，那可能我们需要用一些这个，对于这个孕妇相对影响小的一些药物啊，就是说相对安全的药，需要一些特殊的这个针对性的一个选择啊。
1: 就是总体来说，神经免疫疾病它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这个治好的。然后呢，可能也有需要长期服药的这个情况。那具体到就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要跟医生去表达，然后医生也会具体情况来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来调整这个相关的用药哈。那还有一个问题，江主任，如果说，这比如说神经免疫类疾病，假如说他这个发病的这种症状，他可能从自身感受上来讲，他可能没有那么严重，没有那么疼痛。打个比方啊，那他可能就没有，假如没有及时去就医，他会不会越拖越重，或者说严重到某一个程度，造成什么样严重的后果？
0: 确实，如果说你没有有些病，它发展的就是比较慢，但也有些就是发展的比较快啊。它可能，有的可能拖的时间长一点啊，它可能也没，比如说就是有的，比如说眼睑下垂啊，就是我们举个例子，比如重症肌无力，有些人就是一个，眼睑下垂的这种情况啊，他可能一开始也不严重啊，就是，那这种情况的话，他如果说没有及时就医，那可能问题不是太大啊，有些病人他确实也不进展，他可能就反反复复的，就是一个眼睛下垂，啊，对。

0: 他可能不是影响特别大，但是有些病，比如说我前面举的一个格林巴利，格林巴利综合症的话，他可能就可能几天他就不能动了，就瘫痪了啊，甚至还有一些人会影响到这个呼吸啊等等啊，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就是说过说没有及时就诊，那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危险啊，或者说急性脊髓炎啊等等，这些也都可能存在一些危险啊，所以说，也是看不同的情况啊，就是可能他这个出现的症状以及他的这种发病的进程是不一样的，就是不一样，作为我们老百姓来说，其实多了解一些，可能我们就能够多一些这样的健康知识哈。那讲者我们接下来回答两位听众的问题哈，有一位听众他说，这个是男性，然后呢，46岁，
1: 全身型重症肌无力，是长期服药，前两天出现了体温37度8并且伴有咳嗽的情况。他说像这样的情况需要马上去医院吗？还是可以自己再观察观察？
2: 对，这种的话肯定要马上去医院，因为他全身型重症肌无力，他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这个呼吸机啊，他可能就是说发烧，那可能我们要怀疑他是不是有肺部的感染啊，这种情况。
0: 因为重症肌无力的他的肺部感染的话，他是有危险性的啊，他有可能有生命危险，甚至啊。所以重症肌无力危象，我们可以称之为，如果说影响到呼吸功能，就是可以称之为这个重症肌无力危象啊。所以尽管这个数字我们听上去发烧37度8，要是搁在普通人身上，好像这个温度也不怎么高哈，好像不那么严重，但是对于如果是一个重症肌无力的患者来讲的话，他有可能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所以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啊，不要拖。好，我们还有一位听众留言，他说，姐姐26岁，患上了视神经脊髓炎，一只眼睛模糊， 有过几次双眼模糊，甚至看不见东西，脚动不了，手麻麻的，有的时候感觉是痒痒的。他现在常常会觉得心口闷，时而有呕吐的感觉，脖子腰部也有疼痛的感觉，双脚无力，手现在没有什么力度，另一只眼睛看东西很模糊，这个现在呢心态也越来越差，没什么胃口吃饭，
1: 想问主任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的方法可以缓解吗？视神经脊髓炎的话，这个这一类，在一些女性还是比较多见的啊，经常会碰到一些年轻的，相对年轻或者中年的女性会出现啊。对于你讲的这个患者的话，她可能平时的话就需要服用一些这个免疫制剂来控制这个病情的这个 发作啊，或者说进展，另外的话，他可能有些人因为生了病以后，他可能会出现一些情绪低落啊等等啊，他不一定说他所有的症状都是这个病造成的，也有一些是可能是这种因为情绪低落或者焦虑啊，这个导致一些我们叫叫躯体化障碍啊，所以说在服用免疫制剂的同时，用一些这个改善情绪的药物啊，抗焦虑抑郁的药物，可能会更好一点。
0: 就是针对情绪这一块也要注意，它也是一个，其实我们身心健康嘛，常常讲这个词儿，情绪上有问题，它其实也是一种疾病，也要去专门去关注一下。那讲者您讲像他这个情况，我也想帮他多问一下，就神经性，这个视神经脊髓炎，他这个治疗的话，他比方说通过药物啊什么的比较好的治疗的效果能够达到什么样子呢？
1: 因为这个疾病的话，它的特点就是会反复发作啊，我们就叫缓解复发。它如果说及时就诊，然后规律的服药啊，然后用一些免疫制剂，然后这样的话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它的复发的可能性啊，但是它还不能保证它完全不复发啊，就是我们的目标是减少它复发，然后减少它这个
0: 致残的这个一些危险啊。就是配合治疗还是很重要的，可能要像您说的，可能要长期的去服用一些药物了。
1: 是的。
0: 好的，那非常感谢蒋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相关的科普。那蒋主任想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1: 门诊时间我们在我们省中医院的上海路那个
0: 院区，
1: 就是本部院区，我们是我是那个周一的下午
0: 嗯
1: 有个专家门诊。
0: 嗯。

0: 还有周二上午有一个普通门诊，还有我们在子东就是那个仙林湖那边那个子东分院的话，我是周六上午有一个专家门诊。嗯，好的好的，谢谢您。那也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做的科普，感谢。那江主任再见。啊，不客气。嗯，谢谢。好，再见。我们也再和大家说一下江主任的门诊时间，江苏省中医院神经内科蒋辉主任医师门诊时间，在上海卢院区呢，周一下午的专家门诊，周二上午的普通门诊，还有在子东分院周六上午的专家门诊。
1: 您此刻收听到的，很抱歉，针灸就是通过针灸的方式，其实对于急性的这种嗓子啊，可能发不出来声音啊，它这个水肿，它其实也是有这个针灸的这个方法啊。然后，其实我还想再追问一下倪主任，您刚才讲到了，就是如果我们觉得啊今天嗓子不舒服，我可能就讲话很就这样捏着嗓子讲嘛，就这种不管是清嗓子这样咳几下清嗓子，或者是像刚才讲的这种小声的说话。
2: 它是比较好的，在哑的时候嗓子哑掉的时候是比较好的方式吗？这种方式对不对？跟您确认一下。如果是突发的这种声音嘶哑，您觉得声音嘶哑小了，然后我就用很小很小的，你可以用正常的很小的声音去讲话，但是不要捏着嗓子说我是谁，就是用这种发气的这种声音，气声这种。
1: 发气的声音是损伤声带的。哦，这个你可以，当时声音很哑，但是我可以用小的声音，用我正常的嗓音去发音，一定要发出声音来，不能说当时我不能这个声音，我的声音很嘶哑，所以我就用那种气流声，我就用那种气流，嗓子不好的，对声带不好的，
2: 对对对，
1: 可不要留意一下哈。嗯，
2: 对对对。
1: 倪主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讲到刚才，其实在讲到如果是用嗓过度然后造成的这个嘶哑的话，我们可能这个需要怎么样 去注意，以及可以怎么去治疗。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感冒，感冒可能会这个也会嗓子不舒服，也会咳嗽啊，也会有那种嘶哑，这两种它是一样的吗？因为您其实也提到了治疗嘛，吃什么药或者说针灸，那他们的这个成因是一样的吗？然后他们如果说针对这个嘶哑，感冒之后的嘶哑，它的治疗一般又是什么样的呢？
2: 其实感冒后引起的这种声音嘶哑和过度用嗓，这个声音嘶哑呢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感冒嘛，它是一般是有这种病毒或者细菌感染引起的，是一个炎症，它导致的这种我们声带黏膜的这种充血和肿胀，然后我们感冒以后也可以出现咽喉部的不适，对不对？有些人会出现喉咙有痰呀，有想咳嗽， 喜欢去清嗓子，这个呢也会加重我们声带的损伤，就这种清嗓子。但我们过度用嗓的话，它是因为这个声带的过度的这种碰撞，因为我们发一一这样讲话的时候，我们声带的运动的话，它是一张是张合的，就当你发音的时候，声带是有闭合的，这种 频繁的不停的去闭合它，然后这个会导致声带的这种损伤。然后呢，这个过度用嗓，它的这种引起声带的损伤呢，它是没有细菌或者病毒的这种感染参与进去的，它是因为声带的这种反复的摩擦劳损而引起的，没有感染参与，它的
1: 症状表现呢，像感冒后引起的这种声音嘶哑，它除了单纯的声音嘶哑，它还伴有一些咽喉的症状，就咽干、咽痒、咽痛、咳嗽、卡痰这一类。但是用嗓过度的话，很多病人呢就是单纯性的声音嘶哑，然后一讲话声音嘶哑就会更严重，不太伴有其他咽喉或者鼻炎的一些症状。照您这么说，就感冒之后的这个更得治，因为它除了嗓子哑之外，它还不舒服啊，还疼啊，还会各种感受，对吧？
2: 对对对，他还伴有咽炎的症状，对对对，所以说就有一些病人，特别是这种过度用嗓的病人，他是觉得自己除了声音哑听起来不太舒服以外，其他的很多病人是咽喉没有其他不舒服的，所以有一些病人他就会去，假如说他一两周两三天不讲话，他声音就会好一点，有一些病人就是会拖时间很长过来看，过来一看，然后就是声带息肉或者声带小结了。
1: 那您刚才讲到，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只是声音有点哑了，可是不影响我的生活，也没有太不舒服的地方。那有些人就会拖着。那倪准，如果说这个拖着拖着拖下去，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2: 拖着拖着拖下去，拖着后果就是像讲话多的这一类人群的话，拖着拖着就会声带会出现这种声带息肉或者声带小结。那像抽烟的这一类人。

0: 嗯，所以其实就是即便他可能没有让我们感觉疼痛，但是已经出现了异常的情况，我们还是应该要及时的去就医，把这个问题给他，这个在萌芽阶段给他治疗好哈。嗯，
1: 哎，对对对，是的。
0: 那倪主任，我们接下来解答几位听众的提问哈。有位听众他说，68岁是男性，有慢性咽炎，他之前吃过了不少的药啊，他说是蔓延舒宁、喉尔环消炎片，还有冬灵草片，最近呢在吃普地蓝、青开灵，说几种药感觉效果都不是很明显，想问中医有什么好方法吗？
1: 其实他68岁了，第一个 是偏年龄大一点的这种患者，第一个就是如果他而且已经吃了那么多咽喉炎的药都没有改善，第一个就要问他有没有吸烟史。如果他有吸烟史的话，我们在医院的话常规是要做一个纤维电子喉镜，看一下他这个声带的具体的变化。如果确实只是一个喉的慢性炎症，
0: 所以其实就是即便他可能没有让我们感觉疼痛，但是已经出现了异常的情况，我们还是应该要及时的去就医，把这个问题给他这个在萌芽阶段给他治疗好哈。嗯，
1: 哎，对对对，是的。
0: 那倪主任，我们接下来解答几位听众的提问哈。有位听众他说，68岁是男性，有慢性咽炎，他之前吃过了不少的药啊，他说是蔓延舒宁、喉尔环消炎片，还有冬灵草片，最近呢在吃普地蓝、青开灵，说几种药感觉效果都不是很明显，想问中医有什么好方法吗？
1: 其实他68岁了，第一个是偏年龄大一点的这种患者，第一个就是如果他而且已经吃了那么多咽喉炎的药都没有改善，那就需要做手术。如果这个病人有吸烟史的话，那就是尽量做一下，万一就是说有现在在长成恶性肿瘤之前他还有一些叫声带白斑，所以说他我们称之为
0: 个这个习惯怎么样怎么样影响到他所在的这个科室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健康的问题。所以我在想啊，这个吸烟这个事情，我想如果是我们民医所堂的忠实的听众，真的你几乎不说每天吧，但是你几乎肯定这一周一定会有若干位专家讲到吸烟这个事儿，所以如果是我们的忠实听众，真是呼吁啊，这个有可能的话，那个抽烟要慢慢减少，直至咱们把这个香烟给戒掉哈。嗯，
1: 对对对，所以我们看核炎这个疾病的时候，我们来了以后，其实我们一定是看男性还是女性，然后是儿童还是这种中青年还是老年，就是每一个的声音系啊，然后我们一般在我们真的是做核菌之前，我们心里面都大概都是要做出一个最初的一个这种诊断，是自己需要做到心里有数。像如果儿童的话，绝大多数都是在学校大喊大叫引起的，像这种一般就是关系不大。
0: 就是那个用那个扯着嗓子把嗓子给喊的啊，喊的喊哑了，喊嘶哑了。
1: 对，所以您刚刚说这个68岁的，所以首先我觉得吃了那么多药，还是要需要考虑一下，核部检查还是要查一下啊。
0: 好，那倪总我们再看
1: 啊，如果有咽炎又有喉咽炎声音嘶哑的话，他吃完一周药就能好，那说明他这个应该就是一个声带黏膜的肿胀和充血。但是如果就是我前面也讲的，他咽炎控制不好的话，它确实是容易很反复的，就比如说这种异物感，有清嗓子，它吃出药以后清嗓子这个动作变少了，那它声音嘶哑 就会缓解，然后包括他这个声带的水肿，吃药应该一般也都是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如果他药停了以后，他还存在着这种这样清嗓的这些动作。

0: 或者是一些辛辣刺激的，引起了症状不改善，它后期就很容易复发。嗯，哦，那倪主任，我想帮他或者说帮很多的这个朋友问一下啊，就是您看今天我们知道了，就是我们嗓子嘶哑，如果这样清嗓子，又或者是那种细声说话，是不保护对嗓子是不好的。那我想问您一下，如果说比如说前面讲到了很多职业原因啊，它可能会容易出现嗓子问题，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您看这问题，我觉得也是为自己问的，有没有办法？比如说有什么样的？你看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含片啊，或者说那个一些可能是冲击啊等等。 可能是他对嗓子好的，那如果说我不在声音嘶哑的状态，但是我想用来日常来保护自己的嗓子，有没有这种可以日常去含的含片啊，或者说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药物，需不需要做这样的准备，备在手边？如果对于一些讲话多的，嗯，这一类的群体，可以是
1: 准备一些含片的，就比如我们医院的肾门含片，外面的金嗓子喉宝，是可以，就是说我今天讲一点话，我觉得喉咙有点费力，稍微有点不舒服，但是还没达到声音嘶哑的程度，是可以含一含的。
0: 我们日常其实也可以备一点在手边啊，然后可以自己保护自己，心疼心疼自己哈。嗯，
1: 对对对，然后就是也可以用点就是泡茶的，泡茶饮也可以准备一点啊。
0: 泡茶饮我们是到比如说
1: 到神州去开某一个茶饮，还是我可以在哪儿买得到呢？泡茶饮一般的话，常规医生会根据你的体质来调的。我们清利咽喉的药一般就是常规的，罗汉果啊、坤大海啊、金银花呀这一类的，这是清利咽喉的常规的药。但有一些病人的体质呢，它会偏寒偏热。假如说我们偏寒的体质，用我们清利咽喉的药，比经常使用的话，你就会对肠胃会有刺激。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配一点什么茯苓啊、山药啊这一些，就是我们 健脾补中益气，然后呢，在我们清利咽喉益气。但是如果有些人体质很好，他就是一个热性体质，那他呢就是用这种罗汉果，然后这种胖大海、金银花，长期的泡一泡呢，问题也是不大的。所以说呢，我们的花，我们医院倒是没有这种，就是声音嘶哑的长期的这种花茶。但是医生都会跟，如果病人需要的话，可以到医院来配。医生会根据体质的基础上来。
0: 来配置一些花茶会比较好一点，就是可能还要对这个患者有一个了解，然后根据他的体质来有针对性的给他配，因为其实还要考虑到他的体质其他的一些问题哈。嗯，
1: 对对对对。
0: 倪主任，最后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我的门诊时间是星期四全天，星期六上午。
2: 好的，好的，谢谢您，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连线的是江苏神州医院耳鼻喉科倪平敏副主任中医师，倪主任的门诊时间周四全天和周六的上午，那非常感谢倪主任今天和我们做的有关于嗓音，我们如何保护好自己嗓子这样的一个科普，谢谢您，倪主任。
1: 谢谢主持人，好，谢谢，
0: 嗯，好，再见，
1: 再见，嗯。
0: 那好，各位，我们要结束今天的名医座堂了，也提醒大家可以在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来搜索我们的节目，输入名医座堂这几个字，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比较丰富的内容，比如说过往的节目的回听，还有这个柔媒体直播的相关的内容，大家也都可以看得到。还可以输入主播姓名，比如说我的名字朱燕，撇位朱小燕子燕，也可以看到比较丰富的一些内容。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明天再见。

0: 现在是晚上2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来凄苍，地绿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

0: 着动动左脚，可以动，而且他能感觉到力量。
1: 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就像隔层纱一样，而且眼睛还整天干巴巴的，就像眼里有沙子磨得慌，出门风一吹爱流眼泪，那接下来的好消息一定要注意听。26年护眼大品牌为咱银色五部听众开放五一超值福利，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打400-632-0707直接就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试试效果活动，只开通这几天，6号全面结束。400-632-0707，特别是咱中老年听众，年轻的时候为事业为家庭操劳了一辈子，早早熬坏了眼睛，看啥都是雾蒙。

0: 蒙的，特别模糊，手机电视根本看不了，眼睛还又干又涩，难受的都不想睁眼。本来正是该享福的时候，咱不能让眼睛给耽误了。大家就信我的，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是中草药原料就有十几种，还采用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上就开始散发温热蒸汽，在短时间内加速草本精华的渗透吸收，效果看得见，贴完眼睛水润透亮，看啥都轻松透亮。现在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就能提前享受五一超值福利，不仅能领取78元眼贴，还能兑换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台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年仅此一次。6号全面结束电话再报一次400-632-0707400-632-0707。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进房间，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儿把耳朵叫醒，收音机里传来了音乐，悠扬清新，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2: 激情飞扬，绚丽奔放，
3: 江苏健康广播，
2: 每天清晨5:50到6:30银色舞步，
3: 江苏广播优秀主持人蓝天，
2: 舞动健康新活力。
3: AM 846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每天清晨5:50唤醒新的一天，每天早上5:50到6:30伴着晨曲为您提供全新的贴心服务。他用亲和磁性的嗓音为您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他就是蓝天，江苏省优秀节目主持人，一个开朗直率诚恳幽默的人，有请银色舞步主持人蓝天。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蓝天。随着晨曦的微光，我们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早晨，希望我的声音能给您带来快乐，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欢迎大家收听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为您带来好听的舞曲。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参与节目互动，每天清晨好听的舞曲陪伴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留言互动，通过大蓝鲸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大蓝鲸 Live 银色舞步板块，或者是大蓝鲸社区蓝天朋友圈，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人蓝天互动留言，我们会随机抽取幸运听众，获得精美的礼物。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第一首互动曲。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

0: 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色舞步，
1: 用音符点亮每一缕晨曦，用旋律唤醒沉睡的城市，用节奏应和晨起的脚步，用音乐装扮每一个清晨，让我们一起漫步轻舞，跳出动人的音符。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蓝天制作主持。
2: 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银色舞步节目。银色舞步节目拥有众多的喜爱健身的粉丝朋友，我们银色舞步千对万人大连跳幸福社区百家示范展风采系列活动正在南京各大社区火热开展，社区舞蹈队也是我们节目最忠实的粉丝。
3: 我来自南京市鼓楼区金色紫光艺术团，银色舞步动起来，幸福社区展风采，美好生活越来越好。

小动作大健康，平时我们多做一做健身动作，会给您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随着音乐节拍，拍拍打打，让您身体健健康康。如果您想学这些健身小动作，除了大蓝鲸的互动，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视频号，搜索主持人蓝天。我们也会及时发布社区的活动信息，让您参加我们的公益舞蹈培训活动。让我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关注身体健康。继续带来一首好听的舞曲。

欢迎您继续收听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我们都会在这里相聚。舞曲的旋律就像阳光洒在心田，带给我们无尽的活力与激情。跟着音乐舞动，跟着蓝天健身，别忘了随着音乐的节拍，让身体动起来，

节目接近尾声，关注大蓝鲸蓝天朋友圈，关注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蓝天，我是蓝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听众朋友，明天银色舞步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0: 现在是早上七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2: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线你我，
1: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2: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1: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七点到九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0: Hello， 各位家人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先，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6江苏健康广播。
1: 今天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小写刘佳的全拼 LIUJIA 后面加100.5846 LIUJIA 100.5846，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的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啊，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呢，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啊，包括呢李欣刘家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可以找得到哈，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今天这首歌来自于王蓉，叫哎呀哈。王蓉去年参加那个浪姐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她还蛮有那种舞台的感觉的，唱的跳的都还不错，但是最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观众缘的那个票数就是不是很高。
0: 对，我也有印象啊。然后当时呢也是有很多的话题的，
1: 对吧，
0: 然后我印象当中好像他们几个人啊共同完成一个作品的过程当中还出现了一些矛盾，
1: 对，
0: 制造了很多话题，
1: 对。然后今年的浪姐我真的不得不说啊，我又得要说两句哈，这个中国台湾地区的资深艺人萧蔷真的是很有大姐的那个风范。就是昨天我看到一个视频，他们组里面另外还有一个女生叫安琪嘛，然后呢安琪就说，哎，我换了新的公司，然后这一次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有什么什么七七八八在那讲了很多，然后讲就感觉要流泪了，就好像如果我被淘汰了怎样。萧蔷说，你不要哭哦，你哭我马上就走。然后那个女生就一下子就惊呆了，说啊怎么了，萧蔷说，你在工作当中不要掉眼泪啊。你掉眼泪给谁看呢？谁会心疼你呢？对不对？你这样有能力的，又能唱又能跳的，你怕什么呢？你担心什么呢？但你这个时候要是掉眼泪，工作当中你掉眼泪的话，别人会觉得你不够专业。立马那个女生就擦干眼泪，赶紧就说，好，你不要走，你留下来。哦，我不哭了，我不哭了。
0: 突然之间我觉得说的极其的有道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工作当中啊，因为每一行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难处，
1: 对吧。
0: 然后一般正常来说哈，成年人的世界哪有容易的，
1: 就是这个问题啊。成年人的世界没有一样东西是容易的。我后来想想看，对于一些如果不是专业的歌手，又要唱又要跳在舞台上面，然后你就有只有一两天的时间，真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这个时候又不得不说便利贴女孩是吧？
1: 哦，现在不流行哦，现在不流行这个了。你肯定最近有没有看？
0: 没看。
1: 最近流行的是唐艺昕唱 rap。
0: 唐艺昕唱 rap。
1: 对。
0: 唐艺昕。
1: 对。
0: 张若昀的老婆。
1: 然后唱完这个 rap 之后，张若昀的后台就私信被爆了。就所谓的爆了，就是好多人到那留言说，就用 rap 的说，张若昀啊，你回去啊，听听你老婆，哦耶耶耶，就这样子。就是你没有看那个视频，我跟你讲，你就没有那个感觉。
0: 你的意思是让我看一下他唱 rap 那段？
1: 对，晚上没事的时候刷刷抖音，下午没事的时候刷刷抖音，你可以了解这个世界最前沿的资讯。
0: 我跟你讲，我现在基本上在家里面就是睡觉吃饭
1: 不行，
0: 打扫卫生，
1: 一定要刷抖音，你才会了解这些好玩的事情，不然的话你会觉得这些事情我讲完以后你会觉得啊什么意思呢。
0: 我还昨天还真的看了一集密语记，
1: 这是我密语记，
0: 对，这是我觉得我最近最贴近

0: 时尚或者潮流的一个做法了。
1: 不行，你这样90后女生你应该更潮流一些，你一定要去刷一刷热搜啊，抖音啊，看看最近好玩的事情，我跟你讲太多了，就我觉得每年的浪姐都可以爆出很多很好玩的事情出来。
0: 我只能说呢，因为浪姐嘛，她不是说那种专业的歌手的比拼，她确实是有一些像演员呢啊，对吧，或者是说呢除了演员之外还有什么没了吧，
1: 不啊，演员啊，歌手啊，京剧演员啊，很多啊。
0: 哦，还有京剧演员，这我是没有想到的。
1: 各种各样的他都有，各种各样的
0: 艺人吧，啊，对，
1: 就是艺人嘛，也有一些比如说是主持人啊，他不一定，这不一定都是只是演员歌手啊，
0: 还有主持人。
1: 歌手里面也分有唱民族唱法的，有那种唱跳的，然后有那种只唱不跳的，有那种以前不太会唱只会跳的，各种各样都有
0: 啊。对，有的唱情歌啊，从来不跳舞的哈。我刚刚想说还有主持人，那咱俩要努力啊。
1: 咱俩一个上披荆斩棘的哥哥，一个上乘风破浪的姐姐，是吧？
0: 对啊，是啊。
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咱就这把老骨头了，算了，不要上去丢人了。那你告诉我，你准备唱还是准备跳？
0: 我准备说，我还唱还跳呢。
1: 所以你准备 rap 是吗？
0: rap 估计可能那个节奏也
1: 不太行。
0: 对，我可播多少新闻剧。
1: 那你这是主持人大赛，你这也不是浪姐啊。
0: 我这在浪姐当中主持的最好的。
1: 不行，那你还有吴昕呢，还有谢娜呢。
0: 哦，他俩也在啊。
1: 就他俩也参加过呀。
0: 啊，他俩没参加的时候。
1: 他俩没参加的时候啊，那你可以试一试。所以你得把强的人都从身边先拨走，到最后那一届就你一个人。
0: 哎，对。
1: 就是冠军也是你，季军也是
0: 你。
1: 你
0: 知道吗？小时候考试的时候，经常会想说，哎呀，全班的同学都拉肚子，就我一人。
1: 然后最后哪怕自己随便考多少分都是第一名。
0: 对，
1: 这种想法也挺好。那你这是考前焦虑紧张啊，想着考试的时候大家都拉肚子。
0: 大家没有考前焦虑紧张的这种想法吗？或者说曾经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吗？有吧，
1: 肯定有啦，
0: 肯定有，
1: 肯定有。或者做大活动之前就想着说明天的活动一切都不要顺利啊，突然下雨啊，雨下的大一点，然后活动室外的取消了，这种。
0: 我刚才想说不要顺利，后来一想哦，也有道理。直接说告诉你一个 啊，一个电话告诉你延迟了。
1: 对，或者说什么活动啊，那个下大雨啊，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了，改期，改到什么时候不知道。
0: 哎呦，大家有没有说这种情况啊？
1: 大家有没有这种焦虑的感觉啊？就是，有没有这种的？
0: 或者是比如说你看单位里面经常会出现一些你被拉上去演讲或分享，对吧？哎呀，那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心里还会敲个小鼓什么的？
1: 也可以试试啊。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歌，袁成杰和戚薇的《外滩18号》。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好，刚刚我给李欣看了一下唐艺昕最新的 rap， 看完之后你的感觉是
1: 榜榜榜
0: 榜榜榜
1: 后面接的那个是不是榜榜榜？
0: 是那个什么呀嗨呀呀，不是榜榜榜，是牙牙牙。我来给大家放一下，听一下好不好？
1: 不是真的听不，既听不出调，也听不出歌词，
0: 是吗？
1: 嗯，
0: 好，来大家听一下，
1: 听一下啊。
0: 哦，是有帮帮帮，是有帮帮帮，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印象当中说后面接的那个三个词啊，是那个棒棒棒，但是他唱的是哎呀呀，但是那个哎呀呀，这个声是怎么出来的？我们研究一下啊，从喉部的发声角度上来讲，哎呀啊，像那个什么扁的出来的，
0: 嗯，
1: 口腔状态呢是没有打开。
0: 呀呀呀，不过那是我后来听了一下那个原唱，原唱确实也不太好听就是了，就那个 rap 就是他就是让人觉得听不懂，听不出来，听不到那个味道的那个感觉。
1: 啊，那可能人家要的就是风格，
0: 也有可能
1: 我们误会唐艺昕了。
0: 对，误会他了哈，不好意思啊，唐艺昕，你老公的那个微博后台还有那个抖音私信，真的，我跟你讲啊、哦，我待会儿就是广告的时候，我选几条一会儿来放给大家听一听啊，真的醉了，我真的是醉了，现在的人怎么会那么的有想法啊？
1: 我觉得很多的快乐啊，一个是源于像艺人啊出现的一些，就不管是小的这种段子啊，还是说小的插曲啊，更多的呢是来自于网友的智慧。
0: 我看到哈、啊、大蓝鲸上面一大早很多朋友在跟我们打招呼哈、啊，比如说斯文孙，他非常知道我们行业的规则。他八个字分了八条发，谢谢你斯文孙，就这样子好吗？啊，谢谢，
1: 保持住，
0: 保持住啊。然后呢，三省哥一大早也发来了，然后他就说啦，早上好。
1: 三省哥也学会了
0: 啊，他学会了，真的。晴空万里小姐姐也是哈、啊，包括呢这个刚刚使劲生活呀也是这样发来的，大家都很懂我们节目规则。
1: 哎呀，那个晴空万里小姐姐还说要这样打卡吗？
0: 对，就是要这样的。然后孙孙说唐艺昕的歌烫嘴，不怪他，其实他唱的对啊。小宇宙说我眼睛是防光的嘛，对，我这个就是因为太刺眼了，所以选了一个稍微可以挡点光的眼睛。
1: 我跟大家讲哦，我自从不是前段时间脸过敏嘛，然后戴帽子，我就没有感受过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灯光
0: 啊。
1: 昨天呢一摘帽子，那真是哎呀。
0: 对，就是这个灯光确实有点刺眼，
1: 那个眼啊，就是怎么睁也睁不开，所以说现在这个帽子已经离不开我了。
0: 孙说比心愿便利贴好多了，争一保二，说我们那个互动争一保二，昨天那个小助理在群里面发说我们互动还不错，对吧？然后呢说继续保持，要感谢每一位家人对我们的支持。
1: 对，
0: 然后很多人都说要争一保二，你看孙也开始说了要争一保二，
1: 谢谢，
0: 我们就争一吧，
1: 啥时候
0: 不要保二了好吗？争一就可以了，保二就算了。
1: 保二是符合中国人的这个。

0: 这种啊，相对来讲呢，有点谦虚、或者含蓄的那种感觉
1: 啊。
0: 我们主要在前面，
1: 其实就是想争一的，对不对？保二其实不是那么的重要。
0: 对对对对对。
1: 你最近有看那个《蜜语记》对吧？但你应该还没有看到他那一集烟赌仙的那一集吧？
0: 没有，刚看第一集。
1: 啊，你刚看在第一集，那我跟你讲，我今天真的要做一档私房菜了。
0: 嗯，
1: 我今天要教大家来做一个最近特别火的烟赌仙。
0: 嗯。烟赌仙，那不就那这个我好像吃过哎。
1: 你在哪里吃的？
0: 肯定是饭店啊，自己在家里不做这种。
1: 南京人吃的不多，这上海人吃的多。
0: 嗯，烟赌仙是不是之前我们有听友是上海的听友哎。
1: 嗯，然后呢？
0: 霞芳吗？
1: 霞芳
0: 发现
1: 云芳，
0: 云芳啊啊，霞叫霞芳。
1: 云芳没有介绍过做过烟赌仙
0: 啊。哦，那他在我们连线的过程当中没有提到过这个菜，
1: 这个
0: 反正我觉得好熟悉哦。
1: 没关系，那我就来教大家做一做吧。
0: 嗯，
1: 好不好？今天刘家的私房菜教大家来做烟赌仙。
2: 听刘家的私房菜，寻找属于你的味蕾满足。三餐四季，健康呵护，陪伴你度过每一段美好时光。
1: 有人要我们把视频直播的背景换成海景的，觉得我穿的这一身适合度假是吧，小宇宙？
0: 咱俩这个反正帽子跟墨镜应该算是比较像的。我这个虽然不是墨镜啊，但是呢，可能透过镜头看哈、
1: 也是反光的、
0: 也会反光。
1: 好，哦，今天刘家的私房菜为什么要来做这一道烟赌仙呢？
0: 嗯，
1: 是因为首先在这个季节烟赌仙是非常合适的，那又因为蜜语季的播放。所以导致了很多北方人啊，在山姆超市里面看到了卖烟赌仙的，就有点惊讶，说这个到底是什么？到底好不好吃？怎么山姆超市里面突然出现了烟赌仙呢？哎，它口感是怎么样的呢？好，现在就烟赌仙，全国各地随着这部电视剧的热播呢，一下子就火了。北方人一般都不知道，
0: 给北方的听友们科普一下，普及一下这几个字怎么写
1: 啊？烟赌仙，烟就是腌咸肉的腌，
0: 嗯
1: 啊。赌就是笃定的赌，上面一个竹字头，下面一个马，
0: 是不是毛肚的肚？
1: 不是，
0: 不是毛肚。
1: 你说的那个是肚子的肚，毛肚的肚是
0: 哦。
1: 烟都其实叫烟都仙，就是一个竹字头，下面一个马。
0: 哦，嗯，好，晓得了。
1: 啊、就是我们经常南方人会讲说多烂面啊，什么东西在锅里面多一多，就这个意思、啊，叫就是用上海话叫一多喜，就是烟赌仙。
0: 嗯
1: 啊，那为什么这个菜火呢？第一来是电视剧，二来是这个季节，因为它里面有必须有几样食材是只有当季有。
0: 嗯，
1: 比如说竹笋。
0: 哦，
1: 那是不是只有这个季节才有？ 对吧？
0: 对对对。
1: 好，那需要有什么呢？南风肉，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咸肉。
0: 嗯，
1: 咸肉和腊肉。
0: 嗯，
1: 完了之后需要有啊百叶结、莴笋、竹笋。就是这几个是它里面的配菜。
0: 嗯，
1: 那做法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要把那个咸肉和腊肉啊稍微的炒一炒，下油锅放一点生姜。
0: 嗯，
1: 炒完之后呢，你就要加水让它先啊，就是在锅里面啊炖个40分钟左右。接着呢，你买回来的百叶结啊和竹笋都要分别先焯一下水，这样的豆腥味才不会那么重。然后呢，这个竹笋呢焯水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让它不要吃起来那么涩嘴。
0: 嗯，
1: 莴笋呢就切成滚刀块就好了。所以你看啊，锅里面的咸肉啊包括腊肉已经40分钟了嘛，炖了、那个汤其实是有点白色了。
0: 哎，
1: 这个时候呢，你就把竹笋以及百叶结先放进去先炖，再炖个20分钟、完了最后剩5分钟的时候把莴笋放进去，然后只要加一些调味料就可以了。
0: 哎呀，
1: 汤鲜又很那种奶白色，又是吃出了春天的鲜味儿、所以说这就是烟赌仙为什么一到这个季节啊，苏南人啊包括上海人啊他们都会去吃这个菜的原因。
0: 哎呀，听完之后大家的口水流下来了没？
1: 哎呀，别说口水流下来了，我到现在为止今年还没有吃过呢。
0: 我也没吃过，但是绝对是听过的，肯定是在外面吃过的。哎呀，但是那个你刚刚说汤汁是白奶白色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啊唾液分泌了，
1: 是吧？因为百叶结啊在这个汤里面也很鲜。
0: 嗯
1: 啊，莴笋也很好吃，竹笋就更不用说了。当然这是一种做法，还有一些做法呢，有的人会咸肉再放点蹄膀。
0: 哦，
1: 蹄膀放在一起炖都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口味来。但传统的烟赌仙 哎呀，
0: 你也

0: 你也饿了。
1: 传统的腌笃鲜的做法其实就是根据自己家里面的口味来。
2: 对， 对， 对，
1: 配料也没有说一定规定就是什么，对吧？
2: 我觉得
1: 你可以放一些你自己喜欢吃的。
2: 对，我觉得煲汤其实是一个很治愈的过程，
1: 非常治愈。
2: 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汤奶白色，因为你自己做汤嘛，就不像说你在外面吃，然后看到那个白色的汤，你心里面会犯嘀咕。
1: 嗯
2: 啊，它是不是加了什么科技鱼很活？你自己熬出来那个奶白色的汤啊，哎呦天哪，口水啊就是不停的流下来，然后满屋飘香，你隔壁房间都要流口水，我跟你讲。
1: 所以你看我家人群里面啊，这些朋友们已经开始纷纷跟我发来信息了哈。
2: 嗯，
1: 比如说朱卫静说，早上好，腌笃鲜呢，腌笃鲜三个字朱卫静发过来了，
2: 那
1: 看到了吧，
2: 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咋写了。
1: 就现在给你再最后确认一下。你确认一下哈，就腌笃鲜这三个字啊。
2: 嗯，
1: 然后朱卫静说超爱吃哦。
2: 哎呦，朱卫静我觉得是绝对是个生活美食家
1: 啊，这是必须的，
2: 绝对的。
1: 嗯，
2: 每次呢就是我们提到什么吃的呀他都知道。
1: 因为我觉得朱卫静经常他潜水嘛，因为他早上可能比较忙，他不怎么就是在我们的群里面发信息。但是前两天我怎么记得朱卫静说好像很快他就可以有空天天跟我们互动了。
2: 哎，好像是的，好像是的。
1: 嗯，
2: 所以我们再期待一下，等着你
1: 啊，期待一下，我们一起等你哈，朱卫静哈。腌笃鲜今天要不做一下吃一下。
2: 哎，可以，
1: 对吧，
2: 大家可以这个，
1: 哎，要不改天我做一点给你带一点来吃吃。
2: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1: 啊！好，因为时间已经到了7:23，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了。半点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大家稍等一下，一会儿见喽，
2: 一会儿见。

0: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这个点听咱节目的听众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特别给咱听众争取到了一大波的补贴福利。如果您眼睛经常模糊流泪视疲劳，看不清电视手机，甚至一出门眼泪直流哪儿也去不了，那现在一定要赶紧使用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自从咱推荐以来啊，帮助很多人缓解了眼睛模糊流泪等等视疲劳问题，现在可谓是中老年朋友圈人人称赞的好产品。主要两大优势，第一，眼贴能释放温润蒸汽，覆盖在眼皮上就像做了熏蒸按摩；第二，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药精华的渗透，只需轻轻一贴，眼睛明显感到清晰透亮，怪不得这么多中老年人喜欢。那今天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呢？听好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专门拿出王牌升级版产品好视力蒸汽眼贴给大家开启限时补贴，只要购买立享补贴特权，当场体验升级版蒸汽眼贴，数量有限，每人仅限一份。400-632-0707，400-632-0707，前10分钟内购买还能兑换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仅限10分钟，大家抓紧时间。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
1: 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

0: 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早安，新的一天也是新的自己。早安生活家不只提供信息，更提供好心情与生活灵感，在轻松里收获滋养，在共鸣中获得能量。愿我们的对话像一缕阳光，照亮你晨间的旅程。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与你一起智慧生活，快乐出发。

0: 好，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有两种联系我们的方式，一种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小写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1: 或者呢可以直接扫码进群啊，我们的二维码呢是在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来打开大蓝鲸之后啊，直接搜索一下早安生活家，然后呢可以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啊，二维码保存下来之后直接打开微信扫一扫，也可以直接加入到我们的一家人群当中。
0: 这首歌叫 Ice Cream， 我为什么放这个歌呢，是因为每次湖南卫视那个花儿与少年，当大家出行在机场的时候，拖着这个行李箱，伴随的歌基本就是这首。
1: 我以为你想吃 ice cream 了
0: 啊？没有，在机场吃个 ice cream 就算了，还太挺贵的。
1: ice cream， 哎呦，我最近呢经常，比如说逛盒马啊、山姆啊，或者是说各种超市啊，都看到了各种各样的 ice cream。
0: 然后呢，你买了吗？
1: 没敢买，没敢下手，颤抖的心呐、激动的手啊，最终是没买啊，因为已经不太适合吃寒凉的东西了哈。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吃过说 ice cream 了。
0: 那
1: 家人们，
0: 好，那我觉得你还是要吃一下 ice cream， 因为它可以治愈你不好心情的时候的良药。
1: 确实，
0: 就是你如果心情很不好的时候，你真的吃一个 ice cream， 你心情会大好。
1: 哎，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会突然有一瞬间很想吃冰的？
0: 哎，我经常会这样，只是我控制住不吃而已啊。
1: 我好像很久已经没有这种感觉了哈、之前呢，我觉得比如说突然之间，比如大晚上吃夜宵，那个可能要追溯到3-5年前了。只要吃夜宵的那种感觉，就是其实你是身体缺营养
0: 啊，
1: 白天没有吃够，才会晚上暴饮暴食。
0: 你就直接说饿了不就得了吗？
1: 饿是饿了，但是你会想吃一些就是十分之不健康的东西，
0: 炸鸡、
1: 比如说臭豆腐。
0: 我有一个朋友特别爱吃臭豆腐，而且是那种油炸的。要加酱，然后加白菜，加那个湖南的那种就是剁椒鱼头里面的那种剁椒。
1: 对呀，就是啊，当时我点的那个外卖就叫长沙臭豆腐。
0: 所以你饿的时候半夜是会想吃臭豆腐的？
1: 那段时间是的啊，这确实是3-5年前的事情。
0: 那你吃完臭豆腐的话，就是如果以后有男朋友的话，千万旁边男朋友在的时候不能吃哦。
1: 我要让他跟我一起吃。
0: 互相熏是吧？
1: 那现在是真的夜宵是肯定不能吃的了，也没有那个想法，因为白天吃了很多东西。
0: 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吃过夜宵了，因为我觉得晚上饥饿着入睡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然后我会感觉到自己要瘦了。
1: 确实就是带一点饥饿感入睡是好的啊，不是说让大家饿得前胸贴后背啊，就完全睡不着那种不行啊。
0: 好，那个小金鱼 HVM 是镇江
1: 刘亦菲，
0: 对，镇江刘亦菲，她要点一首萧亚轩的《表白》，
1: 你说说原因呗？你要跟谁表白？
0: 跟谁表白？哎，群里面哦，我们家人群里面是有人在跟李欣说。被你三省哥说被你叫的我心里扑通扑通的。
1: 这个是这样的，我不是刚刚说最开始的时候我说希望考试之前班里的同学都拉肚子，就自己嘛。然后是那个连云港小苹果说的，他说小新太可爱了，然后说今天我就采访一下我们班的娃娃考试的时候。

0: 我的想法。
1: 所以连云港小苹果他也是老师，幼儿园老师，嗯，因为他说是我班娃娃，
2: 我心里扑通扑通的。
0: 对，三井哥说，三井哥，人家叫我呢，你扑通啥呀？
1: 就是。然后一朵花哈、啊，他说主播上海人呀，不是上海人了，
0: 不是上海人，
1: 只是在上海混了很多年沪漂。
0: 嗯，这个我不敢说，因为我连上海话都不会说、啊、我就知道脑子瓦特了，就这么一个，还是看电视剧看来的。
1: 上海人会经常讲啊，侬脑子瓦特了，意思就是脑子坏掉了、嗯、你怎么会这么去做这个事情呢，嗯，对吧，
0: 对
1: 啊，侬脑子把门夹过了，就你脑子给门夹过了、
0: 哎、这是上海人、哎、听出来了
1: 啊，是不是不是不是哈，不是的哈、嗯、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啊。那既然刚刚天空说早安，大家早上好，发了三条，嗯，
0: 大家就是这样队列整齐啊，
1: 对
0: 列整齐，整齐划一，嗯，
1: 挺好挺好啊，值得好好的发扬下去啊。好，接下来那刚刚那个镇江刘亦菲不要点表白吗，我们就把萧亚轩的表白送给他、嗯、但是你还没有回答我们你要向谁表白哦，
0: 啊，空了告诉我们啊。我

0: 我总是记得萧亚轩这首表白是哪个电视剧里面的主题曲，但是我怎么就是想不起来了。
1: 不重要，我也想不起来。我就知道这个表达女生的那种感情哈、想说又不敢说就唱首歌
0: 啊。所以你以后如果碰到男朋友的时候就跟他唱一首表白是吗？就是
1: 他都成男朋友了还表什么白？
0: 是不是，就是未来的男朋友，比如说你第一次见到他你觉得非常有感觉、可是你又不敢跟他说我喜欢你、我们要不要处一下，你就跟他唱一首萧亚轩这个表白，或者放一首这个表白给他听一下。
1: 哎呀，这个表白要看我的性格来说的话呢，他高低还是有点过于的直白了啊。

0: 已经
1: 哎，那你是那种很就是一定会很矜持，就
0: 我就相信王菲的矜持了，对不对？她是有首歌叫矜持吗？
1: 她是有一首歌叫矜持，
0: 对，唱首这个还可以。
1: 这个歌唱完以后可能要拜拜，我跟你讲，实在太悲惨了。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魅力。讲这首歌，我跟你讲有个故事。嗯，我有一次有一个朋友也是失恋嘛，就很难受，对吧？嗯。然后呢，他在我车里还是我在他车里，我不记得了。
0: 我好想插一句，我觉得嘉哥失恋的朋友还蛮多的。
1: 哎呀，总是会有那么几个恋爱脑，你懂的。嗯。然后失恋的时候呢，他就说：“哎呀，我很难受，我要听一点悲伤的歌曲。”我当时心里面想：“你失恋难受，不是应该听一些欢快的歌曲，
0: 对
1: 吧？让你的心情变得好一些。”他说他要听一些难受的歌曲，
0: 然后一定要哇哇哭出来之后就好了，是吧？
1: 我当初以为是这样，所以我就说要不我就放一首王菲的矜持给你听一下吧。嗯，听了大概三四句之后说你把它关了吧，我实在受不了了，再听下去我要得抑郁症了。他说那不是失恋，是抑郁。
0: 那个曲调啊，再加上他那个歌词啊，是吗？嗯，啊，大家轻易别尝试啊，尤其心情不好的时候。
1: 对，千万不要尝试啊，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不如找你身边的朋友啊闺蜜啊倾诉一下，或者呢去卡拉 OK 疯狂的唱一些歌让自己释放出来。再不行的话出去旅行一趟。
0: 真的很想有说走就走的这个勇气，或者说有这个底气啊，但是大部分时候他没有这个可能性。
1: 为什么呢？
0: 我记得想那个刚刚早上的时候吧，三省哥发了一个图片，我觉得那个图片可太适合我们了。
1: 什么图片啊？
0: 起床当牛马啦。好像是的，我看一下啊。
1: 三省哥就会让我们起床当牛马啊。
0: 对对对，三省哥说起床上班当牛马。这是一个小小可爱一个小朋友的这个头像，
1: 头像是吧？
0: 对对对对对，那个表情啊，然后是他正在刷牙的状态啊。
1: 三省哥谁不是牛马呢？哎，三省哥今天的行程是怎么安排的呀？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下哈？来告诉我们一下，今天你的 schedule 安排的满不满啊？啊，吃饭吃怎么样？哎，三省哥昨天发那个饭量，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你那点米饭是我两天的量，然后那个
0: 我看到了，像一个小山一样。
1: 对，秦空小姐，万里小姐姐，秦空万里小姐姐说那是她一个礼拜的量，
0: 这么多吗？
1: 真的很多，真的很多。
0: 我昨天还看到了大家在那玩各种不是玩了，是做各种各样的手作吗？这是画画哎。
1: 这应该是小朋友要教功课的那种吧。
0: 对，但是我觉得现在小朋友的功课经常爸妈要做的呀。
1: 现在小朋友的功课何止爸妈要做，爸妈要陪着他一起做，就像小朋友去学钢琴，父母要陪着一起学，到最后小朋友没学会父母都会了。
0: 哎，对对对对对，我看到的是斯文孙，就是臭豆腐，他说他昨天晚上9点多钟嘛，就搞到了现在。哎，
1: 真是不容易啊。
0: 晴空万里说我家是他爷俩在搞啊，然后还有说手抄报啊，促进家庭和谐的，好过辅导作业鸡飞狗跳。
1: 就像我们有一个同事讲，平时都挺好的，只要一辅导孩子做功课，血压就蹭一下就上去了。
0: 哎，这个血压就控制不住了。
1: 所以啊，大家要保持好的心态啊。
0: 就类似于说3+2为什么等于6呢？怎么就等于6呢？
1: 对呀，3+2怎么会6呢？3+2明明是4啊。
0: 哎呀，哎呀，
1: 好，开玩笑哈。接下来我们把。刚刚不是讲了吗？如果你一旦身体啊，就心情不好的时候啊，或者感情遇到了问题，就要出去旅行一趟，对不对？所以黄立行、刘若英分开旅行，送给大家。

0: 这是来自于黄立行和刘若英的《分开旅行》。
1: 对，
0: 前段时间我们是不是还讲到黄立行的？
1: 是啊，帅啊，然后跟那个徐静蕾
0: 在一起，羡慕不？
1: 这是行走的荷尔蒙，
0: 笑羡慕嫉妒恨不？
1: 这我 不敢羡慕。
0: 他是你喜欢的类型不？
1: 这种啊，怎么不是呢？
0: 也行。
1: 对呀，怎么不是呢？
0: 也行也行。
1: 我这么博爱。
0: 哎，你最近你不是最近喜欢的是王鹤棣吗？
1: 王帝，只是因为一部剧，当初的一部剧，并且我还是最近不是张凌赫吗？
0: 你最近又爱上张凌赫了？
1: 也是因为一部剧，
0: 《竹玉》啊，《竹玉》你看完了吗？
1: 看完了。
0: 啊，你《竹玉》都看完了？
1: 就是越看越没意思。
0: 我也是看到20几集的时候，我就不想再看了。就我没有看结束，
1: 怎么回事呢？怎么年纪越来越大，对这东西都不感兴趣，帅哥都引起不行？
0: 不是，因为很多电视剧的话，你就是一看就知道它结局是什么。
1: 其实我是真的很喜欢那种情节跌宕起伏的，对，就是
0: 悬疑片，
1: 对，或者是破案的那种类型啊。但是节奏一定要快。我记忆当中之前啊，在年前，我的一个小姐妹给我推荐了一部剧，是白敬亭、文咏珊演的。
0: 我知道，我也看过那部剧
1: 《不眠日》。
0: 对，我也看过。
1: 谁来的？
0: 最近还有一部是孙俪和那个吴康仁还是吴仁康演的一部，也是类似于像就像《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翻版。
1: 吴康仁还是吴仁康，那个他好像演的那个角色，他那个角色好像心里十分之鼻涕，是不是？
0: 对。因为之前那个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是冯远征和梅婷演的吗？冯远征就是演了一个心里面有点 BT 的人。
1: 对对，真的。
0: 所以这部剧还蛮好看的。
1: 那个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是我小时候的剧啊。
0: 我也是、
1: 留下了巨大的阴影。
0: 谁不是呢？那个时候就说梅婷是南京人，我说南京离我也不远。对吧？哪晓得后来就到南京来生活和学习了呢？
1: 我以为你要来南京救他的。
0: 没有没有，那电视剧好像也不是在南京拍的吧。
1: 哎呦，总之反正就是
0: 在哪拍的也忘了，
1: 不记得，反正就是这种类型的剧确实是会让人引人入胜一点吧。
0: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如果你最近有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今天呢，面向听众呢说一条好消息，即日开始的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

0: 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也就是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
1: 没错啊，而且呢还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的时间，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 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啊，欢迎大家咨询老张总的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0: 是的，那时间到了7:54，那稍后呢就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喽，
1: 一会儿见。

0: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